0: 情。
1: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2: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0: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3: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1: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4: 恭喜恭喜，
5: 好漂亮，
4: 还有位置往里面走，往里面走。
5: 恭喜恭喜，
4: 谢谢大家，
6: 新娘子真漂亮。
7: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0: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8: 还是双层的呢。
9: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0: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1: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2: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3: 祝你们幸福，
1: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0: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9: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松弛感》。对生活以柔克刚，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内心拧巴、纠结、敏感、易受伤的背后，其实是缺乏松弛感。松弛感不是放弃努力的无所作为，不是什么都不在乎，不是无所事事的悠闲。松弛感是尽力之后对追求的随遇而安，是无所畏惧活出自在心安，坚持自己的本心。本书是畅销书作家写给易燃易爆易焦虑的年轻人，从自我、情绪、生活、职场、亲密关系等角度来讲述松弛感的含义，以及如何在人生中创造出松弛感。人生唯有不断的精进本事，不断的修炼自己，才能保持情绪的内核稳定，由内而外散发出松弛感。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0: 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4: 纪晓岚神色忧郁，看着乾隆说道，东美宫不知首尾，这700万担粮是捐监的粮食，4年前乐尔锦还是巡抚，上了道奏折说甘肃过往商客多，就近买粮捐监比道经捐监更便捷，这是国家额外进项，就地聚粮，就地散赈百姓，本地富户跳粮得银子，甘肃很实惠的。皇上当时批示，尔等既深任其事，免为妥当为可。50、5两一个监生，3年来共是15万捐粮监生。有粮又报灾求赈，这已经蹊跷。卖了粮又收进藩库银子，更是匪夷所思。这真是翻云覆雨，鬼域伎俩层出不穷。若是藩库收250万银子，户部居然不奏，那户部就该一炮炸成灰烬。如果没收这笔银子，皇上万不要雷霆大怒，那王胆旺和乐尔锦难逃欺君误国之罪。乾隆的脸色惨白，声音颤抖着带着哽咽，朕不怒，朕已经没有力气生气，只是觉得可怕，觉得凄凉。其实朕早该想到的，如果有灾，粮价上涨，55两就买不足一个监生定额。如果丰收，为何要年年赈灾？宰割百姓，宰割朝廷，反过来报捐粮有功，欺君误国，还要加上一句灭礼背伦。可怕的是，这不是一两个方面大员龌龊贪贿，是通省。省府州县上下一心，合伙欺君。但有一个有天良的奏上来，哪有瞒得朕这么苦的？朕已经明白他们百计为难银济善的缘由了。济善在那儿一天，他们就如坐针毡。这还都是读孔孟的书，中了举人中进士出来的人，天地君亲师，叫得震天响，一见到钱都变成了见血的苍蝇。他悲不自胜，如泣如诉，众人替他想，天天4更起来见人办事到半夜，里里外外文事武备，一处不到一处出事，一波不平一波又起，总想把天下治得4面镜8面光，却时时处处有人专门作对似的，事事都难顺心。

0: 皇帝当到这个份上也是真苦真难，心里边替他难过，却也无可安慰。几个军机大臣各守一方，也都累得筋软骨酥，仍旧四方走风，八面漏气，又是奇怪又是不能咽这口气。沉思默想着，也觉得心酸眼热。王八尺早拧了一把热毛巾，小心翼翼地捧给乾隆。乾隆擦了一把脸，心神安定了一点，脸色仍然十分的阴郁。坐得久了，腿有点麻，软软的偏腿儿，有小苏拉太监跪着替他穿上靴子，下榻来徐徐地踱了几步，已经收起了悲戚之容，铿锵的音调里带着丝丝颤音说道：“这和高恒他们的案子不同，这是一省官员串通作弊，有点类似雍正年间山西糯敏一案，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情理而言，害民欺君，邀功罔上，耽误军国大事，如此丧心病狂的国度民贼，断无可挽之理。这个案子由阿贵领衔钦差查办，大白于天下，以一天宪王纲。彼济民不畏死，朕又何惜三尺龙泉染血？”他仰首看着殿顶的藻井，像穿透乌宇在遥视天穹，过了好久才伸长叹息一声：“以宽为政，是要与民休息，百姓富，社稷安，不是养庸为患。养得遍天下城湖社署肥壮了，拱他朕的紫禁城。哎，看来还是朕良德薄能，不能赶客臣下，以至于官场如此鬼魅横行，肆无忌惮呐。”几个臣子原本挺直坐听他训诲指令，末了这几句醉极诛心之语，说的众人无不悚然鼓励，连洪州在内赶紧都离座俯首，连连叩头。乾隆还要接着说，见补义进来问道：“有什么事？”补义见众人都跪下，赶紧也跪下了：“浙江巡抚王胆旺求见主子。”乾隆的脸上掠过了一丝狞笑：“呵呵，说曹操，曹操到，他有什么事？”“
1: 他没说，奴才也不敢问，只见抱着一摞子旧书，看样是进城预览的。”
0: 乾隆一下子想起来，是在宁波时王胆旺陪嫁，自己曾说天一阁藏书有一套宋版朱熹著《论语》没有见到，是一憾事。想不到他这么快就给自己弄来了，但他此刻对宋版书已经毫无兴趣，冷冷地说道：“你去传旨，他东窗事发了，今日就有旨意，他和乐尔锦革职停刊，由刘统勋派人查看家产，书留给他自己好生的读。”“
1: 这，
2: 请稍后。”
0: 尹继善赶紧摆手止住了，向乾隆连连顿首：“皇上今日听的都是奴才们的一面之词，算不得铁证，万一其中别有委屈，奴才一言造干省百官惶恐不安，此罪百身莫属，求皇上查明再办。”纪晓岚也说：“王胆旺的案子扑朔迷离，异常繁复。

臣以小人之心夺之，他是听说尹继善回来，恐怕甘省捐奸冒镇事情败露，来见驾，一为取巧讨好，二为探望风色，不如假以辞色，赏收他的书，令他安心回去供职。此刻似乎不必打草惊蛇。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
19: 养老钱不容易，
1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纪晓岚的话并没有理会，

0: 依然让卜易出去传旨，待卜易出去了，乾隆苦笑了一下，说：“你们要密务谨慎，和福康安、秦蔡妻一样，攻其不备，一网而尽。这想头也是好的，只是如今官场还有何密可保？不夺王胆旺的职。” 他一个600里加急给乐儿锦报信，带钦差大臣到甘肃，串供也串好了，账目也弥缝妥了，查起来加倍艰难。只有先革掉他的职，打乱他们阵脚，变成没有头的一群苍蝇。钦差一到，尸体虽乱。 却容易串了他们的琵琶骨。岳钟琪笑着说：“想不到整治乌吏和打仗一个模样。”奴才听着，这是出骑兵指导老营，中军指挥打乱，然后分割歼灭。乾隆略带得意的一笑，就收敛起来，说道。 这比打仗难，战场上敌我分得明白，这里都穿的是朝服朝冠，都是熟人同乡同年上下司老朋友，不是朕要拿他们当敌人，是这省官员和朝廷过不去，如不痛加整治，各省效仿如法炮制，大清就完了。 朕岂能轻易将今日大好局面断送，辜负列祖列宗的期望？众人听了是七嘴八舌的称颂，圣明烛照，洞见万里，秒魔运毒，圣功清明，计断处置，奸鬼难藏。乾隆的心情渐渐畅快起来。 看了看怀表，有些惊讶的说了：“已经快到未时了，今天议政忘了时辰，朕不赐宴了。你们到军机处伙房里用餐，该办什么事办去。老五留下和朕一道用膳，皇太后、皇后还要见他。就这样，跪安吧。”众人本来就跪着。 纷纷叩谢，起身告辞。乾隆叫住了岳钟琪，却没有立刻说话。他拍了拍岳钟琪的肩头，喟然说道：“前朝留下的老将军，能总揽全局的，只剩下东美公你了。本来他们议事，你可以回去歇息的。” 留下来是看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看来你身体精神不亚于他们几个壮年书生，朕心里甚是欣慰。这是国家干成之宝啊！你说是不是，老五？洪胄笑着说道：“那是当然，老家伙真行。上回和洪瞻两个还在议。” 70多岁的人了，还这么矍铄，他敢是人参鹿茸整日添着？我们兄弟除了皇上，谁的身子也没法和你比。岳钟琪笑着说：“皇上赐的人参有十几斤了，只是熬夜时才舍得用一点，奴才是马上金刀生涯。”
1: 老行伍吃肉吃饭练把式养着，自然结实，也是金枝玉叶，怎么和奴才这砍不断的老树根比呢？乾隆笑着说道：“不要舍不得用，该用还得用，回头朕再赐几斤给你。你说的那个阿木尔萨那，朕心里有数。” 他是狼子野心也好，忠心耿耿也好，现实合作那头有他顶着，是有用之人。
0: 你的差事是帮办傅恒军务。

金川和上下战队是西藏门户，这里不料理好，也是迟早要出大麻烦。你可以和那个番婆朵云见面，你们毕竟相熟了的，他们也信服你，容易说话。两条，一是沙罗奔必须面负请罪，二是请罪之后朝廷赦免，他还是金川固扎，连上下战队也可归他辖领。话不要说足，留有讨价还价余地。这件差事办下来就是件大功劳，金川如果不肯答应第一条，那朕只好用兵到底，血洗了这块地方。这话不必直说，但要让朵云明白。好，这差事就交你了。岳钟琪兴奋的血脉奔张，皓首白发，叩头谢恩。奴才侍候了三代主子的人了，只索这把老骨头再给主子卖一回命。尽管请主子放心，奴才要学康熙爷跟前的武丹，好叫主子欢喜，知道奴才尚非全废之物。哈哈哈哈哈，那你就好自为之。乾隆笑着挽起岳钟琪，直送出殿外滴水檐下。岳钟琪再三辞谢，颤巍巍地退了出去。乾隆看着岳钟琪高兴的脚步都有点飘忽的背影，对洪昼说道：朕越想甘肃的事情越是要紧，五官还成，从阿贵到海兰察赵慧，新的一茬已经起来，福康安也历练的略有小成，都有个立功报效的心，有这个心就轻易败坏不了。文官现在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一天天败坏下去，整顿不好，朕寝食难安。今儿个要借甘肃这事儿杀几个封疆大吏，罢黜他一批，振作一下。说罢回身进殿，洪昼跟着进来，笑着说：武官现在都没闲着，有差事压着，花花心就少些，文官们政绩考核没个尺度，也不好衡量，整天三件事儿，升官发财桃花运，没个好。皇上现在整顿，臣弟看来还是卓有成效。一是百姓人心，下头有个说法，大清盛属乾隆，说古词的谁也没有指令，开口就唱太平年，年太平，河堰海清。刘墉、李世尧都是可用之才，还有福康安这些人，历练起来恐怕比现在这几位军机还要能干。纪云、阿贵还在年富力强，科考还可在留心物色人才，大局面还是很好。州县府道想治得一色的清如秋水，严似寒霜，都是矿中海瑞，自三皇五帝以来没见过，皇上似乎不必为这过分焦虑。您身子骨好，就是咱大清的福气。乾隆站着听闻，笑着说道：此话虽然不无奉迎之嫌，却大体不错。中央基数这块不坏，百姓这块不坏，就是可望之局。傅恒、尹继善是历练出来了，阿贵也还要再历练。也许是我求知心太切了，但你要明白，越是盛世步履越要小心。汉文景之治后有王莽之乱，唐贞观之治后有五周乱国。

开元之治后有天宝之乱，都是因为没有防患于未然，宁不令人慰藉恐惧。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冬的杯井内立着一块汉白玉杯，上面刻着清朝乾隆皇帝题的吴宫晓月四个大字，为燕京八景之一。
2: 林队姐姐，为什么今天集合的这么早啊？
3: 林队姐姐啊，今天想带你们看卢沟晓月，但是今天啊可能是云层太厚了，要么就是时间点没掐准，结果都没看着，是不是？嗯，姐姐呀真的是没有看过卢沟晓月。
4: 姐姐，卢沟晓月是中秋的月亮吗？
5: 卢沟晓月到底是什么时候的月亮？
3: 你们问的问题啊我也特别的好奇。咱们今天的娄旭老师啊已经在后边的城楼子上等着咱们了，旅行马上开始，一起去找他吧。
4: 好，
3: 咱们出发，走了，走。
6: 宛平城见证了卢沟桥的繁华，明清两代上自皇帝下至朝臣百姓，凡赴西南各省者都需要从宛平城出入。
3: 娄老师啊，我带着大伙儿想看看这卢沟晓月，结果这时间点可能没掐准，没太看到。
7: 这不是你的事儿，这是天的事儿。今天可能这个云呐、把这个月亮挡住了。按说现在其实，如果啊这个云这没那么厚的话，也都能看见月亮。
4: 娄老师，为什么古人要在早上爬起来看月亮？
7: 要知道卢沟桥是个什么地方？卢沟桥古代啊是这个北京城，或者再往前推元大都，再往前推金中都，那是它往西南方向唯一的一条出口。
3: 哦。
7: 那么这个出口离帝都，离我们住的那个京城，有多半天的路程，那边可能有点微微放亮了，这边月亮呢还挂在天上，所以不是你为了故意的去看月亮早起，是为了赶路早起的。
6: 明代邹基《卢沟晓月》一诗中写道：多少行人往来此，马蹄踏尽五更霜。赶路的行人每至此，都已是日落西山了，旅客们便只得在此地留宿，待到次日晨光熹微动身之际，便可赏到夜空中那一盏明月。
7: 在这个地方呢还会有些送别的场景出现。
2: 哦，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色青青柳色新。
7: 对，这种感觉就有了。你看
3: 咱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应该是一座城楼之上吧？
7: 我们现在啊实际上是在一个城池之上。古代呢是建城，对吧？建城是一座城，往往外头还有护城河，所以有城有池，它实际上是为了防御这个远方来的敌人的。我们要出卢沟桥是往西南方向去，那么从西南方向来的人也要进卢沟桥。北京实际上在什么时候修的这个宛平城啊？实际上是在明代崇祯年间。明代崇祯年间，我们知道南方的起义军很厉害，知道有一个起义军非常著名的人物是谁吗？李自成，李闯王。当时的明朝就是被他推翻的，而当时为了防止他打过来，在这儿修了这么一座城。
3: 哦，
6: 古时候战乱不止，为了守卫京师，在卢沟河东面建立了这座宛平城，主要用于屯兵驻守，所以城的面积很小，民间有称卢沟桥最大的是峰，最小的是城。
7: 你们今天能上城墙非常有意思啊，你看到非常一般人看不到的景色。
3: 哇，真的。
7: 你看这个城有什么
3: 特
7: 别的结构
3: 吗？
8: 每一个城的一个凸起，
7: 这个凸起，
8: 对，
7: 这个都有名字的。
3: 哦，
7: 这边呢叫城垛。
3: 哦，
7: 城垛上面呢有射孔，你看那边有孔吗？这边也有缺口吗？
3: 对，
7: 你要仔细看那个旁边的墙是斜的，看到了吗？
3: 有角度。
7: 这个墙，哎，有角度。其实是什么呢？它能够放大你的射的范围，所以它完全出于是防御的目的。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看到的这种城市的这个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在这儿发生过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好，我们走走看看。
3: 可以，
7: 来走。
6: 因卢沟桥重要的战略位置，到明朝时在卢沟桥东面建立了宛平城，城内建筑的形制结构和普通县城有很大的区别，整个城里只有东西一条大街。

0: 街，城墙比一般城墙更为厚实坚固，体现了这座城是为军事防御目的而建。下面让我们走进城内一探究竟。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真正的就体现了整个宛平城是卢沟桥的桥头堡的这么一个作用，这个就叫瓮城
2: 啊。
1: 哎，前后有两个城门，然后周围有一圈的城墙。那么如果有进攻的敌人打到这里头的时候，那他会腹背受敌，四面都有人从这个城墙上射箭打石头啊，所以这个地方防御功能是最强的。
0: 宛平城只有东西两门，并都有瓮城及城楼。瓮城是中国特有的，无论从军事防御、战略进攻，还是平时的驻守，都离不开它。因攻城是以城门为重点，所以为了保护城门，在外修筑一个小城，将城门包围起来。这个小城就是瓮城。目前北京仅存的瓮城古迹就在宛平城。同学们在观察城的时候又有了新的疑问，
2: 为什么城墙的砖是横着垒的，城洞的砖是竖着垒的呢？
1: 因为我们垒这个城墙啊，包括整个这个城墙，它可以直接平着往上垒。但是如果中间出一个门洞的话，就要用一个拱券的结构，圆形的拱券的结构顶上它。那么拱券的砌法呢，其实就是这么来，它从横着来，横着来，然后竖着来，竖着来，竖着来，这样的话它拉出一个能够成立的一个旋洞，这样它就能支撑了。所以大概的这种都是这么个结构。我们走出这个门，正对着就是卢沟桥。
2: 那是先有的城还是先有的桥呢？
1: 一定是先有的桥。
2: 嗯，
1: 而且呢，这座城实际上晚于这个桥好几百年呢。
2: 哦，
1: 而这个桥呢，实际上最早还没有桥。最早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渡口，非常重要，来来往往有人。那么人要过这条河，
2: 过河
1: 怎么办呢？最早呢，
2: 划船，
1: 是用船。对，船呢，它最后因为过河的人多，所以它形成一个摆渡，摆渡这儿就固定的有人在这儿撑船，或者用其他的方式让这船来来往往。金朝在这儿建立的叫金中都，金中都就是金朝的最重要的国都。国都建立了以后，这条路、这个河，它的重要性就陡然提升，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然后建设这个城市也需要大量的建材
2: 运
1: 进来。
2: 嗯，
1: 那么浮桥就不能满足它的需要了，这个时候就要兴建一座永久性的大桥。所以从金朝开始，从金朝的大定年间策划，然后明昌时期建设，就建设了这一座请全国之力修的一座伟大的杰作的一个大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卢沟桥。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1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7: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8: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7: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1: 我们有时间等你。
1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3: 来，请。
1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2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20: 一点吧，我赶时间。
22: 对不起，我就过去。
2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2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2: 哎呀，我的！
2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2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2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2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7: 走出宛平城，映入眼帘的即是偌大的卢沟桥文化广场。在这座广场的北角，有一组由剑桥、商旅、票旗、盼清圭等单元组成的卢沟怀古群雕，它们再现了当时建造大桥及卢沟桥两岸繁华热闹的场景。
28: 咱们从宛平城出来，那块儿就要上卢沟桥了、那当时这块的生活到底有多繁华呀？
29: 非常热闹。哎，光说啊没意思、我带了一件东西来，你看，这是一幅画。
20: 画，
28: 哇、
29: 这叫卢沟运筏图。
27: 卢沟运筏图用写实的风格描

0: 绘卢沟桥周围景象。从这幅画上可见卢沟桥边十旅往来，桥南两岸店舍酒亭密集。作为京城的咽喉，卢沟桥旁设立了国家税务机关，又因地处水陆交汇要道，卢沟桥成为京城一处重要的海关所在，确定了卢沟桥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1: 咱们听过《清明上河图》，
2: 对，这幅画
1: 感觉画风也很像。
2: 对，这幅画实际上呢和那幅画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也是描述了当年这个卢沟桥啊，它这个桥的一个情景，桥上的情景，桥两头的情景，桥下的情景。它从这画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当时这个卢沟桥这个一东一西啊，它不是空空荡荡的，是有市集，有店铺，有买卖街儿，来来往往人非常的多，因为它毕竟是交通的要道。那么有交通要道的地方，一定就要人在这儿做买卖啊，然后买卖，然后投宿住店都有。另外呢，在整个这个卢沟桥下的这个河水上，叫隐秘河吗？还有很多放牌。什么叫牌呢？就是把大木扎成木牌，
1: 木筏、
2: 那么这种木筏实际上呢，它是用来运木头的。现在的北京城，当时的国都，它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木头，都是通过这条水来运过来的，所以这条水在当年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水上的这个桥，那就更加的重要。
0: 古今中外，除了卢沟运筏图，还有许多的艺术作品也描绘了卢沟桥地区当时的繁盛与美景，可见卢沟桥在交通枢纽与文化交流上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卢沟晓月还是北京赏月的最佳景点之一。
3: 老师，晓月的月是满月还是月牙？
2: 但是呢，每一个月呢都会有月亮的盈和亏，什么时候人走到这儿看到这种月亮，都会有这样的情怀，因为它这个触景生情嘛，不一定是圆月还是月牙。另外呢，也有很多的人呢为这所桥啊写过诗。
1: 老师，我知道一句，茅店寒鸡一屋鸣，
4: 曙光斜汉女深横。谁的诗？
1: 是乾隆皇帝写的。
2: 这诗你从哪儿看见的？
1: 我是从那边的石碑上看的。
2: 桥头呢，
0: 卢沟桥东西两端立有清康熙和乾隆年间的石碑四块，康熙视察永定河碑，乾隆卢沟晓月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卢沟晓月碑。碑亭平面呈正方形，四角有四根盘龙柱维护，碑阳为乾隆皇帝御笔的卢沟晓月。
2: 茅店寒鸡一窝鸣，对吧？从这儿看到的这个诗特别有意思啊，这首诗把鸡叫都写进去，所以这首诗很有情趣。首先它讲到了时间啊，公鸡打鸣的时间是什么呀？天要亮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早晨，大家从城里往外走，到了卢沟桥，看到的是什么？晓月。在这干嘛呢？要出城了，所以才有了各种各样的离愁的情怀，才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感觉，触景生情。我们脚下踩的就是卢沟桥的桥板，旁边就是卢沟桥的桥栏，眼前的石碑啊，华表，巨大的玉碑。
1: 那乾隆为什么在这儿立了这么一块石碑啊？
2: 在这儿，它就是这个卢沟晓月的这个景的这个所在的一个位置，然后立在桥头，很醒目，
1: 像个小亭子，
2: 像小亭子，它其实就是个亭子。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亭子和当年的样子不一样，为什么？原来它上面还有一个顶子，那顶子不在了，只剩下了立柱横框。但是你看上面这个龙雕得多漂亮，龙一般是在云里头翻腾，然后它是从哪儿出来的呢？从这个山石中间爬上来。你看底下触角的地方是山石，然后上面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造型，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眼前的宛平城，脚下的卢沟桥，卢沟桥下是什么呀？是卢沟河。另外这条河今天叫永定河，以前叫卢沟河，其实还是名字就叫无定河。这个无定河真的是无定啊，它多次改道，常年的这个泛洪水，然后经常的决堤。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平均四年一次决堤。那个时候人对自然是很难驾驭。现在看到的卢沟桥，看到的卢沟河和当年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在上游啊建了水库以后，整个永定河真的是安静下来了。在我小时候来到卢沟桥的时候，底下是个干沟，甚至在这个河床里头都种上庄稼了，常年没有水。我们现在来着了，整个永定河通水了。

0: 上游放水了，永定河又有水了，又可以展现当年它的美景，又变成一条活的河了。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享受的一种幸福生活，既能控制它在的这个流域里头，在它的河道里头安静的流淌，又能见到这个有水有河有桥的一个美景。
1: 嗯，
2: 卢沟桥的壮美繁荣更是让历代的文人墨客在此留下大量美丽动人的诗词佳作，如正当京师往来冲，送人几度出京华等脍炙人口的名句。这些诗词内容丰富，和绘画一起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卢沟桥文化。
1: 来，同学们看看这后面写的什么呀？
3: 卢沟小月，
4: 卢沟小月，
1: 卢沟小月，
0: 这才
1: 是
0: 真正卢沟小月的这块碑的这个正面，看到了吗？
5: 卢老师，卢沟小月这个名字是谁起的呀？
0: 乾隆虽然写了这块碑，但这个名字不是他起的，确定了这个叫做燕京八景，这个人是金代的皇帝金章宗。
1: 哦，
0: 而燕京八景的最终确定，跟卢沟桥有了极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前头的那七个井啊，时间都比较远，都是靠前，都已经存在了。
1: 嗯，
0: 那么你怎么凑够了这个八井呢？是因为出现了卢沟桥，才有了这个燕京八景。过了几百年以后，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我们这个碑的作者乾隆皇帝，他把这个石碑刻出来了，他把这个名字最终也确定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有一些小的变化，小的调整，但是卢沟小月这个名字从出现到现在没有变过。乾隆和金章宗几百年间两个皇帝前后呼应，做成了一件事情，就是确定了叫做燕京八景。今天我们能够在这儿赏景看桥啊，看这一片的云天，还有这个桥下流淌的永定河，这多美啊。
2: 卢沟桥重要的地理位置衍生出了卢沟小月独特的文化地位，人们更是将卢沟桥与月亮融入忧喜新期之中。可以说真正的卢沟小月不仅仅是在天上，更是在人们的情谊之间。
1: 感谢卢老师这次溺水包括我们心中的那轮明月。那我们这次的旅行啊，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

0: 发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一周62艘大船特别雄伟壮观，这些大船又叫宝船，每艘宝船长148米，宽60米，有10多层楼房绕道。
9: 郑和远航这篇课文描述了明朝永乐年间郑和第一次出海时的盛大场景。这一次出行人数共有27800余人，船只200余艘，共耗时2年。从1405年往后的28年间，郑和带领船队七下西洋，将中国人的足迹留在了世界上的诸多国家和地区。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跟着《郑和远航》这篇课文，来到江苏省南京市，探寻这一海上壮举背后的故事。
10: 郑老师，郑老师好。同学们呢，今天都带着很多的疑问，想要向您来请教。那么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个我特别好奇的。
11: 好的，好的。
10: 我们都知道郑和呢，他出生于云南，是不是？那他后来是为什么又到了咱们南京呢？
11: 郑和呢，他原姓马，是在云南。他出生的这个年代正好是元末明初。
10: 哦。
11: 那么当时的云南呢，还是在元朝的统治下。
10: 嗯。
11: 作为建都南京的朱元璋，肯定是会派军队到云南进行一次战役。那么郑和当时正好不幸卷入了这次战役当中，所以当郑和在战役中被俘以后，大明国的军队班师回朝，就把郑和随军从云南带回了现在南京，就是我们现在大明国的当时的首都。
10: 哦，他相当于是随战而来的。
11: 对，他是一个俘虏。
9: 11岁的郑和被俘后就留在了燕王朱棣府中服役。公元1399年，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这场战争中，郑和初入战场，屡建奇功。朱棣登基后便提拔他为内官兼太监，并赐姓郑。
11: 朱棣占领南京，从他的侄子手上夺取王位以后呢，朱棣感谢郑和的一些丰功伟绩，他就把这块地方就赐给了郑和作为他的宅子。这个地区呢就叫郑和的一个府邸花园。所以郑和跟南京的渊源是小时候在南京成长，那么后面他的整个的一个成就，他的七下西洋伟业28年都是跟南京息息相关的。
9: 在雄心的驱使下，朱棣在登基2年后决定派人出使西洋。如文章中所写，1405年7月11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苏州府刘家港码头人山人海，无数面彩旗迎风招展。受明朝皇帝派遣，35岁的三宝太监郑和即将率领船队第一次出使西洋。文中描写了郑和在苏州府刘家港码头起航的盛大场面。 而郑老师却告诉旅行团，

0: 郑和远航的出发地是在南京，这是为什么呢？带着疑问，同学们来到了位于南京狮子山的一座楼阁，这里会和郑和下西洋有什么关系呢？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岳家楼的顶楼。哇，特别的美吧。
2: 是啊，
3: 是
2: 啊，
1: 我们站在这地方能看到整个一个辽阔的一个长江江域、这个地方就是郑和下西洋出海的一个码头所在。那么整个南京这边的舰队200多艘，27000多人全部从这里排整齐、然后从这浩浩荡荡的就向我们的长江口出去。所以皇帝也是从这里啊送这个大明的将士。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从南京出发呢？因为在明代的有一本书叫《武备志》当中，是明确写了郑和航海图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名称，叫从宝船厂出水，从龙江关出发，直抵外国诸方图。那么南京从下关的这个码头江面出发，航行在长江的这个航线上，那么经过镇江，那么到达我们这个苏州的刘家港地区。大家知道苏州出发以后就向我们的东海航行、到了我们现在福建的长乐一带。那么从福建的长乐出发，下一站就是我们现在的越南的占城国、那么这一段我们叫出洋。
3: 老师，当时为什么派郑和去下西洋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郑和他有很多的优点，那么我简单的讲几点。第一个呢，就郑和在燕王府，就是从南京到燕王府的时候被朱棣看中以后，他拜了当时的国师姚广孝作为徒弟。第二个呢，在靖难之役当中呢，我们也知道郑和有马姓，赐姓为郑，他是靠的是自己很优异的这个战功，也就说明郑和他是懂军事，他是相当于他是文武都比较齐全的，这个在当时来讲在太监当中是不多见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郑和他的家族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到过麦加，就是现在的沙特地区，从小的时候就给他灌输了这种海外的这种奇闻异见的事情，他对这种海洋的向往和家族的这个传承，使得他很有这种热情去征服海洋。郑和的这几个优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郑和他的长相特别的美丽漂亮，就是代表当时大明国的一个国威形象。因为他不是一般的这种宦官的形象，他是身材很高大，大家知道他这个既然能带兵打仗，肯定这个身材啊还有这种魁梧。第二个呢，他的谈吐也特别的有气质，跟他的朱棣培养也是分不开的。
0: 卓越的战功、过人的才能、优异的外貌，使得郑和成为了朱棣心中出使西洋的最佳人选。随着他洪亮的一声起航，上百艘船只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那么当年郑和所乘坐的船只为什么被称作宝船？它是否真如文中所写的那样巨大无比呢？郑老师带着同学们来到了宝船厂遗址公园寻找答案。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

0: 个都不能少。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郑和下西洋宝船建造的遗址公园，当时在这里就是修造了郑和下西洋的很多的宝船。我们看一下目前我们身后的这个宝船，其实它是按照一个当时的中等的一个宝船复制的，真正比的宝船是比它还要大。
10: 哎，老师，那为什么它要叫宝船呢？
9: 其实呢，宝船从大的意义来讲，就专属于郑和下西洋这段时间所有的这一类船只啊，从大的概念来讲都叫宝船，因为这些宝船上都装满了我们带到世界各国的宝贝啊，有丝绸，有陶瓷，叫下西洋取宝之一。第二个呢，就是专指我们啊最重要的、最大号的这么一些船只，我们俗称宝船，因为这些船只的修造的成本是最高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它的建造成本也高，它的居住的所有的重要的客人也是最尊贵的。
10: 那老师，如果中等的就这么大了，那大号的到底该有多大呢？
9: 这个宝船上现在的是一些装置是经人根据一些经验来复制的，但是真正的宝船的原貌现在很多的资料因为丧失无可考，但是我们在宝船厂遗址公园出土了一件重要的文物，那么我们下面去带大家看一看这个文物，感受一下宝船的巨大。
11: 好，那我们赶紧去看看。
12: 关于郑和下西洋船队中大号宝船的尺寸之争，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这件宝船上遗留的文物真的能告诉我们宝船的大小吗？
9: 同学们，你们先猜一猜这个宝物叫什么？
10: 叫桅杆是吗？
11: 啊，叫桅杆。还有没有？
13: 这个是船上的甲板吗？
11: 我也觉得
10: 像旗杆吧，很长啊。
9: 你们三个只是说了一个它附近的一个构建，但真正这个宝物是藏在甲板下面的。
11: 啊，是什么呢？
9: 这个就叫船舵。
11: 啊，这个是船舵。
9: 你看一下，接近12米的一个船舵，
11: 太大了。
9: 而且它在我们宝船厂遗址公园，静静地躺了600年。哇！那么这个舵杆，它的功效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方向盘。
11: 对对对。
9: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杠杆原理，在这个操作的时候使它左右摇晃，那么就带动了船只的向左向右，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舵杆现在是长接近是12米，那么你想一下，舵杆这么大，它整个的驱动的这个船只的体积也是要跟这个舵杆配比的，所以可以看得出当时郑和下西洋这个船只是相当的尺寸很大的。
11: 这么大的这个船舵，我

0: 得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把它驱使动吧，那当时船上需要多少人能够开动这个船舵呢？
1: 嗯，每一个宝船要操作这个动基本上得要两三百人。
2: 哇，老师，船舵已经那么大了，那么当时的宝船到底有多大呢？
1: 我们根据当时的记载，有一位跟他下线的随从，叫马荒，他写了一部书叫《银牙慎》啊。那么这部书其实是马荒跟了他三次下线以后得到的这么一个亲历的记录。他是这样写的，就是大号宝船是长度是44丈，宽是18丈，那么换算出来呢，基本上接近现在的是148米。哦，那么宽度在60米左右。哇，所以这个换算到现在以后，我们看相当于比足球场还要大。哎，就是这样。所以没有这么长的接近12米的一个船舵，那怎么能够配这么长的一个宝船呢？
0: 对，
1: 所以配好了以后才能够在大洋上安全的来回，而且不是一次7次下线啊。除了他的随从以外，他有7名副使。那么这几年来呢，他其中的一名副使叫洪宝。他的墓里面出土了一个洪宝的寿长铭，这个当中呢，他如实的写到，就是大号的这个宝船是5000吊，就是下线
0: 5000吊
1: 和我们刚才讲的宝船是148米长、60米宽的这么一个吨位是匹配的。哦，那么有5000吊，那么还有比它更小的，那就是2000吊。也就是说，在当时很多人还质疑说，你这个宝船不可能有这么大。但是我们通过亲历者的笔记和这种出土的文物，就相印证，就证实了郑和下西洋时候，我们这个宝船的吨位是相当大的。啊，我们研究是接近1万吨左右，所以跟后期的这种哥伦布时期的这种100多吨的这么一个小船来比，我们真的是在海上相当于是庞然大物。
0: 对对对，是。
3: 在郑老师的讲解下，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这一艘艘庞然大物在海上行驶时的壮观景象。当然，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船队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如《郑和远航》中写道。这一次航行也充满了凶险，在大海上，船队好几次遇上险恶的风浪，狂风呼啸着，海水像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巨浪疯狂地扑向船队，仿佛要把船只撕裂。那么，面对如此凶险的大海，当年的造船厂是用怎样的造船技术来规避风险的呢？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根据郑和下西洋时候的宝船复原的郑和宝船模型。我们宝船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国一个独特的一个说法，就是叫水密隔舱。
0: 水密隔舱，
1: 顾名思义，就是宝船的整个舱底，它每个舱都是独立可以密封的。哦，这个是为了防止在远航期间出现了礁石了以后，礁石触碰到了一个船舱，大量进水以后，比如说一共10个船舱、9个船舱是完好的，而那1个船舱是进水，那还是能够稳稳地航行在大洋之上。如果按照过去西方的那种没有水密隔舱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只要一触礁，整个船舱全部淹没，就整船就沉没了。那么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一项伟大的发明。
3: 除了中国特有的水密隔舱技术外，在宝船上还有一件奇特的物件，它可以大大的减少明火的使用，从而降低木质船只起火的风险。这会是什么呢？
1: 这个东西呢，也是郑和船上的一个小物件，它对郑和航海的一个安全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它叫明瓦。大家猜一猜它是用什么做的。
0: 来，我们看看。哇，这什么呀？这四四方方的，它挺亮，是不是？表面也很光滑，而且好小啊！这个，
4: 我觉得它应该是用玉石做的，因为它比较亮一点。
5: 这应该是大理石吧？
2: 应该就是普通的石头。
1: 它是用海里面大型的海蚌的蚌壳。
0: 哦，您是说
1: 磨制成这么一个方整的一个形状？别看它小，它是把它镶嵌到了我们的船舱上面。那么这个半透明的这么一个明瓦，就能够把光线能够折射进来。那么船舱里面就会大量的减少明火的使用。因为它有了光线了以后。

0: 它就不需要很多，过去我们知道有很多煤油灯啊，这些都是要在船上，会造成船只的一个火灾。
1: 嗯，
0: 这第一个是。第二个呢，它还可以抵御风浪的侵蚀。
1: 嗯，
0: 因为它明网和船舱之间紧密的镶嵌在一起以后，周边的缝把它处理好，那么这样的话，海浪打到这个船舱上，打到明网上的时候，这个它的水是进不来的。那既解决了透光性，又解决了一个就是防潮啊，这也是我们古代安全航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佐证。
1: 哦，
2: 从一片片小小的明网，到万吨的巨大宝船，古代先民们无限的智慧和精湛的工艺，为出使船队的航海安全提供了保障。而郑和和他的船队也不负众望，七下西洋的这一壮举，不仅将我国古代航海事业推到了顶峰，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睦邻友好、热爱和平的大国形象，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松弛感》。对生活以柔克刚，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内心拧巴、纠结、敏感、易受伤的背后，其实是缺乏松弛感。松弛感不是放弃努力的无所作为，不是什么都不在乎，不是无所事事的悠闲。松弛感是尽力之后对追求的随遇而安，是无所畏惧活出自在心安，坚持自己的本心。本书是畅销书作家写给易燃易爆易焦虑的年轻人，从自我、情绪、生活、职场、亲密关系等角度来讲述松弛感的含义，以及如何在人生中创造出松弛感。人生唯有不断

0: 断地精进本事，不断地修炼自己，才能保持情绪的内核稳定，由内而外散发出松弛感。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7: 等一下，
2: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好的，大家好，我是申晨。那在小长假里呢，很多朋友啊都会和家人朋友聚餐，吃得多，动得少呢，很可能会是这段时间大多数朋友家里最常见的一种状态。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会带着家人出去旅游啊，品尝各地的传统美食。那在假期里，我们的消化系统估计每天是最忙碌最辛苦的，我们往往呢也会因为生活节奏的改变，饮食的不规律等等原因，出现一些突发的消化系统问题。那么碰到了这些假期里的消化系统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马上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陈水娇陈教授。首先呢，我们请陈教授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打个招呼。陈教授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消化内科陈

0: 陈水娇。
1: 本期嘉宾陈水娇，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动力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教育科技学会内镜舒适化诊疗专业委员会常委，发表 SCI 2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主持省部级基金3项，参与国家重点项目1项，参与湖南省重点研发项目1项。
2: 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或者在我们铁粉生活 APP 以及微信社群当中留言提问。我们知道放假呢，对很多朋友来说啊，是离不开美食的哈，所以在假期里呢，有个最常见的状态呢，就是暴饮暴食啊，有时候可能不记得按时吃饭，有时候可能是一顿饭又吃得太多。那面对丰富的美食，我们很容易吃得过多过杂，给肠胃造成负担。我们首先呢，请陈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在假期里面暴饮暴食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危害有哪些，跟大家来强调一下。
0: 嗯，在假期里面暴饮暴食的话，我们知道大量的食物进入我们的一个胃肠道，那么对胃肠道肯定是有刺激。
2: 嗯，
0: 而反复的一个刺激会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一个不适。当然如果你经常暴饮暴食，甚至可能引起我们肿瘤的一个风险。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最关注的，那就是肥胖。因为吃得多，那么肯定长得胖，那么影响我们的一个美观。有人说就是说喝水它也会胖。
2: 嗯，
0: 这个你信吗？反正我不信。
2: 嗯嗯，
0: 因为单纯喝水不可能长胖的。
2: 嗯，
0: 我们很多病人就是如果长期的一个进食的一个状态，它可以一下子瘦几十斤都是有可能的。
2: 嗯，
0: 所以只是喝水是不可能胖的。
2: 嗯，
0: 那么除了肥胖以外，它可以引起脂肪肝。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体检都会发现脂肪肝。
2: 嗯，
0: 脂肪肝在人群中的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2: 嗯，
0: 当然还有三高。哪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当然高血糖我们临床上面称为糖尿病。
2: 嗯，
0: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些病呢都叫富贵病。
2: 嗯，
0: 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要控制饮食。那么我们最怕的其实还是一个，就是急性胰腺炎。
2: 嗯，
0: 其实每年在我们病房上面都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急性胰腺炎的患者。
2: 嗯，
0: 有时候一来可能很重，而且很年轻，我们觉得都非常的可惜。
2: 嗯，
0: 这个时候花再多的钱他也很难挽回这条生命。
2: 嗯，
0: 而且每年都会有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种悲剧。
2: 嗯，
0: 所以暴饮暴食其实我们一定要慎重。
2: 嗯，其实刚才您在讲的时候，您第一句话就让我有点紧张。您说暴饮暴食可能会诱发这些一些肿瘤，对吧？癌症。
0: 就是你如果经常这么吃，
2: 嗯，
0: 那肯定还是有这个风险。
2: 嗯，
0: 因为我们胃肠道，你反复的去刺激它，那么它有可能就是有一个炎症。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反复的一个炎症，它是有增加我们肿瘤的一个风险的。
2: 嗯，所以说这个假期里的暴饮暴食啊，突然一下吃的太多，或者生活不规律，你看还是有这么多的风险的啊。陈教授，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我们讲暴饮暴食呢，它可能是消化不良，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和表现。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在假期里面，您教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存在这种消化不良的这些症状呢？
0: 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一个消化不良呢，当然是肯定有很多原因引起，但暴饮暴食它是可以引起消化不良的。
2: 嗯，
0: 什么时候会出现消化不良？是，然后你消化不良有哪一些症状？
2: 嗯，
0: 比如说觉得肚子有点胀。
2: 嗯，
0: 然后吃了东西可能吃了一点点就觉得吃不下了，就已经饱了，
2: 嗯，
0: 就不想吃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早饱。
2: 嗯，您刚刚说这个吃一点点东西就饱了，嗯，这个好像在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那里可能更常见一些。他吃一点点，哎，我吃不下了。
0: 是的。嗯，因为对于老年患者相对来说，他们胃肠道的一个分泌功能，
2: 嗯，
0: 它还是要下降的。
2: 嗯，
0: 所以很多老年患者可能会告诉你他容易胀肚子。当然我们要排除器质性的问题。
2: 嗯，
0: 如果没有器质性的疾病，就是没有说胃部的一些大的毛病，
2: 嗯，
0: 我们其实开始考虑消化不良的话，我们就注意就是每次不要吃那么多，少食多餐。
2: 嗯，
0: 当然还可以添加一部分的一个药物来缓解这一些症状。
2: 嗯，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嗲嗲，应该是啊，他说我今年是68岁了，
0: 嗯，
2: 然后呢以前年轻的时候呢一次性可以吃4碗饭啊，
0: 嗯，
2: 现在呢发现上了年纪之后每顿饭不能超过1碗饭，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消化系统出问题了？就以前吃的多现在吃的少啊，这个是正常吗？
0: 因为以前他年轻的时候代谢有旺盛很多，那么那个时候，而且他可能会在外面的户外运动啊，各方面，他的一个消耗要很多，那么这个时候你吃多了，我们机体是可以代谢掉的，但是如果到了我们年纪比较大的话，相对来说

0: 我们的代谢会减慢，同时呢，我们的一个活动量也会减少。
1: 嗯，
0: 所以一顿一碗饭的话，我觉得还是合适的。
1: 嗯，就是这种状态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消化系统、消化功能都是有所减弱，这个是也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0: 对，这是一个正常表现。
1: 嗯，
0: 当然如果突发

0: 为是。有时候呢，饮食不节也会诱发肠胃的问题。如果食物的卫生条件不佳，也可能会引发肠胃炎。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是，如果真的在这个小长假的途中啊，出现这种肠胃炎，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陈教授，
1: 其实一般的肠胃炎呢，大家不要太紧张。那么可能是吃错了某些东西。那一般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改善一下饮食，清淡饮食，然后注意一下休息，这些慢慢的它就会好一些。当然我们如果你比较明显的一个腹泻啊，或者是呕吐的话，就还要注意预防脱水，可能要补充一些水和电解质。
0: 您说这个喝水的话，就是我们平常喝的这种矿泉水、白开水就可以了。
1: 当然了，如果能够有我们的一个口腹不咽炎，如果拉得很厉害，就补一下，这种可能会更好一点。
0: 那
1: 如果没有的话，自来水也可以的。
0: 您刚刚说还有一个电解质，这个电解质我们该怎么补充呢？
1: 电解质的话，我们像有一些含有电解质的饮料也是可以的。当然不能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那种碳酸饮料，这种很有刺激性的饮料，还有我们的一些奶茶呀、咖啡这些，还是要注意，就是要温和一点的液体。
0: 就是要防止脱水，对吧？如果有这种肠胃炎的话，一定要防止脱水。而且就是防止脱水，就是你在喝这个白开水的时候，喝水的时候，其实可以适当的放一点点盐，也是可以的啊。
1: 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放一点点盐的话，它可以补充我们的一个氯化钠。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说到这个肠胃炎啊，有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腹泻啊。很多人都会发现有肠胃炎的时候，腹泻是一个非常常见，也是经常容易碰到的一种情况。那么您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普通的腹泻和我们讲肠胃炎的腹泻这两个种情况啊，两种不同的典型症状，我们如何去区别它？
1: 其实临床上面我们不称为普通的腹泻，但是我能理解你是什么样的意思。因为腹泻我们知道就是一个大便次数的一个增加，或者是稀便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为腹泻，而我们腹泻了又分为急性的和慢性的。而我们肠胃炎呢，一般其实多半的都是急性的。那么急性的肠胃炎，它除了腹泻以外，它可能还合并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恶心啊、呕吐啊、腹胀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不适，甚至还有发烧啊。当然这些的话，它我们胃肠炎是都有可能出现的。而腹泻的话，它又有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它可以合并其他的一些疾病里面，它属于一个症状。
0: 那如果这种急性肠胃炎，比如说我已经出现腹泻了，或者说像您说的，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发热呀，然后肚子痛啊等等其他的症状都出现的时候，我如果又没有去看医生，这样持续拖着会对我们患者会有哪些影响吗？
1: 要注意，就是如果呕吐持续了2天以上，我们要高度的一个关注了，那尽量还是要来看医生。然后如果拉肚子拉着你发现拉出血了，我们也要高度警惕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是说你在家里拖着它就能好的。因为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患者，他也是觉得他能吃，也能睡，我也能上课，也不影响任何的生活，只是跑厕所的次数多一点，大概一天可能10到20次左右了。他就没有重视，他觉得学习更重要，然后就不管他。那么这个时候的确对他的生活来说，除了大便次数多以外，可能上着课，可能要跑趟厕所，但是没有腹痛，也没有发烧，也没有其他的不适，他就没有管。那么这个时候到后面，他慢慢的他就发现一周还没好，2周还没好，等到他过来的时候，他后面即使我们用的药让他的腹泻好转了，但是他慢慢的他的肠胃他可能有一些记忆，他以后碰到一些类似的食物，他还是会出现腹泻。所以他肠胃功能之后的几年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引起重视。
0: 像这种急性的腹泻，急性的肠炎，如果没有彻底的治好，它是不是时间久了它也会拖成叫什么慢性肠炎的可能？
1: 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急性腹泻的话，它其实是损伤了我们的一个胃肠黏膜。胃肠黏膜的一个损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反复的一个没有好，这个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些记忆，然后如果再接触类似的东西，我们很可能就会再次引起的我们胃肠道的一个不适。我们知道我们胃肠道的表面呢，它其实是有一层保护膜的。像我们平时我们可能吃很多的食物，杂七杂八，你像我们长沙的臭豆腐啊，各种其他的食物，但是这些东西我们机体都是能够耐受的。包括我们肠道里面其实是有几斤的细菌的。我们肠道也能耐受，是不会引起我们的不适的。但是如果我们黏膜破坏了以后，它就会有损伤。所以如果急性的

0: 损伤，你没有很好的控制，它就有可能会引起一个慢性的一个肠胃炎的一个可能。
1: 嗯，所以说碰到了这种急性肠胃炎的时候，还是要想办法把它治疗一下啊，要最好把它治好。那如果在旅途当中我们出现了这种典型的腹泻的症状，我们需要立即止泻吗？在治疗和用药上你有哪些建议呢？
0: 其实吧，对我们消化内科医生来说，为什么会拉，其实我们机体是很聪明的，它为什么会拉，它就是因为有毒素，它要把它排出去。其实如果只是两三次，不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就是不要过分的一个紧张啊，我又拉肚子了，我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其实让它排出来其实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点益生菌，因为是非常安全的。益生菌的话，其实在冰箱里面可以常备一些，如果有胃肠道的不舒服的话，是可以吃一部分的。当然如果拉肚子拉得很厉害，那就还是要注意了，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用止泻药，像门托石，这个是很安全的一个用药。当然还可以，就是我们如果拉得很厉害，要注意一下我们的一个防脱水，要注意口服补液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电解质的一个补充，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当然如果有恶心呕吐啊，或者是其他的又有发烧啊，其他的一些症状，那还是尽快来医院吧，我觉得交给医生更好，安全一些。
1: 其实有的时候适当的就是腹泻一下，有也是一种排毒，对吧？
0: 对，
1: 大家不要过分的紧张。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呕吐啊、肚子疼啊，或者说已经有这种脱水的症状出现了，那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补水啊，增加一些补液盐，同时要尽快的去看医生。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到的是快乐假期健康出行啊，讲到的是谨防突发的肠胃病。如果您有任何和肠胃系统有关的一些疑问和困扰，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0: 3、2、1，开始。
1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2: 哇，这手艺太酷了！
13: 哇，求量产，求量产！
1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3: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快乐假期健康出行，谨防突发的肠胃病。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陈水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这里有一个叫做小草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教授，我每次吃油腻和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腹泻，想问一下这个正常呢，要不要去医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3: 其实吃油腻和刺激性的食物呢，在临床上面也发现有一些患者他是会出现一些拉肚子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不吃的时候他其实是挺好的，但是一旦他摄入这一些他可能就不耐受，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喝酒，有一些同事他一喝酒的话他就可能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腹泻，但是拉完以后他又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它经常这么发生，我们一般会建议呢，就是来做一下胃肠镜这一些，排除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没有，那一般呢还是考虑我们的一个 IBS， 也就是肠易激综合征，就是因为胃肠功能受到刺激了以后，它的一个机体的一个蠕动过快而引起的。当然，如果油腻的食物呢，有时候我们往往还会想到是不是胆液方面的一些问题，像胆囊炎啊等等。但是它刺激性的食物它也会有引起的话，那很可能呢就是一个胃肠道的一个高一个过敏的一个状态，就是高度的一个容易被激惹的一个状态。
2: 好，我们刚才说到了喝酒啊，我们节日餐桌上呢，说实话不管是家人朋友一起聚会吃饭，有的时候这个酒呢是也难免少不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喝酒啊，我发现有一种严重的情况，就是饮酒过量的话，有些朋友呢会出现这种酒精中毒啊，或者是喝多了之后导致的这种胃出血啊，这种情况啊，你给我们讲讲，不像酒精中毒啊、胃出血啊这种严重情况的时候，一般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
3: 像酒精中毒的话，就是可能会呕吐的很厉害，同时呢有可能就是出现的头晕，然后当然喝酒喝多了有时候也会头晕，然后走路失去平衡。然后甚至呢可以引起呼吸困难，其实我们像醉酒的这时候病人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那就是怕他误吸，因为呕吐大量的一个呕吐的情况下，可能他没有意识，他可能就吸入我们的肺部而引起误吸，这会危及生命的，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要注意。当然我们甚至有些严重的那可能直接就昏迷掉了，那么这个时候肯定要马上到医院来。
2: 他这个如果是酒精中毒的话，我大量的给他喝水，喝白开水，喝矿泉水可以吗？
3: 就是如果是轻度的，其实我们喝水啊，促进它酒精的一个排泄是有帮助的，糖水啊都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严重的，那就不要尝试了。特别是人已经神志都不是特别清楚，然后你让他喝，他可能下意识的会张开一下嘴巴，但是这个时候他也有可能误吸，会有出现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个肺部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要高度的一个重视。当然胃出血其实因为我是消化内科的，所以这个在我们科就比较常见了。那么喝酒喝多了，如果大量的呕血的，还有我们的拉大便拉黑色的，就是很多那种柏油样的，就是我们马路上那种柏油样的一个大便。同时呢有可能还有一些隐性的，其实如果前面我说的就是呕血或者是拉黑便，很多患者都会引起重视了，因为他发现有血了，他肯定会重视。什么时候他不会重视呢？就是有点头晕，有点心慌，他可能就不一定会引起重视。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更加要重视，因为我们头晕和心慌的时候，它往往可能提示我们胃肠道的出血它的量会比较大了，
2: 就是它是可能出现了内出血了。
3: 对，就是有时候它不一定排出来了，这种没有排出来的我们其实就要高度的引起重视，因为它已经引起你机体的有不适了，那说明它出血量是很大的，我们就要尽快就医。当然如果出现了昏迷这些大家肯定会重视了。
2: 其实刚才陈教授在讲的时候，包括我们讲胃出血啊，有很多朋友可能内出血的时候可能一下不是那么明显啊，但是刚才说了比如说我们有心慌了啊，有这种出大汗的这种情况，或

0: 或者说感觉手脚无力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需要大家去做一些检查来排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内出血。特别是在节日期间，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朋友，喝酒大家一定要控制量啊，特别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特别警惕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人喝酒呢，就是像刚才陈教授说的，有容易上头，对吧？容易脸红。有些人喝了之后呢，还容易过敏啊。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饮酒之后喝完了酒啊，我们如何来减轻一下，就是酒精对肝脏或者是对我们的消化系统、对胃啊、对肠的一些伤害。
1: 其实吧，我觉得喝酒之后多多少少，它对胃和肠都是有一些刺激的。
0: 嗯，
1: 所以我其实觉得什么事情呢？坐在之前，
0: 嗯，
1: 如果你确定了你这一场，因为大家都是要工作的，那么很多时候有应酬这种，所以有时候他会患者会跟我讲，他没有办法，他说医生我也想戒酒，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提醒大家就是有几点小技巧，第一，不要空腹喝，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酒精它会直接刺激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黏膜，损伤它的黏膜，尽量的先吃点东西，当然有一些讲究这种。场合上面可能不能自己先吃东西，你可以先吃了东西再去。
0: 嗯，
1: 当然还可以吃些什么呢？就像我们的一个铝碳酸镁，
0: 嗯，
1: 它可以提前保护一下我们的一个胃黏膜，
0: 嗯，
1: 或者喝点牛奶，然后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0: 嗯，
1: 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呢，我建议的话就是能够少喝，尽量少喝。
0: 嗯，
1: 同时像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也是可以的，其实。
0: 嗯，您说补充维生素是补充什么维生素？维生素 C 吗？
1: 维生素 C 也可以，维生素 B 呢，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其实它就补充这些维生素呢，它可以就是使我们的酒精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排泄。
0: 嗯，
1: 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呢，就建议大家尽量的不要喝，就是这种多一次喝又喝啤酒又喝白酒还喝红酒，
0: 混着喝啊，
1: 还混着喝。
0: 嗯，
1: 对，这种酒喝多了吧，它种类一多，它对我们肝脏它也是有刺激的，而且会给我们肝脏带来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更大的一个负担。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也损伤我们的肝脏，所以不要喝混酒。
0: 嗯，就是喝酒呢小酌怡情，以前也经常讲小酌怡情。
1: 嗯，
0: 那喝多了可能就会伤身了，就是对于我们本身一些酒量不是特别好的，或者说经常是舟车劳顿的朋友啊，大家尽量就是能不喝就不喝，能少喝尽量就少喝一点啊。在其实在假期里面呢，还有一种现象，除了喝酒之外呢，有些朋友是呼朋唤友，一到了这种假期啊，大家难得有这么长的时间都来聚会啊聚餐呢，啊，包括有的时候熬夜，对吧？熬完夜之后呢，第二天就睡懒觉，作息不规律，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些肠胃的问题？
1: 是的，因为作息的一个不规律的话，那么有时候吃一顿饱一顿，然后饿一顿，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的胃肠，因为我们胃肠其实它虽然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功能，嗯，但是你老是这么折腾它，它有时候也适应不过来，它每一个东西它需要一个适应的一个环境。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每天如果你是6点钟起床或者7点钟起床，
0: 嗯，
1: 然后你什么时候吃饭它会提前，但那个时候就是你如果马上进食第一口，那么我们的胃液就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但是如果你反复的，就是可能你是6点，也有可能12点，也有可能下午，那么这个时候它的一个胃液的分泌它可能不一定反应得过来。
0: 嗯，
1: 它如果还是在6点钟它就分泌你的一些消化液，这个时候你没有进食，那么就有可能损伤我们的一个胃肠道。
0: 嗯，
1: 所以饮食的一个紊乱它是会引起我们的一个胃肠的一个不适的。
0: 嗯，
1: 你作息就像我们有时候白天可能有时候经常很多家长就会跟我们讲，
0: 嗯，
1: 他说我儿子一放假啊，就基本上就是早上呢可能11点钟起，
0: 嗯，
1: 晚上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了。
0: 嗯，
1: 所以基本上作息就是完全紊乱了，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引起我们胃肠道的一些不适。
0: 嗯，所以说这个作息很重要，你的睡觉时间，
1: 嗯，
0: 你的吃饭时间如果是固定的时间，相对平衡的时间会好一些啊。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想问一下教授，我们在旅途中的话如何来防止这个胃肠道疾病的发生呢？然后呢他还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方法，他说每次去餐馆里吃饭的时候注意要用餐具消毒，而且呢他推荐自备餐具。这个旅途当中自备餐具，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困难？
1: 我们其实也有不少的这种长期旅游的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广大的一些朋友们，他可能真的还自备了餐具，我还真见过。
0: 嗯，嗯，
1: 特别是我们知道我们消化内科有一种细菌就叫幽门螺杆菌，
0: 嗯，
1: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幽门螺杆菌的话我们知道它主要是通过唾液的一个传播，所以像公筷啊，就很多地方可能推行用公筷。
0: 嗯，
1: 而至于在外面旅游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旅游点的一些健康、一些卫生，所以他们自带的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很多人是自带的。当然，像我们年轻。

0: 的人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
1: 嗯，
0: 像我们自带餐具这个还要自己洗，
1: 对，
0: 要增加了好多事情。
1: 对，
0: 因为说不定的话你自己洗，如果你没有洗洁精，说还带一瓶洗洁精、
1: 嗯、
0: 那么相对来说你的行李就又会增加很多。
1: 是，
0: 所以对于年轻人出行呢可能不是很现实。
1: 嗯，
0: 而我们平时呢尽量的就是如果去这种小餐店如果去吃饭的话、
1: 嗯、
0: 我们尽量的就是用开水烫一下，其实是有保障的。
1: 嗯，就是用开水清洁一下我们的餐具。
0: 对对对。
1: 那如果在出行的途中，其实大家带一双筷子还好，你如果要带筷子带碗还要带清洁的用品那就有点复杂了啊。
0: 是的，
1: 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就是我们第一个要选择一些相对啊比较卫生的一些餐厅，然后呢我们用餐的时候如果是一家人或者是朋友一起，大家尽量的选择用公筷啊，我觉得会避免和杜绝一些交叉性的一些传染。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谨防突发的肠胃病啊，如果在这个小长假当中大家有任何的跟消化系统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提问。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4: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
10: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1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8: 验证成功。
14: 开门。开了开了。
1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

0: 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陈水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主题呢是谨防突发的肠胃病。那有任何和消化系统有关的疑问啊，大家都可以来后台来互动一下。这里呢有很多朋友在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问到有问这个鱼刺卡喉的，还有问这个骨头啊，如果卡住了喉咙该怎么办。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在节假日期间，比如说吃鱼啊，大吃大喝的过程当中都可能会出现这种特殊紧急的情况。我想请教一下陈教授，如果出现了这种异物卡喉啊，像鱼刺啊、鱼骨头啊，或者说这种肉食类的一些骨头卡住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8: 其实节假日也是我们消化内科最忙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忙着干嘛，就是忙着帮大家取这些鱼刺啊、鱼骨头啊等等这一些。因为大家一到放假，那么可能就大家一起都聚餐了，这个时候聊得很嗨，然后又喝得很嗨的时候，一不留心可能一根鱼刺或者骨头就卡住了。当然如果是一些很小的刺，以前有一些老人家就会讲，你这个时候啊吃几口饭，喝点白醋或者吃个馒头可能就下去了。当然这种也有很多的小鱼刺可能就下去了，但对于大的一些骨头，这样子的话只会加重它的一个对我们的黏膜的损伤。甚至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呢？也是当时没有引起重视。这种卡的鱼刺，应该小时候基本上很多人都卡过，那个时候老人家也说，哎，这有什么事，没关系。但是这个病人呢，后面是怎么回事？他也是觉得没关系，大概是卡了5天以后，他到我们这里了。这个时候我们坐进去没有了，这个时候到哪里去了呢？那鱼刺跑到了我们的一个纵隔里面去了，就是食管已经看不到了。这个时候纵隔里面已经包了一包脓在那里。
7: 哦，5天的时间。
8: 对。
7: 哦。
8: 那么这包脓我们怎么取？我们要把那个刺取出来，我们内镜也取不了。那么这个病人最后是用的开胸才把它取出来的。所以本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最后搞了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还是要引起重视，就是如果你卡在那里，比如说你可能你今天晚上卡了，你第二天如果还是有不适，还是要来医院，交给医生。有时候这个时候医生的话不要担心他们在放假，你随叫他会随到的。
7: 关于这个异物卡喉的问题啊，包括鱼刺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东西哈，只要卡住了啊，大家不要半瞒去搞。而且如果这种疼痛它没有消失，或者说您感觉异物是持续存在的，那还是要去医院看看医生。您千万不能像刚才陈教授讲的那个患者，拖了5天最后要开胸手术的时候，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啊！你本来是一个小事，但是呢，您这个操作过程不当，就可能会诱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困扰。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包括在小长假里啊，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在吃吃喝喝的过程当中，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出现吃很多这种高脂肪类的食物啊，很油腻的食物，吃多了之后呢，有的朋友会感觉到右上腹有疼痛的情况发生啊。之前我们后台也有朋友提到过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陈教授，这种情况可能会是胆囊炎发作了吗？
8: 哎，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右边呢，就像我们的肋骨的下缘，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个附近的话，我们胆囊在这个位置。那么胆囊的疼痛呢，就可以表现出我们右上腹的一个疼痛。当然如果胆囊的疼痛呢会比较痛，但如果是慢性

0: 脑呢也有时候痛的也不是很明显，我们大家可能就忽略掉了。但
1: 嗯，
0: 是如果右上腹剧烈的疼痛，这个时候还有发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症状呢，还有恶心啊、呕吐啊等等，那么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也怕我们的急性胆囊炎的一个发作。急性胆囊炎它也是可以有一些很危重的一些情况的。
1: 嗯，那如果患者本身就是有过这种胆囊炎的病史啊，在假期的旅行途中，您有没有建议，就是说他可以携带哪些药物来预防一下？
0: 其实吧，大家可能出行的话，最喜欢的就是轻装上阵，然后这样子也方便。但是如果有慢性胆囊炎的，又怕发作，这个时候呢，也是可以，一个是像我们的雄性胆酸，其实雄性胆酸的话，我们是有利胆做作用的。像有一些患者朋友们，如果有就是我们的胆囊的泥沙样结石，其实雄性胆酸它对这种结石也是有一定的一个作用的，这个可以备一下，因为它没有太大的一个副作用。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止痛的抗胆碱的一些药物啊，像我们的一个脾胃溴胺，这个也是比较安全的，它有还有一个止痛的一个效果，所以呢也是可以带的。当然像其他的一些药物的话，就是我们像止痛药，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的一个吃，因为很多时候怕止痛药掩盖病情，这个时候耽误你就诊的一个时间。
1: 哎，我特别理解，就是刚陈教授说的这一点啊。如果就是在生活当中，包括我们胆囊炎会疼痛，包括胃病也会疼痛，包括我们消化系统可能出现疼痛的时候，有一些就是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啊，他可能非常就是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吃止痛药啊，
0: 对，
1: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习惯
0: 是的，就是除了还有我们胆道的疼痛，像风湿，其实
1: 啊，
0: 老年人很多的风湿病的，他也
1: 是。
0: 喜欢吃止痛药，然后一吃可能就大出血的，
1: 嗯，
0: 这种也有的。其实像这种的情况的话，而且不仅对我们胃肠道有刺激，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担心的一点，就是有可能它是个疼痛是个急症，那么
1: 啊，
0: 这个时候你吃了药不痛了，你可能耽误了你就诊的这个黄金的一个时期，所以止痛药的话，我觉得大家尽量的要少用。
1: 就是它会掩盖掉一些症状啊，
0: 对，
1: 而且呢，可能会耽误您的治疗。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胃出血的问题，你看我后台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教授，这个上消化道出血跟下消化道出血，它会有不同的表现吗？
0: 会有不同的表现。你像上消化道出血，我们最常见的呕血。那么呕血的情况，我们肯定就是判断上消化道出血。什么叫上消化道出血？我们就曲视韧带以上，用大家的通俗的话讲，就是我们的食管呀、我们的胃呀、我们的十二指肠可能出血。那么还会通过，当然还有我们其他的地方，就是上面它又有呕血的一个症状，也当然也可以出现一个拉黑便。黑便的话，也是我们上消化道出血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现象。但是下消化道出血如果比较慢的时候，它也会出现黑便。如果是暗红色的，像我们下消化道出血，可能常见的就是暗红色的一些血便。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红色的、暗红色的，相对来说，因为下消化道出血嘛，它离肛门最近，这个时候呢，它的大便呢，它可能相对来说，我们的血出来以后，它很快的就可以从肛门排出，所以相对来说，它可能偏红一些、偏暗红一些，也不是绝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我们的上消化道出血，如果出血量很大，它可能就是短时间内大量的血，它就进到我们的肠道，这个时候它也可以表现出暗红色、红色的一个大便。同时呢，我们上消化道出血，它有可能就是很多情况下，像上消化道出血的话，常见的就是消化性溃疡，所以它可能还有一些消化性溃疡的一些症状，像腹痛啊，然后有一些就是恶心啊、打嗝啊，或者是平时就有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上消化道出血也会比较常见。
1: 你看，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本来也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水土不服的问题。有些朋友呢，就是新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或者说一个景区的时候，有的朋友就吃不下饭啊，有些人就明显的有这种肠胃不适，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这种头晕脑胀的这种情况。对于水土不服，陈教授，你有哪些建议或者是改善的办法吗？
0: 其实水土不服的话，像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地球村了，
1: 啊，
0: 就是大家可能到处都跑。其实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的话，大家就是还是缓着一点来。什么叫缓着一点来？就是慢慢的去适应，因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包括空气它都是新的，也是跟我们平时相处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里的食物肯定跟我们也是不一，就是平时吃的也是有不一样的。
1: 每个地方的这种饮食习惯也不一样，
0: 对，所以要放慢节奏，慢慢来，慢慢去适应，这是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另外的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还是要休息好、
1: 嗯、
0: 因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又奔波这样子劳累、
1: 啊、
0: 对，就容易出

0: 出现这种不舒服，
1: 嗯，
0: 这个是一个要注意的。当然还有的就是我们要规律饮食，
1: 嗯。
0: 因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以后啊，就是你比如说大家可能很多就是我们外地的朋友到我们长沙啊，赶紧去尝一下这边的一些特色的一些菜，可能平时呢就是没有吃过这种辛辣刺激的东西，然后突然一下吃可能就受不了，所以大家可能慢慢的来，慢慢尝试，然后先开始试一下，然后适应以后再慢慢的添加，这样会好一些。
1: 循序渐进。
0: 对。
1: 嗯，
0: 对，就是循序渐进，当然还可以就是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啊，这方面也是可以的。
1: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谨防突发的肠胃疾病啊。我们这里呢也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胃痛的问题，他说每次到了小长假的时候呢，我都会有几天会出现胃部疼痛的情况，但是这种疼痛我又可以耐受，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要吃胃药吗？
0: 为什么一到小长假就出现胃痛？
1: 嗯。
0: 是不是精神的一个那个？因为你是自己告诉自己。要放假了，然后出现一些精神过度的一个兴奋引起的这种情况不？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像小长假的话，它因为我们的小长假不是固定的，所以这是不定期的一个小长假，而每一到小长假你就不舒服，那很可能还是我们大脑的给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这种命令，就是可能会提醒你，你是不是要开始不舒服了？其实你慢慢的其实放松心态，可能会慢慢的会好一些，
1: 情绪有的时候也很
0: 对。
1: 重要。
0: 对，因为它是时间是不固定的，因为小长假它并没有说一定是哪一个时间段呢，
1: 他是不是说自己小长假的时候，每次到了小长假可能都吃
0: 就
1: 很
0: 比较
1: 多？
0: 兴奋，又比
1: 对，
0: 较对，
1: 有的时候就会作息不规律啊，吃得太多呀，
0: 对，
1: 或者说运动太少啊，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胃痛的情况。
0: 对，
1: 那么如果在假期里，比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胃痛啊，或者说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出现有这种胃痉挛的这种情况，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可能会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0: 其实像我们的胃的一个痉挛的话，多半可能还是跟饮食是相关的。当然，还有时候饮食的话，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它可以；同时，饥饿它也是可以；同时，还有我们的暴饮暴食，我们的胃部它受到刺激，它其实就会有一个痉挛的一个这种动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引起剧烈的一个疼痛。还有我们平时就是像变天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就是一个寒冷的一个刺激，它也会刺激我们的一个胃肠的一个过度的一个蠕动，而引起痉挛性疼痛。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吃一点什么呢？就是我前面讲的这种脾胃消安这一系列的这些药物也是可以的。
1: 那胃痛如果痛到了什么程度，或者说出现了哪些典型症状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抓紧时间看医生。
0: 胃痛的话，我们知道。就是如果痛得很厉害，其实不用我们讲，大家都会
1: 自
0: 来
1: 己
0: 看
1: 会
0: 医生。
1: 去啊。
0: 但是胃部有时候呢，我们总觉得好像隐隐的，因为胃的疼痛，如果不是痉挛性的疼痛，它很可能就是个隐隐的痛。隐隐的痛呢，大家觉得可能对生活没什么影响，可能就没有去关注。那么这个是如果哪种情况呢，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大便里面如果颜色变黑了，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如果有头晕的症状了，我们也要注意。如果感觉别人说，哎。你怎么感觉不一样呢？最近是不是变黄了？没休息好，你也要小心了。这个时候有可能也有黄疸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出现了。还有就是你要注意一些，就是我们如果疼痛开始持续的不缓解，时间有那么久了，然后你吃药可能也没效，那你还是要引起高度重视，要来医院了。
1: 一些突发的情况，包括吃药没有缓解症状，那我们要去看看医生啊，要排查一下其他的病因。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谨防突发的胃肠病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有类似的困扰或者是烦恼，你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0: 不是。

0: 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9: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呢，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胰腺炎。听说这个胰腺炎，很多朋友了解的朋友知道很危险，发作的时候呢也很难受。陈教授，你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哪些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它是胰腺炎的可能。
10: 哦，其实胰腺炎的话，其实在临床上面我们还是见得比较多的。然后我们也知道它分为轻的和重的，但重的话它的预后是非常的一个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那么急性胰腺炎呢，最常见的肯定就是一个肚子痛。那么病人他会告诉你他痛得很厉害，他刀割一样，有时候甚至背也痛，都痛得很明显。当然急腹，像我们的这种急腹症的话，它也有可能不是我们的胰腺炎，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但是如果有怀疑，特别是你暴饮暴食了以后，突然出现腹部的一个剧烈的一个疼痛，这个时候肯定要来医院的。除了疼痛以外，可能就恶心呕吐，就这个时候呕吐的很明显。当然还有的，就像我们的，就是我前面讲的，如果明显的眼睛也变黄了，那我们还要注意是不是有胆道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然后我们自己可以摸一下肚子，如果肚子哎明显的变硬了，那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
9: 您刚刚说这个胰腺炎疼痛的时候，我们后台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教授，这个疼痛的位置大概在哪里？
10: 一般是我们的肚脐跟我们的这个窝窝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
9: 就肚脐下方，
10: 肚脐的上方，跟我们的心窝窝的这个中间，一般在中间。然后也还可以出现背部的疼痛，而且
9: 放射痛。
10: 对，可以放射到背部的一个疼痛。
9: 它这种疼痛跟我们其他的比如说胃痛啊，或者说腹部的其他疼痛，它会有区别吗？
10: 它的疼痛会很明显，就是疼痛的会很剧烈。像我们胃部疼痛，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隐隐的痛，就像胃痉挛的疼痛，它也是一阵阵的。像这个疼痛的话，它会很明显，而且我们有时候弯着腰，它可能会舒服一点点。
9: 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胃痛也是，有的朋友就是比如说我用手按压一下，或者说我用一个这种暖水袋啊，热一热，它可能就舒服了。那胰腺炎的这种疼痛，它这种情况就按压呀，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办法，它能缓解吗？
10: 不能缓解，
9: 不能缓解。
10: 但是你弯着腰可能会好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胰腺，它是我们肚皮这个地方跟我们的胰腺远离一些，它可能会有一些好转。但是如果是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比较重的时候，这些都没有办法。而且我们知道急性胰腺炎的时候呢，我们是会自身的一个消化，所以是很危险的。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9: 是不是每年因为这种急性胰腺炎，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非常危险紧急的情况，比如说生命会受到威胁？
10: 是的，其实。而且这些患者的话很多都很年轻，因为在外面吃吃喝喝的很多都是在拼搏的这些人， 所以大家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话，尽量要避免暴饮暴食，然后过度的一个饮酒。
9: 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后台有朋友问到，他说想。

0: 想问一下教授，在假日期间，我们如何防止老年人出现这种便秘的情况？
1: 老年人便秘其实不管是假期还是平时，其实都有的。因为老年人相对来说，他们的运动一个减少，胃肠的蠕动也会减少，所以很多老年人他都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平时呢要注意老年人的一个饮食，一个是清淡饮食，另外一个多吃纤维素的食物，
0: 多吃蔬菜。
1: 蔬菜、水果都是要吃的。然后我们早上呢，让老年人先喝一大杯水，然后一个是喝大杯的水，他说平时呢可以给他一点益生菌，像双歧杆菌这一些就是可以的，它对于便秘的患者也是有用的，而且没有太多的一个副作用。同时呢，可以让他就是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运动。如果实在便秘了，尽量的就是能够不用药，肯定是不用药。如果实在便秘了，开塞露也是比较安全的。
0: 好，非常感谢陈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耐心细致的讲解啊！今天洋洋洒洒给我们讲了很多节假日期间啊可能出现的一些健康的问题。那最后呢，我们想问一下陈教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门诊的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1: 我平时的话，我们现在是在病房。当然，如果大家门诊的话，我如果再看门诊是可以随时加号的。
0: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的一个挂号的渠道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陈教授是哪天坐诊。那有其他的疑问，也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健康相约100岁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幽陷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松弛感》。对生活以柔克刚，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内心拧巴、纠结、敏感、易受伤的背后，其实是缺乏松弛感。松弛感不是放弃努力的无所作为，不是什么都不在乎，不是无所事事的悠闲。松弛感是尽力之后对追求的随遇而安，是无所畏惧活出自在心安，坚持自己的本心。本书是畅销书作家写给易燃易爆易焦虑的年轻人，从自我、情绪、生活、职场、亲密关系等角度来讲述松弛感的含义，以及如何在人生中创造出松弛感。人生唯有不断地精进本事，不断地修炼自己，才能保持情绪的内核稳定，由内而外散发出松弛感。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在我们的热线里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来问问他你遇见的问题，用专业思维怎么样来理清思路。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办理民商事案件白起，专注解决婚姻家事、合同、借款等纠纷，调解王者律师杨璐。
3: 大家好，我是杨璐，
2: 欢迎杨璐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在微信里面，肖先生的这个问题，他说我最近买了一台车，感觉不像新车，想退车可以吗？哎，你这个车的购买渠道没有说清楚啊，是二手车还是 4S 店买的呀？来，我们请教杨璐，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3: 像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退车以及甚至是退房这种问题啊，要看这个车子或者说房子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仅仅是像车辆的话，如果仅仅只是轻微的瑕疵，比如说细微的划痕、内饰装配间隙等等，不影响到安全和使用功能，而且商家没有存在故意隐瞒的话，通常是不支持退车的。但是可以要求进行免费的维修，或者说适当补偿。同样的，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购买了房子之后想要退房诉求的朋友们，那要看这个房子到底出现哪些问题，如果影响到了严重的这个居住体验和正常的这个使用功能，那是可以达到退房诉求的。但是仅仅只是一般的瑕疵，可以通过维修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去进行补偿的话，那么通常不支持我们的退房诉求。
2: 这是一个量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参考一下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抢先成功的陈先生，你好。
4: 我这个货车司机，
2: 货车司机，
4: 17年12月份入职，他跟我们到18年10月份买了5个月的车吧，但是后面从18年5月份到22年4月份，他又给我们换了一家公司。
2: 等一下哈，因为您这个方言我翻过来，您看对不对？我怕有差错哈。17年您入职了，然后呢，您考虑到可能公司给您交了社保，到了2018年，您去查询，结果呢是说公司又换了一家管理单位，是不是？又重新签了份合同吗？
4: 他的是给我们换了一个，他到江西有个我们注册的一个运输公司，我给我国人。
2: 也就是给您个人签合同的单位甲方换成了其他公司，对不对？江西的。
4: 对对对。但是车子活物都是他们的，管理人员也是他们的。
2: 也就是说车还有您干的这个活跟之前没有区别，只是换了一个合同公司，对吧？
4: 对对对对。
2: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4: 啊，
2: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4: 现在他就是18年5月份开始就没给我们买社保了吧？
2: 哦，18年开始就没有给你们买社保了。您在这个公司相当于是17年开始工作，对不对？
4: 啊，17年12月份开始到你们工作。
2: 您换了一家公司，也就是说，就是您讲的18年的5月份开始换的，对不对？
4: 从18年10月份5月份开始。让我们又注册了一个另外的公司。
2: 是签了合同的，对不对？
4: 啊，签合同，但是我们还交了2万块钱，我们每个人都交了2万块钱押金嘛。
2: 押金是押什么的？是押车的押金吗？
4: 车是他们的，货是他们的，交都是他们的。
2: 所以这个押金是为了这些来准备的，是不是？
4: 就是我们就是他就是说承包，我们就承包这个油啊，油是。
2: 那你之前说交过社保，那之前是有扣社保的钱，对不对？
4: 以前每个扣了500零几块钱吧，好像。
2: 18年5月份开始就没有再扣过你的钱了。
4: 啊，对。
2: 好，我们来请教杨律，这种情况之下是合理的吗？单位这样做是合适的吗？我们可以去要求他补我们的社保吗？
4: 他美国在，但是从2022年的11月份开始又给我们换了一家公司。
2: 嗯，

0: 社保交了吗？
1: 没有，
0: 也没有。好，2018年换了一次，2022年换了一次，然后社保都没有交，请教杨律，这怎么办呢？
2: 陈先生，您现在是想问可不可以认定劳动关系是吗？以及这个社保问题可不可以做补缴？
1: 对呀、啊，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找他给我们补社保？

0: 教程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工资是底薪加每一趟多少钱？
0: 底薪加每趟多少钱？
2: 相当于是底薪加按件计酬，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们是跑什么车？
2: 货车是不是？
1: 货车。
2: 大货车。
0: 自己可以决定是否出车吗？还是说必须要接受公司的这个统一强制安排？
1: 我们全年都是无假的。
0: 全年无假。
1: 过年的时候休息了五六天的。
2: 陈先生，其实您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完全回答杨律问您的问题，就是您可以拒绝吗？他安排你跑车，你是选择性的接或者不接，还是说你必须得去？
1: 必须是。
0: 必须去。好，明白了啊，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我们知道我们实践中在处理这一类案子的时候，往往是实质重于形式，就是你们名义上签的是这个所谓的不管是承包合同也好，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也好，但是不影响我们实践中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因为我们的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关系也好，它的自由度灵活度会更高，双方是一个平等的法律关系。但是我们的劳动关系倾向于是什么？管理和安排，领取固定的薪资和报酬。所以在结合我们陈先生刚刚的这个案例情况啊，您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符合我们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特征的。首先，公司对你进行了这个日常的安排和管理。第二点是什么呢？您刚刚讲到所有的这个车辆管理人员货物都是公司去提供的，而且公司给您发放的是底薪加提成的一个固定报酬，
2: 对吧？
1: 对。对，
0: 是的。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您跟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特征，但是难点在于怎么呢？因为公司可能采取了规避的这种形式，他先后换了两家公司让你安排跟他们签署了合同，对不对？
2: 对。
0: 您这个要想办法去搜集证据啊，是公司安排你们跟两家公司去分别签订合同关系。
1: 是他们特别你们要我们去签合同了。
0: 有相应的证据或者记录情况能够证明吗？
1: 啊，我们就是现在是看到了工资的流水啊。
0: 工资流水，工资是由谁发放的？
1: 工资流水啊。
0: 对，工资是由谁发放？
1: 工资2018年10月份以前杭州那边发的。
2: 2018年以后。2018年
1: 到2022年。
2: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陈先生，您每一次改签合同，然后发工资的单位就会变更一次，对不对？
1: 2022年10月份到2024年，这是又是厦门那边一个服务公司发的。
2: 哦，就反正是换了主体。
0: 首先工资是换了主体，第二个发工资的主体也跟你签合同的主体不一样，是吗？
1: 然后我们就是他你就跟我们发的简历函件嘛，你就到手续上面签的啊，上合同都是。
2: 不是哈，这个陈先生，杨律问您的是，比方说您2022年到2024年之间签的是 A 公司，给您发工资的这个公司的抬头也叫这个名字吗？是一致的吗？
1: 啊，对对对。
2: 啊，是一致的。OK， 来继续。
0: 你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你这个要去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第一个，你要证明这三家公司存在关系，就是后面的两家公司都是第一家公司给你去进行安排的，安排你跟他们签订合同。第二个，你要证明这个，因为你想要申请劳动年限去合并计算的话，你要去证明这个前后的业务具有一致性。
2: 我帮这个陈先生再请教杨律啊。这个证明一致性的证据一般来讲是哪一些东西呢？你刚刚这样讲他可能不太理解。
0: 比如说你们之间的一些聊天记录呀，对不对？平常是谁给您下达这个出车的指令？是接受谁的管理和安排？
2: 比如说你的上司是陈总，他给你派单，从2018年到现在为止，
0: 是的，
2: 虽然你换了四家公司，但一直是陈总给你派单，这就是一个证据。好，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呢？
0: 是的，另外的话，您看有没有这个您的同事啊，能够帮您出具这个证人证言，证明你们2018年到现在做的这，您说。
1: 我的合同上面写，承包合同上面是写的，就是就比如长沙是常德啊，这条线路嘛。
0: 就是你的合同上面都是写了，你们的线路一直都是没有变的，对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可以，这个也是一条证据啊。
2: 还有哪一些是更加有力的证据呢？杨律，您的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给我们陈先生指指方向吧。
0: 我们接受管理安排的一个聊天记录啊，包括和工友之间的一个证人证言啊，这些都可以构成我们的

0: 证据啊。
1: 反正我们都是车队管理，车队里面他安排你那么个就那么个吧。
0: 那就是车队长给你发布这个安排对吧？
1: 我们现在还是有车队的了，有车队管理啊。
2: 嗯，相当于你们这个车队是一直是稳定的，没有变过，对不对？
1: 对对，车队有稳定的交多，车队长嘛。
2: 好，陈先生，前面我们讲的是证据问题，接下来请教我们杨律流程问题。那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0: 是这样的，陈先生，您这个问题要收集证据，去向劳动监察部门，包括人社局的部门反映这个社保问题，去进行一个反映投诉。第二个，去走劳动仲裁，因为你要认定劳动关系，劳动仲裁是一个前置程序。
1: 这些证据要我们自己去收集是吧？
0: 对，是的，只要事件发生过，一定会留下痕迹。你接受公司安排管理、签订合同、相应的等等的这些记录，不管是聊天记录也好，通话录音也好，证人证言也好，打卡也好，出勤安排也好，这些都会成为你的证据啊。
1: 我们是不需要打卡的，就是我们每天的都有行车记录嘛。
2: 他们不需要打卡，因为他们要出车。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方法是方法，证据收集是证据收集，但是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您开始进行这一系列操作，就可能真的会影响您在公司里面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或者后续的这个工作合作，这个您也要提前考虑到，好不好？陈先生，
1: 好的。
2: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7: 小明，来写字啦！
8: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8: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1: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2: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啊，这是对我们来讲很有用的东西。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大家好，我是杨璐，
2: 欢迎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我4月20号在那个东二环举路面遇到了30公分的石块，以后呢，就垒在石块上面，就把胎爆了。
2: 30公分不小哦。
12: 是不小啊，就是30公分的石块连块，也就是。当时呢，我就报了警，报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也去了警，去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他取缔了当兵事故的责任认定区。这事故认定区呢，这个时候属于当兵事故， 咱们是不是

0: 他这个楼面的保洁工作呢，是要长沙市成华集团下面的一个子公司鸿明公司承包的楼面，他是包的这个楼面的保洁。
1: 嗯，您继续。
0: 什么楼面保洁？现在他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鸿明公司。我维权的话是必须找鸿明公司。他负责楼面保洁嘛，楼面局限了30公分，大的是30公分石头，是不是？我维权没有别的地方找，但是呢，雨花区交警那边也勘测了，那个楼面呢是个盲区，他举楼面嘛，东二环高架上面没有摄像头，所以找不到这个遗留石头的车，
1: 找不到源头，
0: 找不到源头，对，他那个盲区，那个楼面是个盲区。
1: 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
0: 诉求是一个换了一个新轮胎，一个拖车位一起，一个新轮胎大概是570，就加上350块钱的拖车位，920块钱。
1: 嗯，然后
0: 我找了鸿运公司，我打了12345，说市民热线，我也找了成华集团，他回复我呢，他就一直不处理这个事情，他说要我去起诉他，我也到底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不，快差不多快2个月了，我就求求你们电视台。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这个过程里面，您觉得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更合适呢？
2: 刘先生，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交警给您出具的是这个事故的证明书，而不是责任认定书，对吧？
0: 对，是事故的证明书，
2: 事故的
0: 单名事故
2: 证明书，它只是证明发生了这个事实，但是他没有去认定是保洁公司的责任，对不对？
0: 肯定他也不能认定了，只能说是谁受益，谁就是负责这个路面保洁，是吧？就是指谁的责任？这是肯定的不？他那个鸿运公司，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官方网站查的，他的保洁费3年，保洁费是5800万。你路面局限石头，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是吧？
1: 刘先生，这样子，我们来抓紧时间，让杨律通过他的专业角度来给您建议哈，因为您的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好不好？来，请教杨律
2: 刘先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您的车子本身自己购买了车损险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保险公司的代位追偿，对这个对您来说是最便捷的方式。但是保险公司代位追偿的前提是你要有明确的第三方责任，要确定责任主体，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给保险公司。
0: 我现在提供的材料已经提供到了雨花区交警大队了。
1: 你听清楚杨律跟您说的话吗？
0: 我听懂了。我现在保险公司也不会赔，为什么呢？这个涉及到跟保险公司没关系了，楼面局限的石头是不是？
1: 这样子哈，我用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您哈，我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我的保险公司拿着这个单方面的这个那个损失的这个证书的时候，是给我进行了赔付的，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哈。然后在这个流程方面，我们再请教一下杨律，给您一些指导。
2: 第二点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市场监管局走行政投诉这个所谓的鸿运公司，对吧？您可以尝试一下
0: 走这个投诉。我已经投诉了，我打12345打了一个多月，一直得不到解决。
2: 如果说行政投诉没有解决您的问题，那么我们最终的武器就是拿起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尝试收集证据去向法院起诉啊。像您的案子比较简单，标的额也比较小，可以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去进行审理。然后诉讼费的话，应该是普通程序审理是50块钱，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应该就是25块钱。
1: 像他这个发生地点的地点为准呢，还是他个人的户籍地为准呢？
2: 像这一类的纠纷，一般来讲是在事故发生地或者说被告所在地，也就是这个保洁公司所在地的法院去进行一个管辖。
1: 刚刚杨律讲的，您这个事情发生在雨花区，那雨花区是您的选项之一，公司的所在地也是一个选项之一，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好不好？您当时从雨花区交警大队出来，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张纸呢？
0: 对，有一个那个事故证明呢。
1: 对，那就是你的证据之一。然后杨律呢，给您提供的这个参考的文字版本，详细的内容啊，包括这个管辖的法院的地点，或者是您的流程，或者是将这个追偿权让这个保险公司来代为求偿，这些小细节我们都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了，您可以来看一看。时间关系，马上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哈，9621-8转0号键，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 提高了。这里是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签合同，
4: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 收到民事诉状，
4: 3个步骤，保全权益。
1: 没证据，
4: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5: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文字，向我们的杨律请教的内容，雪这位叫 Snow 的朋友，他说我是外嫁女，我们村征收了，村里的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给我分钱，这合理吗？他说我孩子出生之后也跟我落户在娘家，我的孩子能够参与分配吗？哎呀，这个问题其实还挺现实的，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6: 是的，这是一个比较现实而且现在比较多发的一个问题，因为传统观念他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法律是倾向于保护我们的外嫁女，包括离异妇女儿童的一些权益的。你本身就是出生落户在这里，是原始落户，户籍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动啊，而且说你也没有加入国家的这个编制啦，对不对？你在外面只是打打工，你还是要以这个土地作为你的这个生存依赖进行一个保障的，也与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关系密切，平常有享受到它的一些权利或者说履行的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享受到这个集体土地分配的，应当和村里面的其他人一样享有公平分配的一个权利啊，
5: 这是一个大前提。嗯，
6: 是的，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积极的去进行一个维权，可以尝试村委会调解啦，或者说向我们的相关主管部门农业农村局啊等部门去进行一个行政投诉。第三个的话，也可以收集好证据去法院进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个认定，以及去请求这个征收款土地款的一个分配。
5: 再次想给杨律点赞，条理清晰啊，非常的整洁，而且呢在这个策略上也非常的清晰。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一下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你好。
7: 你好，
5: 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这边是有一个篮球馆，然后我是负责人，就是有学生，他们想学篮球的话，就在我们这边打篮球，学篮球，就是在这个打篮球上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下课了，我们是球馆有一个那种让他们练形体的那种单杠的那个设施，就是让他们吊单杠，然后呢，就是下课之前做这一个放松练习，就吊单杠的时候。这个练习平常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他是从这个单杠上面他自己没抓稳，然后摔下来了，摔下来了那造成了这一个肱骨骨折，然后桡骨骨折，就是有2处骨折。
5: 哎呦，还挺严重啊。
7: 然后其实这个内容其实我们平常也都有练习，而且他也练得比较娴熟的那种，就是那天他可能速度有点快，然后没有抓稳就掉下来了。然后那个后来我们就去医院去治疗，当时就是说没有住院也没有手术， 当时的就是医生就是给他做了复位，然后打了石膏。当时的那个费用的话，前前后后当天的那个费用前前后后加起来就是几百块钱吧。
5: 嗯嗯。
7: 然后后续的话，因为现在是过去两个半月了，现在孩子的恢复已经达到了90%多了。
5: 嗯嗯。
7: 现在他的那个肱骨，就是肘关节那里可以完全伸直。
5: 嗯。
7: 但是呢，他那个弯曲，不能够做到正常的那个弯曲，可能还差一点点。然后的话，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聊到这个赔偿的问题。
5: 嗯嗯。
7: 他的医药费当时是当天是几百块钱，然后后续是每个星期要去做一次那个复查。
5: 嗯。
7: 然后他也到了浏阳那他说就是浏阳比较专权威的那骨科医院也去看了。
5: 总共花了多少钱？总共花了多少钱？
7: 总共花了，他说是5000左右。
5: 就是有票据对吧？
7: 有票据。
5: 嗯，他向你索赔是不是？
7: 现在他的索赔就是让我这边有一点那个的，就是他要把这个伤，他想去往那个伤残等级往10级去，他说这个可是可以达到10级的，然后他是要7到8万的赔偿。
5: 他说可以达到十级，实际上去做了这个鉴定吗？
7: 目前还没有。
5: 嗯嗯，
7: 我们也是第一次就是协商，就是说他表明一下他的这个意愿是要这么多。
5: 我觉得开店嘛，其实您这个也是属于开店哈，做生意你本来是要来就是养家糊口，如果说这个要赔偿的这个额度超出您所承担的范围，那肯定是觉得心里难受的。我也想问问您，发生事情的那个单双杠啊，就是您说的那个设备设施，它是合理的，然后它没有类似于什么有水啊湿滑呀或陈旧啊这些有没有？
7: 没有没有没有
5: 啊，就是对方也认可没有你的责任是不是这块？
7: 对，我下面是做了保护的，下面也放了垫子，
6: 有保护垫、
7: 这个、
6: 是吧？
5: 嗯嗯，
7: 对，下面放了垫子。
5: 嗯，而且据您所说，就是之前还给这个小朋友是做过相关培训的，他之前都是 OK 的。
7: 对 ，OK 的。
5: 嗯，这个他们也认可，对不对？
7: 嗯，对，这个他们认可。
5: 嗯，
6: 小孩年纪多大了？
7: 9岁。
6: 9岁的小孩，他在这里练习多久了？
7: 到大概大半年吧，
6: 大半年了已经。而且我们下面是做了保护垫的，事故发生之后有没有第一时间的采取这个救助或者说急救措施，有没有去叫这个医生或者说打120？
7: 当时就是说他摔落以后，然后我就马上就有上前赶紧询问他，然后我就因为当时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然后就赶紧把他的衣袖给撸起来，然后给他喷了云南白药。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也是下课的时候，
5: 送医院了吗？还是说你叫他家长来了？
7: 那是正好是下课的时候，所以家长也来了。
5: 嗯嗯。
7: 然后就家长就带着他去医院了。然后我这边等其他孩子都走了以后，我也直接跟在医院去。在当天的这个治疗，我也是全程都带的。
6: 嗯
7: 嗯。
6: 现在您的问题是什么？
7: 现在我就是第一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场馆出了这个事情。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责任的一个划分。
5: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5000块钱，我该不该赔？他要80000，我该不该赔？或者是说我赔多少？
7: 不是不是，我现在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责任，我想了解一下的这个责任划分，是我全责还是主责还是次责还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说到的这个实际伤残，我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达到实际伤残，这个赔偿大概是多少？如果没有达到实际伤残，那我们的这个赔偿又会要多少？
5: 好，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大概您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来请教杨律。
6: 是这样的啊。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责任的划分这一块，因为刚刚有了解到您，首先是平常都有做练习，第二个我们有做设备没有问题，有做这个保护垫的一些措施，第三个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有询问加喷药，而且他的家长也是带去了医院，上完课之后，我们也是在医院进行了一个陪同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能够证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馆啊，已经尽到了这个安保的这个责任，从这个方面去出发，可以去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承担。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但是对方是一个9岁的一个小孩，法律上叫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当然他还好不是8岁以下啊，八岁以下我们叫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在上课时候受的伤，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篮球场馆来说，我们要承担的这个安保义务和责任会更加重一些。看护啊，或者说安保责任会更加重一些。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他自己本身有一定的这个判断和独立意识，所以说他自己在吊单杠时，可能他速度过快呀，或者说怎么样，体力不支啊，他没有抓稳掉下来了。这个时候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啊。所以说您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双方可能都有责任，双方可能都有责任。
1: 责任的比例上，就是我们粗浅的来判断一下的话，按照我们胡先生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那杨丽，您觉得？
0: 可能是一个主次责，或者说双方都有这个责任啊。
1: 因为前面我们
0: 具
1: 讲
0: 体
1: 的
0: 的
1: 这些。
0: 话，需要由我们的司法机关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啊，具体的情节，包括你们现场有没有这个监控录像啊，去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认定，我们的建议供您参考。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的地方我说对方认不认可，你说他认可，那你要拿出他认可的证据，这也很关键。对，有的时候今天认可，明天不认可，这样的事情呢，我估计律师见得更多了，对吧？
0: 是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赔偿是否合理问题啊？为什么医药费只花了几千块钱，但是对方开出了8万块钱的一个赔偿？那就是看这个案子到底够不够残。如果够上残了，那么这个残疾赔偿金是占大头，有几万块钱；如果不够残，那么就是医药费加一些其他的小额的支出，比如说营养啦，这个东西适当啊，交通啦，适当的去补一点。所以说，这个东西主要是判断他够不够残啊。您刚刚讲他有2处骨折，对不对？他这个有住院或者说有进行手术吗？
2: 没有手术，
0: 没有手术，只是保守治疗，对吧？
1: 也没有住
2: 对，就
1: 院。
2: 是石膏
0: 他的愈合情况怎么样？
2: 愈合情况现在，因为现在也才2个半月嘛，其实现在也还是在一个恢复期，只是说一个恢复末期了吧。就是说现在的话，手臂可以完全伸直，然后只是弯曲的程度还差一点点，这是一个。然后呢，家长他们家长一个方面就是说，会有后遗症，就是说医生也讲了，可能会有后遗症，是可能啊。然后就是说可能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这个手肘外翻呢，可能会有这些情况。
0: 是这样子的，胡先生，因为您刚刚有讲到，首先他两处骨折可能是具有这个叠加效应，对他去构成这个伤残可能会具有这个叠加效应。但是你也刚刚也讲了，第一，对方是没做手术，只是保守治疗的。如果他做了一些手术，比如说这个类固定啊，那他可能平残可能性会高一些。但是他没有做手术，而且您刚刚讲了，因为小孩子的一个平残情况跟我们大人不太一样。他可能生长愈合能力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具体的话，到底能不能够得上残，要看他后续的一个恢复情况，他的功能丧失情况到底对他有没有影响。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建议您在跟对方协商谈判过程中，可以拿到对方的这个就诊的病历资料，包括我们的影像资料啊，去找到这个具有资质的相关的鉴定中心，或者说三甲医院相关的这个专家，去进行一下这个残疾的等级的一个预估鉴定。
1: 预估鉴定。
0: 对对对，您可以去大概的去问一下，看这个能不能够得上伤残啊。如果说评不上伤残，那么这个金额就会低很多。评得上伤残的话，那确实对方找你要8万块钱可能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残疾赔偿金，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大概是5万多块钱的样子，乘以这个实际伤残的系数10%，然后再乘以这个20年，啊，大概是在10来万块钱左右。对方找你做调解，8万块钱也差不多。
1: 其实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
1: 杨
0: 的。
1: 律？就是如果是说胡先生，你心里觉得我应该赔多少？ 我现在问您的话，您可以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吗？或者您把这个数字放心里哈。好，因为我。

0: 知道可能不太方便。那么如果这个数字跟他说的数字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您觉得心里委屈的话，那是不是调解无效，走诉讼对你来讲更加的公平？
1: 是的，我觉得胡先生这个情况，因为八万和十万其实没差多少啊。您首先是可以要到他的病历资料、影像资料，自己去尝试问一下这个鉴定的这个大概的一个等级能不能评得上，自己心里好有个底，才能跟对方进行谈判。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属于一个意外受伤，换一个思路看有没有这个保险可以去进行一个理赔，比如说你们篮球场馆有没有去购买相应的保险，或者说这个学生嘛，他都会有，我们容易忽略到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他应该会有学平险。学平险他的重疾可以赔到6万，他的意外可以赔到10万，所以说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进行一个保险理赔，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因为保险公司他需要医疗票据的原始资料他才能报销，所以说可以去跟对方协商沟通啊，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去对自己，不管是对他们伤者的一个保护也好，或者说去减轻对我们的一个责任比例承担也好，然后您可以尝试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方面啊，去就是对方可能也存在过错的一些情况，对不对？
0: 思路给您参考一下。
2: 可以可以。
0: 好，谢谢您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哎，开门。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4: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签合同，
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2: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2: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九六二幺八。

0: 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我们来接听到在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之前不是一个公司嘛，他是每个月发工资扣了我20%吗？
1: 为什么要扣你20%？
2: 我们当时面试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我是发了工资我才知道。
3: 您现在是在试用期还是正式工啊？
2: 正式工。
3: 正式工。
1: 他这个扣20%是要什么压住什么押金，还是说你犯错了还是什么？
2: 具体的我也搞不清，因为我问了一下他们同事，他们也是都是扣了20%。
1: 以后会给你吗？这个20%？
2: 他说是到年底一起给。
1: 哦，这可能是防止员工流动的一种方式和方法。这个方式方法合法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工资里面每个月都扣掉了20%不发，来请教您。
3: 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啊！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去克扣和拖欠员工的一个工资，不是说什么每个月扣20%到年底一次性再发，这个是不行的啊！我们正常来讲，工资的一个最晚的一个支付周期就是一个月，也就是说这个月我要发上个月的一个工资，法律上是给了30天的一个结算周期的啊！所以说公司去扣你们的工资，这个肯定是违法的。当然，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假如是我在公司平常犯了错，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这个时候公司也有相应的一些规章制度，制定了一些罚款规则，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变得合理，但是这个合理也是有限度的啊。比如说每个月的这个罚款，第一，我们首先肯定是要有一个基础在，公司要有相应的一个规章制度，这个规章制度要有经过公示，要有经过民主的程序去进行制定。第二个，每个月的这个罚款不能超过月工资收入的20%，而且不能低于当地的一个最低的这个工资水平。所以说像我们刚刚陈先生的这个情况，我在没有任何犯错的情况之下，我为公司付出了劳动，我理应获得我足额的劳动报酬，公司扣款是不合理的啊。
1: 我也问一下陈先生，你了解公司里的情况，比方说工作了一年，年底发，这个是不是发到位了？这是问题一。问题二是，如果有人比方说年终离职了，那我离职，我工作了6个月离职了，那这上半年的6个月的这个20%会发回给我吗？还是就不给了呢？你们公司是什么情况呢？
2: 具体的我在这里才来2-3个月，具体的也搞不清。
1: 您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杨律哈。如果是说我半年我离职了，你每个月扣我20%，然后我这6个月的20%不给我了，那是不是更过分呢？
3: 陈先生，我想进一步的问一下您，您是觉得公司不靠谱不想干了，还是说愿意现在就业机会不好找，愿意即使公司给你发80%，你也愿意继续干着，等到离职之后再去维权？
2: 没有，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会扣我20%是违法？
3: 是违法的，我明确告诉您，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如果说您现在不想干了，可以以公司克扣工资、拖欠工资为由去主张被迫离职，给公司发被迫离职的通知书。然后对，发了这个通知之后，如果公司仍然在期限内不给你去补足工资的话，你可以走人，可以去走劳动监察投诉，或者说走劳动仲裁去主张被克扣的工资以及这个经济补偿金啊。如果你工作不满6个月的话，那么就是补你半个月的一个工资。第二个，如果说您觉得现在的一个工作不好找的话，工资给你发80%你也能够接受，那您可以继续先干着，保留好工资，保留好公司克扣你工资的一些证据和记录，
1: 这个很关键，
3: 再去维权。是的，
1: 就是保留好这个证据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基本上你怎么确定发给你的是80%而不是100%呢？是吧？
3: 是的。
1: 我一问你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想到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证据？如果有的话，那就把它保留下来，好不好？
3: 是的。然后最后再提醒一点，我们劳动仲裁的时效是1年，因为拖欠报酬而发生争议的，在您离职之后1年之内要去维权啊。
1: 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你再怎么就没有办法了。
3: 是的，您超时可能会丧失这个胜诉权，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1: 陈先生，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请教我们杨律的？
4: 没有了，谢谢。
1: 嗯，我也觉得哈，杨律讲的太清晰了，也感谢陈先生的支持，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哈，一下子就把我们刚刚同样的情况里面的这些细节全都理清楚了。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杨律。在你的这个公司发放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惑呢？如果是说你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收听新说法节目，我们可以一起来提高法商。我知道。

0: 杨律做过很多这种类型的劳动方面的这个案子，在您看来有哪些问题是我们作为劳动者平常不太注意的细节呢？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点要好好的看牢呢？您来帮我们指点指点。
1: 签合同的主体呀，工资的一个构成呀，特别是很常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去签空白合同，
0: 这个很关键。
1: 是的，不要去签空白合同啊，关于合同要约定的清晰明确，然后自己签署的合同要拿到一份，而不是说一份交上去就完事了，至少自己这边要有个复印件，或者说拍照留存一下。
0: 怎么样，法上有没有提高？如果你拿不到复印件，拍照是必须的。而且有个最关键的点，我们的节目里面确实有不少粉丝曾经说，哎呀，我找到这个工作不容易，他们给我一个空白合同，我就先把字签了，先把这个工作保住要紧。那可能原来答应你的是8000，你签了一个空白合同，它上面改成2000，你是不是也挣扎不了了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像我们日常发放工资的时候啊，可以去找这个，如果对工资问题有异议的话，可以去索要这个工资条啊，工资的构成明细，这些除了劳动合同之外，也成为了我们辅助的一些证明材料，去证明你的薪资标准、工资构成等等，包括我们的一个流水也好，或者说个税 APP 上的一些记录也好，这些都是证据和相应的记录啊。
0: 谢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强哥说学到了啊，还有王顺，还有这个西游云中祥也给我们的杨律点赞哈，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感谢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纪晓岚神色忧郁，看着乾隆说道，东美宫不知首尾，这700万担粮是捐监的粮食，4年前乐尔锦还是巡抚，上了道奏折说甘肃过往商客多，就近买粮捐监比到京捐监更便捷，这是国家额外进项，就地聚粮，就地散赈百姓，本地富户跳粮得银子，甘肃很实惠的。皇上当时批示，尔等既深任其事，免为妥当为可。55两一个监生，3年来共是15万捐粮监生，有粮又报灾求赈，这已经蹊跷，卖了粮又收进藩库银子，更是匪夷所思，这真是翻云覆雨，鬼域伎俩层出不穷。若是藩库收250万银子，户部居然不奏，那户部就该

一炮炸成灰烬，如果没收这笔银子，皇上万不要雷霆大怒，那王胆望和乐而紧，难逃欺君误国之罪。乾隆的脸色惨白，声音颤抖着，带着哽咽：“朕不怒，朕已经没有力气生气。” 只是觉得可怕，觉得凄凉。其实朕早该想到的，如果有灾，粮价上涨，55两就买不足一个监生定额。如果丰收，为何要年年赈灾？宰割百姓，宰割朝廷，反过来报捐粮有功，欺君误国。 还要加上一句“灭礼贝伦”。可怕的是，这不是一两个方面大员龌龊贪贿，是通省、省府州县上下一心合伙欺君。但有一个有天良的奏上来，哪有瞒得朕这么苦的？ 朕已经明白他们百济为难银济善的缘由了。济善在那儿一天，他们就如坐针毡。这还都是读孔孟的书，中了举人中进士出来的人。天地君亲师，搅得震天响，一见到钱，都变成了见血的苍蝇。 他悲不自胜，如泣如诉。众人替他想，天天四更起来见人办事到半夜，里里外外文事武备一处不到一处出事，一波不平一波又起，总想把天下治得四面镜八面光，却时时处处有人专门作对似的。 事事都难顺心，皇帝当到这个份上，也是真苦真难。心里边替他难过，却也无可安慰。几个军机大臣各守一方，也都累得筋软骨酥，仍旧四方走风，八面漏气。又是奇怪，又是不能咽这口气。 沉思默想着，也觉得心酸眼热。王八尺早拧了一把热毛巾，小心翼翼的捧给乾隆。乾隆擦了一把脸，心神安定了一点，脸色仍然十分的阴郁。坐得久了，腿有点麻，软软的偏腿儿，有小苏拉太监跪着替他穿上靴子。 下榻来，徐徐的踱了几步，已经收起了悲戚之容。铿锵的音调里带着丝丝颤音说道：“这和高恒他们的案子不同，这是一省官员串通作弊，有点类似雍正年间山西糯米一案，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情理而言。” 害民欺君邀功罔上，代误军国大事。如此丧心病狂的国度民贼，断无可挽之理。这个案子由阿贵领衔钦差查办，大白于天下，以一天宪王纲。彼济民不畏死，朕又何惜三尺龙泉染血？ 他仰首看着殿顶的藻井，像穿透乌云在遥视天穹。过了好久，才伸长叹息一声：“以宽为正，是要与民休息，百姓富，社稷安，不是养庸为患。养得遍天下城湖社属肥壮了，拱他朕的紫禁城。”
看来还是朕良德

伯能，不能赶客臣下，以至于官场如此鬼魅横行，肆无忌惮呐。几个臣子原本挺直坐听他训诲指令，末了这

0: 下了。浙江巡抚王胆旺求见主子。乾隆的脸上掠过了一丝狞笑，呵呵，说曹操，曹操到，他有什么事？
1: 他没说，奴才也不敢问，只见抱着一摞子旧书，看样是进城预览的。
0: 乾隆一下子想起来，是在宁波时王胆旺陪嫁，自己曾说天一阁藏书有一套宋版朱熹著《论语》没有见到，是一憾事。想不到他这么快就给自己弄来了，但他此刻对宋版书已经毫无兴趣，冷冷地说道：“你去传旨，他东窗事发了，今日就有旨意。他和乐尔锦革职停刊，由刘统勋派人查看家产，书留给他自己好生的读。
1: 这，
0: 请稍后。”尹继善赶紧摆手止住了，向乾隆连连顿首：“皇上今日听的都是奴才们的一面之词，算不得铁证。万一其中别有委屈，奴才一言造甘省百官惶恐不安，此罪百身莫属，求皇上查明再办。”纪晓岚也说：“王胆旺的案子扑朔迷离，异常繁复，臣以小人之心夺之，他是听说尹继善回来，恐怕甘省捐奸冒镇事情败露，来见驾，一为取巧讨好，二为探望风色，不如假以辞色，赏收他的书，令他安心回去供职。此刻似乎不必打草惊蛇。”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0: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2: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4: 多点贴心。
1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4: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6: 验证成功，
12: 开门，开了。

0: 这儿吧，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6: 纪晓岚的话并没有理会，依然让卜易出去传旨。待卜易出去了，乾隆苦笑了一下，说：你们要密务谨慎，和福康安、秦蔡期一样，攻其不备，一往而尽。这想头也是好的，只是如今官场还有何密可保？不夺王胆旺的职，他一个600里加急给乐尔锦报信，待钦差大臣到甘肃，串供也串好了，账目也弥缝妥了，查起来加倍艰难。只有先革掉他的职，打乱他们阵脚，变成没有头的一群苍蝇。钦差一到，尸体虽乱，却容易串了他们的琵琶骨。岳钟琪笑着说：想不到整治污吏和打仗一个模样，奴才听着，这是出奇兵指导老营，中军指挥打乱，然后分割歼灭。乾隆略带得意的一笑，就收敛起来，说道：这比打仗难，战场上敌我分得明白，这里都穿的是朝服朝冠，都是熟人，同乡同年，上下司老朋友。不是朕要拿他们当敌人，是这省官员和朝廷过不去。如不痛加整治，各省效仿如法炮制，大清就完了。朕岂能轻易将今日大好局面断送，辜负列祖列宗的期望？众人听了是七嘴八舌的称颂：圣明烛照，洞见万里，妙魔运毒，圣功清明，计断处置，奸诡难藏。乾隆的心情渐渐畅快起来，看了看怀表，有些惊讶地说了：已经快到未时了，今天议政忘了时辰，朕不赐宴了。你们到军机处伙房里用餐，该办什么事儿办去。老五留下和朕一道用膳，皇太后、皇后还要见他。就这样，跪安吧。众人本来就跪着，纷纷叩谢，起身告辞。乾隆叫住了岳钟琪，却没有立刻说话。他拍了拍岳钟琪的肩头，愧然说道：前朝留下的老将军，能总揽全局的，只剩下东美公你了。本来他们一事，你可以回去歇息的，留下来是看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看来你身体精神不亚于他们几个壮年书生，朕心里甚是欣慰，这是国家干城之宝啊，你说是不是，老五？洪昼笑着说道：那是当然，老家伙真行。上回和洪瞻两个还在意，70多岁的人了还这么矍铄，他敢是人参鹿茸整日添着。我们兄弟除了皇上，谁的身子也没法和你比。 岳钟琪笑。

着说：“皇上赐的人参有十几斤了，只是熬夜时才舍得用一点儿。奴才是马上金刀生涯，老行伍吃肉吃饭练把式养着，自然结实。爷是金枝玉叶，怎么和奴才这砍不断的老树根比呢？”乾隆笑着说道：“不要舍不得用，该用还得用，回头朕再赐几斤给你。你说的那个阿穆尔萨那，朕心里有数，他是狼子野心也好，忠心耿耿也好，现实河桌那头有他顶着，是有用之人。你的差事是帮办傅恒军务，金川和上下詹队是西藏门户，这里不料理好，也是迟早要出大麻烦。你可以和那个番婆朵云见面，你们毕竟相熟了的，他们也信服你，容易说话。两条，一是沙罗奔必须面负请罪，二是请罪之后朝廷赦免，他还是金川固扎，连上下詹队也可归他辖领。话不要说足，留有讨价还价余地。这件差事办下来，就是件大功劳。金川如果不肯答应第一条，那朕只好用兵到底，血洗了这块地方。这话不必直说，但要让朵云明白。好，这差事就交你了。岳钟琪兴奋得血脉奔张，皓首白发，叩头谢恩：“奴才侍候了三代主子的人了，只索这把老骨头再给主子卖一回命。尽管请主子放心，奴才要学康熙爷跟前的武丹，好叫主子欢喜，知道奴才尚非全废之物。”哈哈哈哈哈，那你就好自为之。乾隆笑着挽起岳钟琪，直送出殿外滴水檐下。岳钟琪再三辞谢，颤巍巍地退了出去。乾隆看着岳钟琪高兴的脚步都有点飘忽的背影，对洪昼说道：“朕越想甘肃的事情越是要紧，五官还成，从阿贵到海兰察赵慧，新的一茬已经起来，福康安也历练的略有小成，都有个立功报效的心，有这个心就轻易败坏不了。文官现在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一天天败坏下去，整顿不好，朕寝食难安。今儿个要借甘肃这事儿，杀几个封疆大吏，罢黜他一批，振作一下。”说罢回身进殿，洪昼跟着进来，笑着说：“武官现在都没闲着，有差事压着，花花心就少些。文官们政绩考核没个尺度，也不好衡量，整天三件事儿：升官、发财、桃花运，没个好。皇上现在整顿，臣弟看来还是卓有成效。一是百姓人心，下头有个说法，大清盛属乾隆，说古词的谁也没有指令，开口就唱太平年，年太平，河堰海清。刘墉、李世尧都是可用之才，还有福康安这些人，历练起来恐怕比现在这几位军机还要能干。纪云、阿贵还在年富力强，科考还可在留心物色人才，大局面还是很好。州县府道想治的一色的清如秋水，严似寒霜，都是矿中海瑞，自三皇五帝以来没

0: 见过。皇上似乎不必为这过分焦虑，您身子骨好，就是咱大清的福气。乾隆站着听闻，笑着说道，此话虽然不无奉迎之嫌，却大体不错。中央基数这块不坏，百姓这块不坏，就是可望之局。傅恒尹继善是历练出来了，阿贵也还要再历练。也许是我求知心太切了，但你要明白，越是盛世步履越要小心。汉文景之治后有王莽之乱，唐贞观之治后有五州乱国，开元之治后有天宝之乱，都是因为没有防患于未然，宁不令人慰藉恐惧。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2: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3: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4: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3: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5: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9: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9: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湖南加快构建城乡覆盖、便捷高效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解决体育资源紧张与群众健身需求增长的突出矛盾。今年长沙进一步加大健身场地供给，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超过3.42平方米。在湘江创智园，一栋4层楼的体育综合体涵盖游泳、羽毛球、台球等大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场馆还安装了智

0: 会设备。在篮球场，运动相机能全程记录现场比拼情况，并提供分析指导。市民在手机小程序上就能预约场地，还能参与赛事活动、私教培训、爱心助残等活动。怪兽体育智创运动中心负责人万思涵：
1: 他们对于品类的需求变得更多，然后频次的需求也变得更高，我们也经常会组织一些这样子的会员活动。
0: 同时，长沙积极推进体育设施进公园，在开福区直基路口袋公园，以前这里杂草丛生，现在变成了运动设施和景观完美融合的口袋公园，有适合老年人的健身器材，儿童喜爱的游乐设施，还有年轻人喜爱的篮球羽毛球场，将有限的场地改造成覆盖全年龄段的运动健身场所。儿童区铺设了橡胶，球场则铺设了镂空复合地板，下雨也不会积水。长沙开福区园林绿化维护中心工程技术科科长万耀武：
2: 让老百姓出门的时候下雨也可以在这里遮风避雨啊，并且也可以在这锻炼。
0: 湖南还建好用好群众身边的运动场地设施，对废旧仓库闲置土地高效利用。郴州嘉禾县的金月羽毛球馆原本是一处荒废了20多年的厂房，空间大，现在改造成了8个标准羽毛球场，一个综合运动场，无人值守，高峰时段也只需要14元一个位置，每天都能预约满。屋顶铺设了光伏板，年发电量可以满足场馆所有用电需求。近年来，当地已将16处闲置资源改造升级为便民健身场地。嘉禾县全民健身服务中心主任曹娜：
3: 嘉禾县将继续盘活闲置资源，不断地完善健身场地和健身设施，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全民健身事业，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健身选择。
0: 如今的龙舟赛不仅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竞技赛事，更是一项流行的全民健身水上运动。随着端午临近，龙舟赛事热度持续攀升，汨罗龙舟制造产业迎来产销旺季。连日来，汨罗各大龙舟生产企业车间一派繁忙，工人们加紧赶制赛事专用龙舟及各地采购订单。在曲子龙舟生产车间，20艘专攻省龙舟超级联赛决赛的竞技龙舟已进入收尾工序。随着国内龙舟赛事全面推行器材标准化，统一的船型规格被各地参赛队伍广泛用于日常训练，持续释放采购需求。汨罗市龙舟协会副会长、曲子龙舟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建军：
4: 订单呢，我们还是比较稳定，几年连续的还是都是比较好。西藏还有那个云南这两个地方今年是新增的。
0: 目前国内主流赛事均采用22人座玻璃钢标准龙舟，相较于传统木船，这类龙舟参数工艺标准化程度高，既保障赛事公平，又具备防水耐腐、易存放、运维成本低等优势。飞扬龙舟是汨罗较早量产玻璃钢龙舟的企业，目前玻璃钢标准化龙舟销量远超传统木质龙舟，成为主力品类。企业还瞄准东南亚、欧美赛事需求，定制研发12人轻量化标准龙舟，并计划搭建线上跨境展销渠道，全力开拓海外市场。飞扬龙舟制造有限公司经理任庆喜：
5: 这个小龙舟销量也比较大，特别是在东南亚还是有老客户的，我们尽量就是把我们这个国内的船推广出去。
0: 汨罗现有在册龙舟生产企业17家，年销量超4000条，产品销往全国及东南亚、欧美多地。当地将继续深挖端午龙舟赛事 IP， 完善内外销体系，推动传统产业长效发展。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8: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6月19号到21号，今年端午节假期，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研判，受全省中考叠加强降雨天气双重因素影响，端午假期全省高速路网整体流量较去年基本持平。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预计为886万辆，日均295.3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3%。假期车流高度集聚在市州城区及重点景区周边，长沙及各市州高速收费站进出口通行压力突出。记者从长沙地铁了解到，今明2天，长沙地铁全线网将。

0: 将延长运营到24点，其中三号线虹桥站至湘潭北站区段延长至23点。端午假期，长沙地铁将加强与高铁长沙南站信息联动，提前掌握夜间到站客流信息。运营结束后视情况启动二号线便民接驳列车，方便乘客夜间抵达市区。同时，五一广场、橘子洲、长沙火车南站、湖南大学等站还将增派支援人员值守客运关键点，必要时根据现场客流情况采取改变扶梯方向、常开闸机等措施，确保客运安全有序。14号，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公开信，明确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省学前与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正式开展。本次资助覆盖原建档立卡、低保、特困供养、烈士子女、残疾子女等多类困难群体，还新增类别，因突发变故、重病、灾害等陷入困境的家庭也可以申请。资助实行分学段差异化标准，公办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幼儿每年补助1000元，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小学每年1250元，初中1500元，非寄宿生小学每年625元，初中750元。湖南新增2所公办职业本科。近日，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以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以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大学。2所院校均为公办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据了解，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学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9000人，首批设置工艺美术、视觉传达设计、时尚品设计、陶瓷艺术设计、智能人居设计等5个职业本科专业，今年拟计划招生300人。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大学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15000人，首批设置应用化工技术、高分子材料工程技术、制药工程技术、现代分析测试技术、数控技术等5个职业本科专业，今年拟计划招生300人。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初，湖南已有345名2026届学生凭借创新创业成果获得毕业证，其中30人通过创办企业并取得实质性营收，成功拿到了毕业证。2025年3月，省教育厅发布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措施，明确创业成果可以替代毕业论文。今年是该项政策首批规模试水之年，除了这30名凭创业营收毕业的学生，还有一批学生凭借金种子杯、挑战杯等创新创业大赛获奖成果，以及高水平创新论文或发明专利等其他类别创新创业成果，成功替代了毕业论文。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端午临近，双牌县各乡镇纷纷开展趣味十足的端午包粽子民俗活动，村民欢聚一堂，体验传统民俗，畅叙邻里温情，在欢声笑语中营造出其乐融融、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走进五星岭乡大和田村端午活动现场，村委会院内干净整洁，布置有序，新鲜翠绿的粽叶、颗粒饱满的糯米、各类风味馅料等食材一应俱全，摆放整齐。村干部和村民围坐在一起，折叶、盛米、放馅儿、缠线，大家手法娴熟，动作流畅，翠绿的粽叶在指尖灵活翻转折叠，一气呵成。片刻之间，一个个棱角规整、饱满圆润的粽子便整齐排列在桌面，粽香萦绕庭院，现场暖意融融，欢声笑语不断。五星岭乡大和田村村民何云妹：
2: 村里面组织端午活动，大家就在一起包粽子，特别热闹，既能增加邻里之间的感应，又能感受传统的节日氛围，特别开心，特别有意义。希望单位尽福，我村里面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0: 此次活动不仅让村民感受到传统文化魅力，更融入暖心敬老志愿服务，让节日温情加倍。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贴心为村内高龄老人、独居老人免费理发，清爽利落的新发型让老人们个个精神焕发，脸上绽放出温暖幸福的笑容。活动尾声，大家将现场包好的粽子仔细打包分装，逐一上门走访慰问村内高龄独居及困难老人，为他们送上新鲜的端午粽子与诚挚的节日祝福。五星岭乡大和田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罗云：
3: 大和田

0: 曾见识以宣统民俗为纽带，让群众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文化魅力，感受传统节食的独特韵味，进一步拉近党群干群距离，增进了邻里情谊，有效培育邻里和睦，互助友爱的文明相逢成逢。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用好用火党群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各类传统节食主题活动，让党群服务中心大门相开，向所向用，活动常办，群众向来，不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
1: 在凤凰县吉兴镇满家村，当地干部群众齐聚村委会广场，开展端午民俗趣味活动，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共度温馨浓厚的端午佳节。活动现场极具苗乡特色的苗鼓表演率先开场，苗族妇女身着精美民族盛装，挥锤擂鼓，鼓声雄浑灵动，响彻村寨，充分展现苗族非遗文化魅力，引得村民阵阵喝彩。民俗表演过后，各类趣味活动轮番上演，包粽子比赛现场热火朝天，投壶套圈圈趣味游戏老少皆宜，端午文化与科普知识抢答环节趣味十足，村民们在互动玩乐中感受传统节日底蕴。满家村村民龙小娟：
2: 当我看到了很多村民，他们脸上都带着笑意，然后我觉得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吧，然后又丰富了村民的生活，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开一些，这就是我的期待。祝各位父老乡亲们节日快乐，然后希望明年我们继续再过来一起玩。
1: 近年来，满家村依托独特的苗族民俗与生态资源，深耕乡村文旅产业，先后获评省级四星级乡村旅游区、省级科普教育基地等称号，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农产品就地销售。凤凰县吉兴镇满家村驻村第一书记唐喜：
3: 通过的这次端午节活动，我们把满家村的村民凝聚成一股村，都是为今后的乡村振兴工作来打好基础，也是为了落实省委村部管理的十条举措之一，把村民聚到村部来，把村部服务好，做成服务好群众的一个载体。
4: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5: 遭遇滑坡，怎么避难逃生呢？一般来说，岩土山体都有可能发生滑坡，尤其是在结构松散、抗剪强度和抗风化能力较低的斜坡，更容易发生滑坡。遇到山体滑坡时，一定要沉着冷静，不慌乱。逃生的要点，第一是跑。遇到山体滑坡时，要朝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边跑，一定要沉着冷静，迅速判断出安全路径，果断撤离。撤离时要往地质坚硬、不容易被雨水冲毁、没有碎石的岩石地带逃生。另外，千万记得要轻装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不过，通讯工具一定不能落下，方便与外界联系求助。当滑坡停止后，也不要立刻回家检查情况，因为滑坡会连续发生，贸然回家有可能遭到第二次滑坡的侵害。
1: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6: 这是一个表，
7: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6: 这也是一个表
8: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6: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9: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0: 解救洞庭赊月色，
9: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0: 春酒相携旧竹丛，
9: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0: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越州观镜渡，节选，张悦。画作飞浮挺，双双镜浮流。低妆山色变，急照水华浮。土上三闾俗，江船二女游。齐歌迎孟老，独舞送杨侯。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诗再尽龙舟魂。
2: 公元716年，端午，在越州南湖，也就是今天的岳阳南湖，人头攒动，鼓声震天，一年一度的龙舟比赛正在这里举行。岸边，越州刺史张悦凝神观看比赛，只见湖面上一艘艘彩绘的龙舟像野鸭一样贴着水面飞驰，划手们俯身低伏，卖力划桨，桨叶翻飞，激起水花凌空飞溅，岸上的百姓欢呼呐喊。当天他提笔写下这首《越州观镜渡》，12句诗，不只是一时的风物速写，更为湖南龙舟留存了千年底稿。舟行、祭俗、竞速，后世三湘大地所有的百舸争流与竞渡仪式，都能从中寻得根脉。湖南龙舟的样式因各地水域与民俗差异，早已演化出了千姿百态。张悦笔下的飞浮艇，至今在龙舟故里岳阳汨罗一带有可一见。船头如龙头一样高昂，船身布满彩绘，船尾多用一根根长竹片做成，滑行的时候就像野鸭贴水飞翔。一阳双饶龙舟被誉为活着的龙舟化石，船体分为两层，最长可达100.987米，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湘西沅水一带险滩密布，江流湍急，龙舟没有实物龙头，船头舞旗者就作为了活龙头。船体窄长，小巧灵动。永州道县的龙舟则是最为琳琅，船头雕刻除了龙头之外，还有虎、凤、麒麟、猫、鹰等相应的造型，色彩繁复，宛若水中戏曲。湘江沿线的龙舟精工细琢，既可江上竞速，亦可登台展演。湖南龙舟的多样性恰如这片土地上的江河一般丰沛而灵动。千姿百态的舟行终究只是外在风貌，土上三闾俗，江船二女游，短短十字道尽湖南龙舟独有的厚重与温情。公元前278年，屈原在汨罗江畔怀沙自沉，百姓争相驾舟寻觅，从此五月初五端午节与龙舟竞渡融为一体。而娥皇、女婴殉情于洞庭的古老传说，又为竞渡注入了温婉忠义的柔情。屈原之大义，二飞之忠贞，一刚一柔， 一钟一情。

0: 让湖湘龙舟跳出了单纯的竞技的范畴，有了风骨，有了温度，也有了灵魂。文脉赋予龙舟灵魂，而竞渡的规则与磅礴声势则让这灵魂在江面上鲜活起来。张悦诗中的“标征西一楼”一句点明了唐代龙舟的竞赛方式。标是插在终点水中的彩旗，最早夺到彩旗者为胜。汉语当中的“锦标”一词正源于此，今天所有体育赛事当中的锦标赛也由此而来。龙舟赛中鼓声是号令，更是赛场的心跳。同时代的张建峰在《竞渡歌》中以更磅礴的笔触描绘了那一刻：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红旗挥动，龙舟仿佛从水中跃出，鼓声如千雷炸响。千年已过，这鼓声仍在湖南的江面上回荡。今天的湖南龙舟赛早已超越了诗词当中双双竞浮流的竞渡景象。端午前后，从城市内河到县域溪流，处处锣鼓喧天，百舸争流。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广迎四海宾朋，让湖湘龙舟文化走向世界。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层层角逐，竞技氛围热烈十足，而各乡镇的本土赛事质朴纯粹，邻里组队，老少围观。无论是哪种比赛，赛前都会举行祭龙大典，焚香鸣炮，恭请龙头经世传身，恪守土上三缕俗的古礼。礼毕开赛，彩龙列阵江面，划手齐齐俯身挥桨破浪，生动复刻了堤庄山色变，急照水华浮的千年景致。纵使烈日当空，暑气炎炎，众人依旧全力争先，以热血回应着张悦笔下非为日光求的豪迈。千姿百态的龙舟与风生水起的赛事，催生出一条从岳阳汨罗延伸到海外的完整产业带。这条产业带的核心在汨罗曲子磁镇，每年有数千条龙舟从这里出发远销海内外，仅仅汨罗一个地方年产量便占到了全国木质龙舟市场的半壁江山。从一艘船到一个产业，湖南龙舟真正做到了滑向世界。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刻在湖南人骨子里的血性，不是怕输，而是敢赢。湖南有句老话，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田荒了可以栽种，五月的龙舟若是输了，那是抬不起头的。湖南人争的不是胜负，而是一口气。历史记载，竞渡始于武陵，湖南是当之无愧的龙舟故乡。从千年前汨罗江上百姓的自发打捞，到今天龙超赛场上数十支队伍的逐水争先，船头雕琢的龙头换了千万个样式，龙舟却始终鼓声不息，披浪前行。一失再尽龙舟魂，那魂在水中，在骨里，在每一个湖南人挥桨的臂膀上。
1: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2: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3: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2: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1: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1: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松弛感》。对生活以柔克刚，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内心拧巴、纠结、敏感、易受伤的背后，其实是缺乏松弛感。松弛感不是放弃努力的无所作为，不是什么都不在乎，不是无所事事的悠闲。松弛感是尽力之后对追求的随遇而安，是无所畏惧活出自在心安，坚持自己的本心。本书是畅销书作家写给易燃易爆易焦虑的年轻人，从自我、情绪、生活、职场、亲密关系等角度来讲述松弛感的含义，以及如何在人生中创造出松弛感。人生唯有不断的精进本事，不断的修炼自己，才能保持情绪的内核稳定，由内而外散发出松弛感。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的，大家好，我是申晨。那在小长假里呢，很多朋友啊都会和家人朋友聚餐，吃得多动得少呢，很可能会是这段时间大多数朋友家里最常见的一种状态。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会带着家人出去旅游啊，品尝各地的传统美食。那在假期里，我们的消化系统估计每天是最忙碌最辛苦的，我们往往呢也会因为生活节奏的改变、饮食的不规律等等原因，出现一些突发的消化系统问题。那么碰到了这些假期里的消化系统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马上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陈水娇陈教授。首先呢，我们请陈教授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打个招呼。陈教授你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消化内科陈水娇。
3: 本期嘉宾陈水娇，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动力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教育科技学会内镜舒适化诊疗专业委员会常委，发表 SCI 2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主持省部级基金3项，参与国家重点项目1项，参与湖南省重点研发项目1项。
5: 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

0: 疑问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或者在我们铁粉生活 APP 以及微信社群当中留言提问。我们知道放假呢，对很多朋友来说啊，是离不开美食的哈，所以在假期里呢，有个最常见的状态呢，就是暴饮暴食啊，有时候可能不记得按时吃饭，有时候可能是一顿饭又吃得太多。那面对丰富的美食，我们很容易吃得过多过杂，给肠胃造成负担。我们首先呢，请陈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在假期里面暴饮暴食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危害有哪些，跟大家来强调一下。
1: 嗯，在假期里面暴饮暴食的话，我们知道大量的食物进入我们的一个胃肠道，那么对胃肠道肯定是有刺激，而反复的一个刺激会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一个不适。当然如果你经常暴饮暴食，甚至可能引起我们肿瘤的一个风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最关注的，那就是肥胖。因为吃得多，那么肯定长得胖，那么影响我们的一个美观。有人说就是说喝水它也会胖，这个你信吗？反正我不信。因为单纯喝水不可能长胖的。我们很多病人就是如果长期的一个进食的一个状态，它可以一下子瘦几十斤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只是喝水是不可能胖的。那么除了肥胖以外，它可以引起脂肪肝。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体检都会发现脂肪肝。脂肪肝在人群中的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当然还有三高，哪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当然高血糖我们临床上面称为糖尿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些病呢都叫富贵病，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要控制饮食。那么我们最怕的其实还是一个就是急性胰腺炎。其实每年在我们病房上面都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急性胰腺炎的患者，有时候一来可能很重，而且很年轻，我们觉得都非常的可惜。这个时候花再多的钱他也很难挽回这条生命。而且每年都会有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种悲剧。所以暴饮暴食其实我们一定要慎重。
0: 其实刚才您在讲的时候，您第一句话就让我有点紧张。您说暴饮暴食可能会诱发这些一些肿瘤，对吧？癌症。
1: 就是你如果经常这么吃，那肯定还是有这个风险。因为我们胃肠道，你反复的去刺激它，那么它有可能就是有一个炎症。那么这个时候反复的一个炎症，它是有增加我们肿瘤的一个风险的。
0: 所以说这个假期里的暴饮暴食啊，突然一下吃的太多，或者生活不规律，你看还是有这么多的风险的啊。陈教授，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我们讲暴饮暴食呢，它可能是消化不良，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和表现。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在假期里面，您教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存在这种消化不良的这些症状呢？
1: 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一个消化不良呢，当然是肯定有很多原因引起，但暴饮暴食它是可以引起消化不良的。什么时候会出现消化不良？然后你消化不良有哪一些症状？比如说觉得肚子有点胀。然后吃了东西可能吃了一点点就觉得吃不下了，就已经饱了，就不想吃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早饱。
0: 您刚刚说这个吃一点点东西就饱了，这个好像在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那里可能更常见一些。他吃一点点，哎，我吃不下了。
1: 是的。因为对于老年患者相对来说，他们胃肠道的一个分泌功能它还是要下降的。所以很多老年患者可能会告诉你他容易胀肚子。当然我们要排除器质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器质性的疾病，就是没有说胃部的一些大的毛病，我们其实还是考虑消化不良的话，我们就注意就是每次不要吃那么多，少食多餐。当然还可以添加一部分的一个药物来缓解这一些症状。
0: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嗲嗲，应该是他说我今年是68岁了，然后呢以前年轻的时候呢一次性可以吃4碗饭啊，现在呢发现上了年纪之后每顿饭不能超过1碗饭，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消化系统出问题了？就以前吃的多，现在吃的少啊，这个是正常吗？
1: 因为以前他年轻的时候代谢也旺盛很多，那么那个时候而且他可能会在外面的户外运动啊各方面，他的一个消耗要很多，那么这个时候你吃多了，我们机体是可以代谢掉的，但是如果到了我们年纪比较大的话，相对来说我们的代谢会减慢，同时呢我们的一个活动量也会减少，所以一碗饭的话我觉得还是合适的。
0: 就是这种状态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消化系统消化功能都是有所减弱，这个是也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1: 对，这是一个正常表现。当然如果突发的一些情况，或者是持续这一个月如果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到医院来检查，这样会更放心一些。
0: 可以做一些排查。
1: 对。
0: 很多人在不同的这个假期的时候，在旅游景区，大家很多人可能会去玩哈，会品尝各种美食。有时候呢，饮食不节，

0: 也会诱发肠胃的问题。如果食物的卫生条件不佳，也可能会引发肠胃炎。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是，如果真的在这个小长假的途中啊出现这种肠胃炎，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陈教授，
1: 其实一般的肠胃炎呢。

0: 比较明显的一个腹泻啊，或者是呕吐的话，就还要注意预防脱水，可能要补充一些水和电解质。
1: 您说这个喝水的话，就是我们平常喝的这种矿泉水、白开水就可以了。
0: 当然了，如果能够有我们的一个口腹部咽炎，如果拉得很厉害，就补一下，这种可能会更好一点。如果没有的话，自来水也可以的。
1: 您刚刚说还有一个电解质，这个电解质我们该怎么补充呢？
0: 电解质的话，我们像有一些含有电解质的饮料也是可以的，当然不能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那种碳酸饮料，这种很有刺激性的饮料，还有我们的一些奶茶呀、咖啡这些，还是要注意，就是要温和一点的液体。
1: 就是要防止脱水，对吧？如
0: 对，
1: 果
0: 要
1: 有这
0: 防
1: 种
0: 脱
1: 肠胃
0: 水。
1: 炎的话，一定要防止脱水，而且就是防止脱水啊，就是你在喝这个白开水的时候，喝水的时候，其实可以适当的放一点点盐也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放一点点盐的话，它可以补充我们的一个氯化钠。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说到这个肠胃炎啊，有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腹泻啊，很多人都会发现有肠胃炎的时候，腹泻是一个非常常见，也是经常容易碰到的一种情况。那么您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普通的腹泻和我们讲肠胃炎的腹泻这两个种情况啊，两种不同的典型症状，我们如何去区别它？
0: 其实临床上面我们不称为普通的腹泻，但是我能理解你是什么样的意思。因为腹泻我们知道就是一个大便次数的一个增加，或者是稀便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为腹泻，而我们腹泻呢又分为急性的和慢性的。而我们肠胃炎呢，一般其实多半的都是急性的。那么急性的肠胃炎，它除了腹泻以外，它可能还合并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恶心啊、呕吐啊、腹胀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不适，甚至还有发烧啊。当然，这些的话，它我们胃肠炎是都有可能出现的。而腹泻的话，它又有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它可以合并其他的一些疾病里面，它属于一个症状。
1: 那如果这种急性肠胃炎，比如说我已经出现腹泻了，或者说像您说的，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发热呀，然后肚子痛啊等等其他的症状都出现的时候，我如果又没有去看医生，这样持续拖着会对我们患者会有哪些影响吗？
0: 要注意，就是如果呕吐持续了2天以上，我们要高度的一个关注了。那尽量还是要来看医生。然后，如果拉肚子拉着，你发现拉出血了，我们也要高度警惕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是说你在家里拖着它就能好的，因为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患者，他也是觉得他能吃也能睡，我也能上课，也不影响任何的生活，只是跑厕所的次数多一点，大概一天可能10到20次左右了，他就没有重视，他觉得学习更重要，然后就不管他。那么这个时候，的确对他的生活来说，除了大便次数多以外，可能上着课，可能要跑趟厕所，但是没有腹痛，也没有发烧，也没有其他的不适，他就没有管。那么这个时候，到后面，他慢慢的，他就发现1周还没好，2周还没好。等到他过来的时候，他后面即使我们用的药让他的腹泻好转了，但是他慢慢的他的肠胃，他可能有一些记忆，他以后碰到一些类似的食物，他还是会出现腹泻，所以他肠胃功能之后的几年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引起重视。
1: 像这种急性的腹泻，急性的肠炎，如果没有彻底的治好，它是不是时间久了，它也会拖成叫什么慢性肠炎的可能？
0: 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急性腹泻的话，它其实是损伤了我们的一个胃肠黏膜，胃肠黏膜的一个损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反复的一个没有好，这个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些记忆，然后如果再接触类似的东西，我们很可能就会再次引起的我们胃肠道的一个不适。我们知道我们胃肠道的表面呢，它其实是有一层保护膜的，像我们平时我们可能吃很多的食物。杂七杂八，你像我们长沙的臭豆腐啊，各种其他的食物，但是这些东西我们机体都是能够耐受的，包括我们肠道里面其实是有几斤的细菌的，我们肠道也能耐受，是不会引起我们的不适的。但是如果我们黏膜破坏了以后，它就会有损伤，所以如果急性的损伤你没有很好的控制，它就有可能会引起一个慢性的一个肠胃炎的一个可能。
1: 所以说碰到了这种急性肠胃炎的时候，还是要想办法把它治疗一下啊。要最好把它治好。那如果在旅途当中，我们出现了这种典型的腹泻的症状，我们需要立即止泻吗？在治疗和用药上，你有哪些建议呢？
0: 其实吧，对我们消化内科医生来说，为什么会拉？其实我们机体是很聪明的，它为什么会拉？它就是因为有毒素，它要把它排出去。其实如果只是2、3次， 不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就是不要过分的一个紧张啊。

0: 我又拉肚子拉我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其实让它排出来其实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点益生菌，因为是非常安全的，益生菌的话其实在冰箱里面可以常备一些，如果有胃肠道的不舒服的话是可以吃一部分的，当然如果拉肚子拉得很厉害那就还是要注意了，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用止泻药，像门托石这个是很安全的一个用药，当然还可以就是我们如果拉得很厉害要注意一下我们的一个防脱水，要注意口服不夜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电解质的一个补充，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当然如果有恶心呕吐啊或者是其他的又有发烧啊其他的一些症状那还是尽快来医院吧，我觉得交给医生更好安全一些。
1: 其实有的时候适当的就是腹泻一下有也是一种排毒，对吧？
0: 对
1: 大家不要过分的紧张，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呕吐啊肚子疼啊，或者说已经有这种脱水的症状出现了，那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补水啊，增加一些不夜盐，同时要尽快的去看医生。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到的是快乐假期健康出行啊，讲到的是谨防突发的肠胃病。如果您有任何和肠胃系统有关的一些疑问和困扰，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9: 等一下。
5: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快乐假期健康出行，谨防突发的肠胃病。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陈水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这里有一个叫做小草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教授，我每次吃油腻和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腹泻，想问一下这个正常呢？要不要去医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0: 其实吃油腻和刺激性的食物呢，在临床上面也发现有一些患者他是会出现一些拉肚子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不吃的时候他其实是挺好的，但是一旦他摄入这一些他可能就不耐受，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喝酒，有一些同事他一喝酒的话他就可能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腹泻，但是拉完以后他又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它经常这么发生，我们一般会建议呢就是来做一下胃肠镜，这一些排除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没有那一般呢还是考虑我们的一个 IBS， 也就是肠易激综合征，就是因为胃肠功能受到刺激了以后它的一个机体的一个蠕动过快而引起的，当然如果油腻的食物呢，有时候我们往往还会想到

0: 是不是胆胰方面的一些问题，像胆囊炎啊等等。但是它刺激性的食物它也会有引起的话，那很可能呢就是一个胃肠道的一个高一个过敏的一个状态，就是高度的一个容易被激惹的一个状态。
1: 嗯，好，我们刚才说到了喝酒啊，我们节日餐桌上呢，说实话不管是家人朋友一起聚会啊、吃饭，有的时候这个酒呢是也难免少不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喝酒啊，我发现有一种严重的情况，就是饮酒过量的话，有些朋友呢会出现这种酒精中毒啊，或者是喝多了之后导致的这种胃出血啊，这种情况啊，你给我们讲讲，不像酒精中毒啊、胃出血啊这种严重情况的时候，一般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
0: 像酒精中毒的话，就是可能会呕吐得很厉害，同时呢有可能就是出现了头晕，然后当然喝酒喝多了有时候会头晕，然后走路失去平衡，然后甚至呢可以引起呼吸困难。其实我们像醉酒的这时候病人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那就是怕他误吸，因为呕吐大量的一个呕吐的情况下，可能他没有意识，他可能就吸入我们的肺部而引起误吸，这会危及生命的，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要注意。当然我们甚至有些严重的那可能直接就昏迷掉了，那么这个时候肯定要马上到医院来。
1: 他这个如果是酒精中毒的话，我大量的给他喝水，喝白开水，喝矿泉水可以吗？
0: 就是如果是轻度的，其实我们喝水啊，促进它酒精的一个排泄是有帮助的，糖水啊都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严重的，那就不要尝试了。特别是人已经神志都不是特别清楚，然后你让他喝，他可能下意识的会张开一下嘴巴，但是这个时候他也有可能误吸，会有出现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个肺部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要高度的一个重视。当然胃出血其实因为我是消化内科的，所以这个在我们科就比较常见了。那么喝酒喝多了，如果大量的呕血的，还有我们的拉大便拉黑色的，就是很多那种柏油样的，就是我们马路上那种柏油样的一个大便。同时呢有可能还有一些隐性的，其实如果前面我说的就是呕血或者是拉黑便，很多患者都会引起重视了，因为他发现有血了，他肯定会重视。什么时候他不会重视呢？就是有点头晕，有点心慌，他可能就不一定会引起重视。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更加要重视，因为我们头晕和心慌的时候，它往往可能提示我们胃肠道的出血它的量会比较大了，
1: 就是它是可能出现了内出血了。
0: 对，就是有时候它不一定排出来了，这种没有排出来的我们其实就要高度的引起重视，因为它已经引起你机体的有不适了，那说明它出血量是很大的，我们就要尽快就医。当然如果出现了昏迷这些，大家肯定会重视了。
1: 其实刚才陈教授在讲的时候，包括我们讲胃出血啊，有很多朋友可能内出血的时候可能一下不是那么明显啊，但是刚才说了，比如说我们有心慌了啊，有这种出大汗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感觉手脚无力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需要大家去做一些检查来排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内出血。特别是在节日期间，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朋友，喝酒大家一定要控制量啊，特别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特别警惕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人喝酒呢，就是像刚才陈教授说的，有容易上头，对吧，容易脸红，有些人喝了之后呢还容易过敏啊，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饮酒之后喝完了酒啊，我们如何来减轻一下就是酒精对肝脏或者是对我们的消化系统，对胃啊对肠的一些伤害。
0: 其实吧，我觉得喝酒之后多多少少它对胃和肠都是有一些刺激的，所以我其实觉得什么事情呢，做在之前，如果你确定了你这一场，因为大家都是要工作的，那么很多时候有应酬这种，所以有时候患者会跟我讲他没有办法，他说医生我也想戒酒，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提醒大家就是有几点小技巧。第一，不要空腹喝，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酒精它会直接刺激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黏膜，损伤它的黏膜，尽量的先吃点东西。当然有一些讲究，这种场合上面可能不能自己先吃东西，你可以先吃了东西再去。当然还可以吃些什么呢，就像我们的一个铝碳酸镁，它可以提前保护一下我们的一个胃黏膜，或者喝点牛奶，然后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呢，我建议的话就是能够少喝尽量少喝，同时像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也是可以的。其实
1: 您说补充维生素是补充什么维生素？维生素 C 吗？
0: 维生素 C 也可以，维生素 B 呢也是可以的。其实它就补充这些维生素呢，它可以就是使我们的酒精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排泄。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呢，就建议大家尽量的不要喝就是这种多一次喝又喝啤酒又喝白酒还喝红酒，
1: 混着喝、
0: 嗯、对，这种酒喝多了吧，它种类一多，它对我们肝脏它也是有刺激的，而且会 给我们肝脏带来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更大的一个

0: 负担，这个时候呢也损伤我们的肝脏，所以不要喝混酒。
1: 就是喝酒呢小酌怡情，以前也经常讲小酌怡情，那喝多了可能就会伤身了。就是对于我们本身一些酒量不是特别好的，或者说经常是舟车劳顿的朋友啊，大家尽量就是能不喝就不喝，能少喝尽量就少喝一点啊。在其实在假期里面呢还有一种现象，除了喝酒之外呢，有些朋友是呼朋唤友，一到了这种假期啊，大家难得有这么长的时间都来聚会啊聚餐啊，包括有的时候熬夜，对吧？熬完夜之后呢第二天就睡懒觉，作息不规律，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些肠胃的问题？
0: 是的，因为作息的一个不规律的话，那么有时候吃一顿饱一顿然后饿一顿，这个时候你的胃肠，因为我们胃肠其实它虽然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功能，但是你老是这么折腾它，它有时候也适应不过来，它每一个东西它需要一个适应的一个环境。你比如说我们每天如果你是6点钟起床或7点钟起床，然后你什么时候吃饭它会提前，但那个时候就是你如果马上进食第一口，那么我们的胃液就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但是如果你反复的，就是可能你是6点，也有可能12点，也有可能下午，那么这个时候它的一个胃液的分泌它可能不一定反应得过来。它如果还是在6点钟它就分泌你的一些消化液，这个时候你没有进食，那么就有可能损伤我们的一个胃肠道。所以饮食的一个紊乱它是会引起我们的一个胃肠的一个不适的。你作息就像我们有时候白天可能有时候经常很多家长就会跟我们讲，他说我儿子一放假啊，就基本上就是早上呢可能11点钟起，晚上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了。所以基本上作息就是完全紊乱了，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引起我们胃肠道的一些不适。
1: 所以说这个作息很重要，你的睡觉时间，你的吃饭时间如果是固定的时间，相对平衡的时间会好一些啊。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想问一下教授，我们在旅途中的话如何来防止这个胃肠道疾病的发生呢？然后呢他还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方法，他说每次去餐馆里吃饭的时候注意要用餐具消毒，而且呢他推荐自备餐具。这个旅途当中自备餐具，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困难？
0: 我们其实也有不少的这种长期旅游的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广大的一些朋友们，他可能真的还自备了餐具，我还真见过。特别是我们知道我们消化内科有一种细菌就叫幽门螺杆菌，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幽门螺杆菌的话我们知道它主要是通过唾液的一个传播，所以像公筷啊，就很多地方可能推行用公筷。而至于在外面旅游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旅游点的一些健康一些卫生，所以他们自带的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很多人是自带的。当然像我们年轻的人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像我们自带餐具这个还要自己洗，要增加了好多事情。因为说不定的话你自己洗，如果你没有洗洁精，说还带一瓶洗洁精，那么相对来说你的行李就又会增加很多。
1: 是，
0: 所以对于年轻人出行呢可能不是很现实。而我们平时呢尽量的就是如果去这种小餐店如果去吃饭的话，我们尽量的就是用开水烫一下，其实是有保障的。
1: 就是用开水清洁一下我们的餐具。那如果在出行的途中，其实大家带一双筷子还好，你如果要带筷子带碗还要带清洁的用品那就有点复杂了啊。
0: 是的，
1: 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就是我们第一个要选择一些相对啊比较卫生的一些餐厅，然后呢我们用餐的时候如果是一家人或者是朋友一起，大家尽量的选择用公筷啊，我觉得会避免和杜绝一些交叉性的一些传染。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谨防突发的肠胃病啊，如果在这个小长假当中大家有任何的跟消化系统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提问。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3: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4: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5: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2: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6: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7: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渊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5: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5: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5: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1: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
9: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陈水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主题呢是谨防突发的肠胃病。那有任何和消化系统有关的疑问啊，大家都可以来后台来互动一下。这里呢有很多朋友在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问到有问这个鱼刺卡喉的，还有问这个骨头啊，如果卡住了喉咙该怎么办。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在节假日期间，比如说吃鱼啊，大吃大喝的过程当中都可能会出现这种特殊紧急的情况。我想请教一下陈教授，如果出现了这种异物卡喉啊，像鱼刺啊、鱼骨头啊，或者说这种肉食类的一些骨头卡住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13: 其实节假日也是我们消化内科最忙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忙着干嘛，就是忙着帮大家取这些鱼刺啊、鱼骨头啊等等这一些。因为大家一到放假，那么可能就大家一起都聚餐了，

0: 这个时候聊得很嗨，然后又喝得很嗨的时候，一不留心可能一根鱼刺或者骨头就卡住了。
1: 嗯，
0: 当然如果是一些很小的刺，以前有一些老人家就会讲，你这个时候啊吃几口饭，喝点白醋或者吃个馒头可能就下去了。
1: 嗯，
0: 当然这种也有很多的小鱼刺可能就下去了，但对于大的一些骨头，这样子的话只会加重它的一个对我们的黏膜的损伤。
1: 嗯，
0: 甚至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呢？也是当时没有引起重视。
1: 嗯，
0: 这种卡的鱼刺应该小时候基本上很多人都卡过。
1: 嗯，
0: 那个时候老人家也说，哎，这有什么事，没关系。但是这个病人呢，后面是怎么回事？他也是觉得没关系。
1: 嗯，
0: 大概是卡了5天以后，
1: 嗯，
0: 他到我们这里了。这个时候我们坐进去没有了，这个时候到哪里去了呢？那鱼刺跑到了我们的一个纵隔里面去了，就是食管已经看不到了。
1: 嗯，
0: 这个时候纵隔里面已经包了一包脓在那里。
1: 哦，5天的时间。
0: 对。
1: 哦，
0: 那么这包脓我们怎么取？我们要把这个刺取出来，我们内镜也取不了。那么这个病人最后是用的开胸才把它取出来的。所以本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最后搞了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还是要引起重视。就是如果你卡在那里，比如说你可能你今天晚上卡了，你第二天如果还是有不适，还是要来医院。
1: 嗯，
0: 交给医生。有时候这个时候医生的话不要担心他们在放假，你随叫他会随到的。
1: 嗯，关于这个异物卡喉的问题啊，包括鱼刺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东西哈，只要卡住了啊，大家不要半瞒去搞。而且如果这种疼痛它没有消失，或者说您感觉异物是持续存在的，那还是要去医院看看医生。您千万不能像刚才陈教授讲的那个患者拖了5天，最后要开胸手术的时候，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啊。你本来是一个小事，但是呢您这个操作过程不当，就可能会诱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困扰。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包括在小长假里啊，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在吃吃喝喝的过程当中，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出现吃很多这种高脂肪类的食物啊，很油腻的食物，吃多了之后呢，有的朋友会感觉到右上腹有疼痛的情况发生啊。之前我们后台也有朋友提到过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陈教授，这种情况可能会是胆囊炎发作了吗？
0: 哎，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右边呢，就像我们的肋骨的下缘，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个附近的话，我们胆囊在这个位置。
1: 嗯，
0: 那么胆囊的疼痛呢，就可以表现出我们右上腹的一个疼痛。
1: 嗯，
0: 当然如果你胆囊的疼痛呢会比较痛，但如果是慢性胆囊炎，
1: 嗯，
0: 有时候痛的也不是很明显，我们大家可能就忽略掉了。
1: 嗯，
0: 但是如果右上腹剧烈的疼痛，这个时候还有发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症状呢，还有恶心啊，呕吐啊等等，那么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也怕我们的急性胆囊炎的一个发作。
1: 嗯，
0: 急性胆囊炎它也是可以有一些很危重的一些情况的。
1: 嗯，那如果患者本身就是有过这种胆囊炎的病史啊，在假期的旅行途中，您有没有建议，就是说他可以携带哪些药物来预防一下？
0: 其实吧，大家可能出行的话，最喜欢的就是轻装上阵，然后这样子也方便。但是如果有慢性胆囊炎的，又怕发作，这个时候呢，也是可以，一个是像我们的雄性胆酸，其实雄性胆酸的话，我们是有利胆做作用的。像有一些患者朋友们，如果有就是我们的胆囊的泥沙样结石，其实雄性胆酸它对这种结石也是有一定的一个作用的，这个可以备一下，因为它没有太大的一个副作用。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止痛的抗胆碱的一些药物啊，像我们的一个脾胃溴胺，这个也是比较安全的，它有还有一个止痛的一个效果，所以呢也是可以带的。当然像其他的一些药物的话，就是我们像止痛药，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的一个吃。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怕止痛药掩盖病情。
1: 嗯，
0: 这个时候耽误你就诊的一个时间。
1: 哎，我特别理解就是刚陈教授说的这一点啊。
0: 嗯，
1: 如果就是在生活当中，包括我们胆囊炎会疼痛，包括胃病也会疼痛，包括我们消化系统可能出现疼痛的时候，有一些就是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啊，
0: 嗯，
1: 他可能非常就是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吃止痛药。
0: 对，
1: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习惯。
0: 是的，就是除了还有我们胆道的疼痛，像风湿，其实老年人很多的风湿病的，他也喜欢吃止痛药，然后一吃可能就大出血的。
1: 嗯，
0: 这种也有的。其实像这种的情况的话，而且不仅对我们胃肠道有刺激，
1: 嗯，
0: 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担心的一点。
1: 嗯，
0: 就是有可能它是个疼痛是个急症。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吃了药不痛了，你可能耽误了你就诊的这个黄金的一个时期。
1: 嗯，
0: 所以止痛药的话我觉得大家尽量的要少用。
1: 嗯，就是它会掩盖掉一些症状。
0: 对，
1: 而且呢可能会耽误您的治疗。
0: 嗯，
1: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胃出血的问题，你看我后台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教授，这个上消化道出血跟下消化道出血它会有不同的表现吗？

0: 会有不同的表现。
1: 嗯。
0: 你像上消化道出血，我们最常见的呕血。
1: 嗯。
0: 那么呕血的情况，我们肯定就是判断上消化道出血。
1: 嗯。
0: 什么叫上消化道出血？我们就曲湿韧带以上，用大家的通俗的话讲，就是我们的食管呀，我们的胃呀，我们的十二指肠可能出血，那么它会通过，当然还有我们其他的地方，就是上面它又有呕血的一个症状，也当然也可以出现一个拉黑便，黑便的话也是我们上消化道出血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现象，但是下消化道出血如果比较慢的时候，它也会出现黑便，如果是暗红色的，像我们下消化道出血，可能常见的就是暗红色的一些血便。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红色的、暗红色的，相对来说，因为下消化道出血嘛，它离肛门最近。这个时候呢，它的大便呢，它可能相对来说，我们的血出来以后，它很快的就可以从肛门排出，所以相对来说，它可能偏红一些、偏暗红一些，也不是绝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我们的上消化道出血，如果出血量很大，它可能就是短时间内大量的血，它就进到我们的肠道，这个时候它也可以表现出暗红色、红色的一个大便。同时呢，我们上消化道出血，它有可能就是很多情况下，像上消化道出血的话，常见的就是消化性溃疡，所以它可能还有一些消化性溃疡的一些症状，像腹痛啊，然后有一些就是恶心啊、打嗝啊，或者是平时就有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上消化道出血也会比较常见。
1: 你看，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本来也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水土不服的问题。有些朋友呢，就是新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或者说一个景区的时候，有的朋友就吃不下饭啊，有些人就明显的有这种肠胃不适，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这种头晕脑胀的这种情况。对于水土不服，陈教授，你有哪些建议或者是改善的办法吗？
0: 其实水土不服的话，像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地球村呢，就是大家可能到处都跑。其实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的话，大家就是还是缓着一点来。什么叫缓着一点来？就是慢慢的去适应，因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包括空气它都是新的，也是跟我们平时相处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里的食物肯定跟我们也是不一，就是平时吃的也是有不一样的。
1: 每个地方的这种饮食习惯也不一样。
0: 对，所以要放慢节奏，慢慢来，慢慢去适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另外的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还是要休息好，因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又奔波，这
1: 舟
0: 样子
1: 车劳
0: 劳
1: 顿
0: 累，对，就容易出现这种不舒服，这个是一个要注意的。当然还有的就是我们要规律饮食，因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以后啊，就是你比如说大家可能很多就是我们外地的朋友到我们长沙，赶紧去尝一下这边的一些特色的一些菜，可能平时呢就是没有吃过这种辛辣刺激的东西，然后突然一下吃，可能就受不了，所以大家可能慢慢的来，慢慢尝试，然后先开始试一下，然后适应以后再慢慢的添加，这样会好一些。
1: 循序渐进。
0: 对，对，就是循序渐进。当然还可以就是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啊，这一方面也是可以的。
1: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谨防突发的肠胃疾病啊。我们这里呢也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胃痛的问题，他说每次到了小长假的时候呢，我都会有几天会出现胃部疼痛的情况，但是这种疼痛我又可以耐受，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要吃胃药吗？
0: 为什么一到小长假就出现胃痛？是不是精神的一个那个？因为你是自己告诉自己都要放假了，然后出现一些精神过度的一个兴奋引起的这种情况不？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像小长假的话，它因为我们的小长假不是固定的，所以这是不定期的一个小长假，而每一到小长假你就不舒服，那很可能还是我们大脑的给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这种命令，就是可能会提醒你，你是不是要开始不舒服了？其实你慢慢的，其实放松心态，可能会慢慢的会好一些。
1: 情绪有的时候也很重要。
0: 对，因为它是时间是不固定的，因为小长假它并没有说一定是哪一个时间段呢。
1: 他是不是说自己小长假的时候，每次到了小长假可能都吃
0: 就
1: 很
0: 比较
1: 多？
0: 兴奋，又比
1: 对，
0: 较对，
1: 有的时候就会作息不规律啊，吃的太多呀，
0: 对，
1: 或者说运动太少啊，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胃痛的情况。
0: 对，
1: 那么如果在假期里，比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胃痛啊，或者说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出现有这种胃痉挛的这种情况，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可能会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0: 其实像我们的胃的一个痉挛的话，
1: 嗯。
0: 多半可能还是跟饮食是相关的。
1: 嗯。
0: 当然，还有时候饮食的话，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它可以，同时饥饿它也是可以。同时还有我们的暴饮暴食，我们的胃部它受到刺激，它其实就会有一个痉挛的一个这种动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引起剧烈的一个疼痛。还有我们平时就是像变天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就是一个寒冷的一个刺激，它也会刺激我们的一个胃肠的一个过度的一个蠕动，而引起剧烈。

0: 暖性疼痛，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吃一点什么呢？就是我前面讲的这种脾胃消安这一系列的这些药物也是可以的。
1: 嗯，那胃痛如果痛到了什么程度，或者说出现了哪些典型症状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抓紧时间看医生？
0: 胃痛的话，我们知道，就是如果痛得很厉害，其实不用我们讲，
1: 嗯，
0: 大家都会来看医生。
1: 啊，
0: 但是胃部有时候呢，我们总觉得好像隐隐的，因为胃的疼痛，如果不是痉挛性的疼痛，
1: 嗯，
0: 它很可能就是个隐隐的痛，
1: 嗯，
0: 隐隐的痛呢，大家觉得可能对生活没什么影响，可能就没有去关注。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如果哪种情况呢，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大便里面如果颜色变黑了，
1: 嗯，
0: 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
1: 嗯，
0: 如果有头晕的症状了，我们也要注意。如果感觉别人说，哎，你怎么感觉不一样呢？最近是不是变黄了？没休息好？
1: 嗯，
0: 你要小心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有可能也有黄疸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出现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你要注意一些，就是我们如果疼痛开始持续的不缓解，时间有那么久了，
1: 嗯，
0: 然后你吃药可能也没效。
1: 嗯，
0: 那你还是要引起高度重视，
1: 嗯，
0: 要来医院了。
1: 嗯，一些突发的情况，包括吃药没有缓解症状，那我们要去看看医生啊，要排查一下其他的病因。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谨防突发的胃肠病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有类似的困扰或者是烦恼，你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2: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布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

0: 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呢，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胰腺炎。听说这个胰腺炎，很多朋友了解的朋友知道很危险，发作的时候呢也很难受。陈教授，你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哪些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它是胰腺炎的可能。
2: 哦，其实胰腺炎的话，其实在临床上面我们还是见的比较多的。然后我们也知道它分为轻的和重的，但重的话它的预后是非常的一个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那么急性胰腺炎呢，最常见的肯定就是一个肚子痛。那么病人他会告诉你他痛得很厉害，他刀割一样，有时候甚至背也痛，他痛得很明显。当然急腹，像我们的这种急腹症的话，它也有可能不是我们的胰腺炎，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但是如果有怀疑，特别是你暴饮暴食了以后，突然出现腹部的一个剧烈的一个疼痛，这个时候肯定要来医院的。除了疼痛以外，可能就恶心呕吐，就这个时候呕吐得很明显。当然还有的，就像我们的，就是我前面讲的，如果明显的眼睛也变黄了，那我们还要注意是不是有胆道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然后我们自己可以摸一下肚子，如果肚子哎明显的变硬了，那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
1: 您刚刚说这个胰腺炎疼痛的时候，我们后台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教授，这个疼痛的位置大概在哪里？
2: 一般是我们的肚脐跟我们的这个窝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
1: 就肚脐下方，
2: 肚脐的上方，
1: 跟
2: 我们的心窝的这个中间，一般在中间，然后也还可以出现背部的疼痛，而且
1: 放射痛，
2: 对，可以放射到背部的一个疼痛。
1: 它这种疼痛跟我们其他的，比如说胃痛啊，或者说腹部的其他疼痛，它会有区别吗？
2: 它的疼痛会很明显，就是疼痛的会很剧烈。像我们胃部疼痛，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隐隐的痛，就像胃痉挛的疼痛，它也是一阵阵的。但这个疼痛的话，它会很明显，而且我们有时候弯着腰，它可能会舒服一点点。
1: 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胃痛也是，有的朋友就是比如说我用手按压一下，或者说我用一个这种暖水袋啊，热一热，它可能就舒服了。那胰腺炎的这种疼痛，它这种情况就按压呀，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办法，它能缓解吗？
2: 不能缓解，
1: 不能缓解。
2: 但是你弯着腰可能会好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胰腺，它是我们肚皮这个地方跟我们的胰腺远离一些，它可能会有一些好转。但是如果是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比较重的时候，这些都没有办法。而且我们知道急性胰腺炎的时候呢，我们是会自身的一个消化，所以是很危险的。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1: 是不是每年因为这种急性胰腺炎，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非常危险紧急的情况，比如说生命会受到威胁？
2: 是的，其实。而且这些患者的话很多都很年轻，因为在外面吃吃喝喝的很多都是在拼搏的这些人，所以大家就是这么我们的饮食的话，尽量要避免暴饮暴食，然后过度的一个饮酒。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后台有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教授，在假日期间我们如何防止老年人出现这种便秘的情况？
2: 老年人便秘其实不管是假期还是平时，其实都有的。因为老年人相对来说，他们的运动一个减少，胃肠的蠕动也会减少，所以很多老年人他都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平时呢要注意老年人的一个饮食，一个是清淡饮食，另外一个多吃纤维素的食物，
1: 多吃蔬菜、
2: 蔬菜、水果都是要吃的。然后我们早上呢让老年人先喝一大杯水，然后一个是喝大杯的水，他说平时呢可以给他一点益生菌，像双歧杆菌这一些就是可以的，它对于便秘的患者也是有用的，而且没有太多的一个副作用。同时呢可以让他就是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运动，如果实在便秘了，尽量的就是能够不用药肯定是不用药，如果实在便秘了，开塞露也是比较安全的。
1: 好，非常感谢陈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耐心细致的讲解啊。今天洋洋洒洒给我们讲了很多节假日期间啊可能出现的一些健康的问题。那最后呢，我们想问一下陈教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门诊的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2: 我平时的话，我们现在是在病房。当然，如果大家门诊的话，我如果再看门诊是可以随时加号的。
1: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的一个挂号的渠道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陈教授是哪天坐诊。那有其他的疑问，也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健康相约100岁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好，拜拜。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0: 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啦！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0: 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冬的杯井内立着一块汉白玉碑，上面刻着清朝乾隆皇帝题的竹沟晓月四个大字，为燕京八景之一。
2: 林队姐姐，为什么今天集合的这么早啊？
3: 林队姐姐啊，今天想带你们看卢沟晓月，但是今天啊可能是云层太厚了，要么就是时间点没掐准，结果都没看着，是不是？嗯，姐姐呀真的是没有看过卢沟晓月。
4: 姐姐，卢沟晓月是中秋的月亮吗？
2: 卢沟晓月到底是什么时候的月亮？
3: 你们问的问题啊我也特别的好奇。咱们今天的娄旭老师啊已经在后边的城楼子上等着咱们了，旅行马上开始，一起去找他吧。
4: 好，
3: 咱们出发，走了，走。
5: 宛平城见证了卢沟桥的繁华，明清两代上自皇帝下至朝臣百姓，凡赴西南各省者都需要从宛平城出入。
3: 娄老师啊，我带着大伙儿想看看这卢沟晓月，结果这时间点可能没掐准，没太看到。
6: 这不是你的事儿，这是天的事儿。今天可能这个云呐、把这个月亮挡住了。按说现在其实，如果啊这个云这没那么厚的话，也都能看见月亮。
4: 娄老师，为什么古人要在早上爬起来看月亮？
6: 要知道卢沟桥是个什么地方？卢沟桥古代啊是这个北京城，或者再往前推元大都，再往前推金中都，那是它往西南方向唯一的一条出口。
3: 哦。
6: 那么这个出口离帝都，离我们住的那个京城，有多半天的路程，那边可能有点微微放亮了，这边月亮呢还挂在天上，所以不是你为了故意的去看月亮早起，是为了赶路早起的。
5: 明代邹基《卢沟晓月》一诗中写道：多少行人往来此，马蹄踏尽五更霜。赶路的行人每至此，都已是日落西山了，旅客们便只得在此地留宿，待到次日晨光熹微动身之际，便可赏到夜空中那一盏明月。
6: 在这个地方呢还会有些送别的场景出现。
2: 哦，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色青青柳色新。
6: 对，这种感觉就有了。你看
3: 咱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应该是一座城楼之上吧？
6: 我们现在啊实际上是在一个城池之上。古代呢是建城，对吧？建城是一座城，往往外头还有护城河，所以有城有池，它实际上是为了防御这个远方来的敌人的。我们要出卢沟桥是往西南方向去，那么从西南方向来的人也要进卢沟桥。北京实际上在什么时候修的这个宛平城啊？实际上是在明代崇祯年间。明代崇祯年间，我们知道南方的起义军很厉害，知道有一个起义军非常著名的人物是谁吗？李自成，李闯王。当时的明朝就是被他推翻的，而当时为了防止他打过来，在这儿修了这么一座城。
3: 哦，
5: 古时候战乱不止，为了守卫京师，在卢沟河东面建立了这座宛平城，主要用于屯兵驻守，所以城的面积很小，民间有称卢沟桥最大的是峰，最小的是城。
6: 你们今天能上城墙非常有意思啊，你看到非常一般人看不到的景色。
3: 哇，真的。
6: 你看这个城有什么
3: 特
6: 别的结构
3: 吗？
7: 每一个城的一个凸起，
6: 这个凸起，
7: 对，
6: 这个都有名字的。
3: 哦，
6: 这边呢叫城垛，城垛上面呢有射孔，你看那边有孔吗？这边也有缺口吗？
3: 对，
6: 你要仔细看那个旁边的墙是斜的，看到了吗？
3: 有角度，
6: 这个墙，哎，有角度。其实是什么呢？它能够放大你的射的范围，所以它完全出于是防御的目的。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看到的这种城市的这个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在这儿也发生过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好，我们走走看看。
3: 可以，
6: 来走。
5: 因卢沟桥重要的战略位置，到明朝时在卢沟桥东面建立了宛平城，城内建筑的形制结构和普通县城有很大的区别，整个城里只有东西一条大街，城墙比一般城墙更为厚实坚固，体现了这座城是为军事防御目的而建。下面让我们走进城内一探究竟。
6: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真正的就体现了整个宛平城是卢沟桥的桥头堡的这么一个作用，这个就叫瓮城
3: 啊。
6: 哎，前后有两个城门，然后周围有一圈的城墙。那么如果有进攻的敌人打到这里头的时候，那他会腹背受敌，四面都有人从这个城。

0: 射箭打石头啊，所以这个地方防御功能是最强的。
1: 宛平城只有东西两门，并都有瓮城及城楼。瓮城是中国特有的，无论从军事防御、战略进攻，还是平时的驻守，都离不开它。因攻城是以城门为重点，所以为了保护城门，在外修筑一个小城，将城门包围起来。这个小城就是瓮城。目前北京仅存的瓮城古迹就在宛平城。同学们在观察城的时候，又有了新的疑问：
2: 为什么城墙的砖是横着垒的，城栋的砖是竖着垒的呢？
0: 因为我们垒这个城墙啊，包括整个这个城墙，它可以直接平着往上垒。
2: 嗯。
0: 但是如果中间出一个门洞的话，就要用一个拱券的结构，圆形的拱券的结构顶上它。那么拱券的砌法呢，其实就是这么来，它从横着来，横着来，然后竖着来，竖着来，竖着来，这样的话它拉出一个能够成立的一个旋洞，这样它就能支撑了。所以大概的这种都是这么个结构。我们走出这个门，正对着就是卢沟桥。
3: 啊，那是先有的城还是先有的桥呢？
0: 一定是先有的桥。
3: 嗯，
0: 而且呢，这座城实际上晚于这个桥好几百年呢。
3: 哦，
0: 而这个桥呢，实际上最早还没有桥。最早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渡口，非常重要，来来往往有人。那么人要过这条河，
3: 过河
0: 怎么办呢？最早呢，
3: 划船，
0: 是用船。对，船呢，它最后因为过河的人多，所以它形成一个摆渡，摆渡这儿就固定的有人在这儿撑船，或者用其他的方式让这船来来往往。金朝在这儿建立的叫金中都，金中都就是金朝的最重要的国都。国都建立了以后，这条路、这个河，它的重要性就陡然提升。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然后建设这个城市也需要大量的建材运进来。
3: 嗯，
0: 那么浮桥就不能满足它的需要了，这个时候就要兴建一座永久性的大桥。所以从金朝开始，从金朝的大定年间策划，然后明昌时期建设。就建设了这一座请全国之力修的一座伟大的杰作的一个大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卢沟桥。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8: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8: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9: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5: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9: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1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16: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7: 验证成功。
13: 哎，
17: 开门
13: 开了。
16: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

0: 有好几种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走出宛平城，映入眼帘的即是偌大的卢沟桥文化广场。在这座广场的北角，有一组由剑桥、商旅、票旗、盼清圭等单元组成的卢沟怀古群雕，它们再现了当时建造大桥及卢沟桥两岸繁华热闹的场景。
8: 咱们从宛平城出来，那块儿就要上卢沟桥了。那当时这块儿的生活到底有多繁华呀？
9: 非常热闹。哎，光说啊没意思。我带了一件东西来，你看。这是一幅画。
10: 画。
11: 哇。
9: 这叫卢沟运筏图。
7: 卢沟运筏图用写实的风格描绘卢沟桥周围景象，从这幅画上可见卢沟桥边十旅往来，桥南两岸店舍酒亭密集。作为京城的咽喉，卢沟桥旁设立了国家税务机关，又因地处水陆交汇要道，卢沟桥成为京城一处重要的海关所在，确定了卢沟桥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8: 咱们听过《清明上河图》，
9: 对，这幅画
8: 而且感觉画风也很像。
9: 对，这幅画实际上呢和那幅画啊有异曲同工之妙。
8: 嗯，
9: 它也是描述了当年这个卢沟桥啊，它这个桥的一个情景。
8: 嗯，
9: 桥上的情景，桥两头的情景，桥下的情景。
8: 嗯，
9: 那从这画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当时这个卢沟桥这个一东一西啊，
8: 嗯，
9: 它不是空空荡荡的。是有市集，
8: 嗯
9: 啊，有店铺，啊有买卖间儿，啊来来往往人非常的多，因为它毕竟是交通要道。那么有交通要道的地方，一定就要人在这儿，哎做买卖啊，然后买卖，然后投宿住店都有。另外呢，在整个这个卢沟桥下的这个河水上，叫隐秘河吗？
8: 啊，
9: 还有很多放牌。什么叫牌呢？就是把大木扎成木牌、
8: 木筏、
9: 哦、那么这种木筏实际上呢它是用来运木头的。现在的北京城，当时的国都，它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木头，都是通过这条水来运过来的，所以这条水在当年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水上的这个桥那就更加的重要。
7: 古今中外，除了卢沟运筏图，还有许多的艺术作品也描绘了卢沟桥地区当时的繁盛与美景，可见卢沟桥在交通枢纽与文化交流上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卢沟晓月还是北京赏月的最佳景点之一。
3: 老师，晓月的月是满月还是月牙？
9: 但是呢，每一个月呢都会有月亮的盈和亏。什么时候人走到这儿看到这种月亮，都会有这样的情怀，因为它这个触景生情嘛，不一定是圆月还是月牙。另外呢，也有很多的人呢为这座桥啊写过诗。
12: 老师，我知道一句，
9: 嗯，
12: 茅店寒鸡一屋鸣，
13: 曙光斜汗女深横。谁的诗？
12: 是乾隆皇帝写的。
9: 这是你从哪儿看见的？
12: 我是从那边的石碑上看的。
9: 桥头呢，
7: 卢沟桥东西两端立有清康熙和乾隆年间的石碑四块，康熙视察永定河碑，乾隆卢沟晓月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卢沟晓月碑。碑亭平面呈正方形，四角有四根盘龙柱维护，碑阳为乾隆皇帝御笔的卢沟晓月。
9: 茅店寒鸡一窝鸣，对吧？从这儿看到的这个诗特别有意思啊，这首诗把鸡叫都写进去，所以这首诗很有情趣。首先它讲到了时间啊，公鸡打鸣的时间是什么呀？天要亮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早晨，大家从城里往外走， 到了卢沟桥看到的是什么？晓月。
0: 嗯，
9: 在这儿干嘛呢？要出城了，所以才有了各种各样的离愁的情怀，才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感觉，触景生情。我们脚下踩的就是卢沟桥的桥板，旁边就是卢沟桥的桥栏，眼前的石碑啊，华表，巨大的玉碑。
0: 那乾隆为什么在这儿立了这么一块石碑啊？
9: 在这儿，它就是这个卢沟晓月的这个景的这个所在的这个位置，然后立在桥头，很醒目，
8: 像个小亭子，
9: 像小亭子，它其实就是个亭子。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亭子和当年的样子不一样，为什么？原来它上面还有一个顶子，那顶子不在了，只剩下了立柱横框。但是你看上面这个龙雕得多漂亮，龙一般是在云里头翻腾，然后它是从哪儿出来的呢？从这个山石中间爬上来。你看底下触角的地方是山石，然后上面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造型，非常非常的漂亮。和眼前的宛平城，脚下的卢沟桥，卢沟桥下是什么呀？是卢沟河。另外这条河今天叫永定河，
0: 嗯，
9: 以前叫卢沟河，其实还是名字就叫无定河。
0: 啊，
9: 这个无定河真的是无定啊，它多次改道，常年的这个泛洪水，然后经常的决堤。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平均四年一次决堤，那个时候人对自然是很难驾驭。现在看到的卢沟桥，看到的卢沟河和当年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在上游啊建了水库以后，
0: 嗯，
9: 整个永定河真的是安静下来了。在我小时候来到卢沟桥的时候，底下是个干沟，甚至在这个河床里头都种上庄稼了，常年没有水。我们现在来着了，整个永定河通水了，上游放水了，永定河又有水了，又可以展现当年它的美景，又变成一条活的河了。
0: 嗯，
9: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享受的一种幸福生活，既能控制它在的这个流域里头，在它的河道里头安静的流淌，又能见到这个有水有河有桥的一个美景。
0: 嗯，
7: 卢沟桥的壮美繁荣更是让历代的文人墨客在此留下大量美丽动人的诗词佳作，如正当京师往来冲，送人几度出京华等脍炙人口的名句。这些诗词内容丰富，和绘画一起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卢沟桥文化。
0: 来，同学们看看这后面写的什么呀？
8: 卢沟晓月，
10: 卢沟晓月，
0: 卢沟晓月，
9: 这才是真正卢沟晓月的这块碑的这个正面，看到了吗？
3: 卢老师，卢沟晓月这个名字是谁起的呀？
9: 乾隆虽然写了这块碑，但这个名字不是他起的，确定了这个叫做燕京八景，这个人是金代的皇帝金章宗。
0: 哦，
9: 而燕京八景的最终确定跟卢沟桥有着极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前头的那七个井啊，时间都比较远，
0: 嗯，
9: 都是靠前，都已经存在了，
0: 嗯，
9: 那么你怎么凑够了这个八井呢？是因为出现了卢沟桥，才有了这个燕京八井。过了几百年以后，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我们这个碑的作者乾隆皇帝，他把这个石碑刻出来了，他把这个名字最终也确定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有一些小的变化小的调整，但是卢沟晓月这个名字从出现到现在没有变过。乾隆和金章宗几百年间两个皇帝前后呼应，做成了一件事情，就是确定了叫做燕京八景。今天我们能够在这儿赏景看桥啊，看这一片的云天，还有这个桥下流淌的永定河，这多美啊。
7: 卢沟桥重要的地理位置衍生出了卢沟晓月独特的文化地位，人们更是将卢沟桥与月亮融入忧喜新期之中。可以说真正的卢沟晓月不仅仅是在天上，更是在人们的情谊之间。
0: 感谢卢老师这次丽水包括我们心中的那轮明月。那我们这次的旅行啊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0: 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一周62艘大船特别雄伟壮观，这些大船又叫老船，每艘老船长148米，宽60米，有十多层楼房要高。
2: 郑和远航这篇课文描述了明朝永乐年间郑和第一次出海时的盛大场景。这一次出行人数共有27800余人，船只200余艘，共耗时两年。从1405年往后的28年间，郑和带领船队七下西洋，将中国人的足迹留在了世界上的诸多国家和地区。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跟着郑和远航这篇课文，来到江苏省南京市，探寻这一海上壮举背后的故事。
3: 郑老师，郑老师好，郑老师好。同学们呢，今天都带着很多的疑问，想要向您来请教。那么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个我特别好奇的。
4: 好的，好的。
3: 我们都知道郑和呢，他出身于云南，是不是？那他后来是为什么又到了咱们南京呢？
4: 郑和呢，他原姓马，是在云南。他出生的这个年代正好是元末明初。那么当时的云南呢，还是在元朝的统治下。作为建都南京的朱元璋，肯定是会派军队到云南进行一次战役。那么郑和当时正好不幸卷入了这次战役当中，所以当郑和在战役中被俘以后，大明国的军队班师回朝，就把郑和随军从云南带回了现在南京，就是我们现在大明国的当时的首都。
3: 他相当于是随战而来的。
4: 对，他是一个俘虏。
2: 11岁的郑和被俘后就留在了燕王朱棣府中服役。公元1399年，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这场战争中，郑和初入战场，屡建奇功。朱棣登基后便提拔他为内官兼太监，并赐姓郑。
4: 朱棣占领南京，从他的侄子手上夺取王位以后呢，朱棣感谢郑和的一些丰功伟绩，他就把这块地方就赐给了郑和作为他的宅子。这个地区呢就叫郑和的一个府邸花园。所以郑和跟南京的渊源是小时候在南京成长，那么后面他的整个的一个成就，他的七下西洋伟业28年都是跟南京息息相关的。
2: 在雄心的驱使下，朱棣在登基两年后决定派人出使西洋。如文章中所写，1405年7月11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苏州府刘家港码头人山人海，无数面彩旗迎风招展。受明朝皇帝派遣，35岁的三宝太监郑和即将率领船队第一次出使西洋。文中描写了郑和在苏州府刘家港码头起航的盛大场面，而郑老师却告诉旅行团，郑和远航的出发地是在南京，这是为什么呢？带着疑问，同学们来到了位于南京狮子山的一座楼阁，这里会和郑和下西洋有什么关系呢？
4: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阅江楼的顶楼。哇，特别的美了。
5: 是啊，
4: 我们站在这地方能看到整个一个辽阔的一个长江江面。这个地方就是郑和下西洋出海的一个码头所在。那么整个南京这边的舰队200多艘，27000多人全部从这里排整齐，然后从这浩浩荡荡的就向我们的长江口出去。所以皇帝也是从这里送这个大明的将士。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从南京出发呢？因为在明代的有一本书叫《五备志》当中，是明确写了郑和航海图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名称，叫从宝船厂出水。从龙江关出发，直抵外国诸方图。那么南京从下关的这个码头江面出发，航行在长江的这个航线上，那么经过镇江，那么到达我们这个苏州的刘家港地区。大家知道，苏州出发以后就向我们的东海航行，到了我们现在福建的长乐一带。 那么从福建的长乐

0: 出发，下一站就是我们现在的越南的藏城国。那么这一段我们叫出洋。
1: 老师，当时为什么派郑和去下西洋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郑和他有很多的优点，那么我简单的讲几点。第一个呢，就郑和在燕王府，就是从南京到燕王府的时候，被朱棣看中以后，他拜了当时的国师姚广孝作为徒弟。第二个呢，在靖难之役当中呢，我们也知道郑和有马姓，赐姓为郑，他是靠的是自己很优异的这个战功，也就说明郑和他是懂军事，他是相当于他是文武都比较齐全的，这个在当时来讲在太监当中是不多见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郑和他的家族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到过麦加，就是现在的沙特地区，从小的时候就给他灌输了这种海外的这种奇闻异见的事情，他对这种海洋的向往和家族的这个传承，使得他很有这种热情去征服海洋。郑和的这几个优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郑和他的长相特别的美丽漂亮，就是代表当时大明国的一个国威形象。因为他不是一般的这种宦官的形象，他是身材很高大，大家知道他这个既然能带兵打仗，肯定这个身材啊还有这种魁梧。第二个呢，他的谈吐也特别的有气质，跟他的朱棣培养也是分不开的。
2: 卓越的战功、过人的才能、优异的外貌，使得郑和成为了朱棣心中出使西洋的最佳人选。随着他洪亮的一声起航，上百艘船只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那么当年郑和所乘坐的船只为什么被称作宝船？它是否真如文中所写的那样巨大无比呢？郑老师带着同学们来到了宝船厂遗址公园寻找答案。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0: 衬衫你说说。
1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0: 30天后，
1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6: 轻松拿捏。
17: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8: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7: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9: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20: 支付收款3万元。
17: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21: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7: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2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郑和下西洋保存建造的遗址公园，当时在这里就是修造了郑和下西洋的很多的宝船。我们看一下目前我们身后的这个宝船，其实它是按照一个当时的中等的一个宝船复制，真正比的宝船是比它还要大。
2: 老师，那为什么它要叫宝船呢？
1: 其实呢，宝船从大的意义来讲，就专属于郑和下西洋这段时间所有的这类船只啊，从大的概念来讲都叫宝船，因为这些宝船上都装满了我们带到世界各国的宝贝啊，有丝绸，有陶瓷，叫下西洋取宝之一。第二个呢，就是专指我们啊最重要的、最大号的这么一些船只，我们俗称宝船，因为这些船只的修造的成本是最高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它的建造成本也高，它的居住的所有的重要的客人也是最尊贵的。
2: 那老师，如果中等的就这么大了，那大号的到底该有多大呢？
1: 这个宝船上现在的是一些装置是经人根据一些经验来复制的，但是真正的宝船的原貌现在很多的资料因为丧失无可考，但是我们在宝船厂遗址公园出土了一件重要的文物，那么我们下面去带大家看一看这个文物，感受一下宝船的巨大。
3: 好，那我们赶紧去看看。
4: 关于郑和下西洋船队中大号宝船的尺寸之争，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这件宝船上遗留的文物真的能告诉我们宝船的大小吗？
1: 同学们，你们先猜一猜这个宝物叫什么？
2: 叫桅杆是吗？
3: 叫桅杆。还有没有？
5: 就是船上的甲板吗？
3: 我也觉得
2: 像旗杆吧，很长啊。
1: 你们三个只是说了一个它附近的一个构建，但真正这个宝物是藏在甲板下面的。
3: 是什么呢？
1: 这个就叫船舵。
3: 这个是船舵。
1: 你看一下，接近12米的一个船舵，
3: 太大了。
1: 而且它在我们宝船厂遗址公园，静静的躺了600年。哇！那么这个舵杆，它的功效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方向盘。
3: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杠杆原理，在这个操作的时候使它左右摇晃，那么就带动了船只的向左向右，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舵杆现在是长接近是12米，那么你想一下，舵杆这么大，它整个的驱动的这个船只的体积也是要跟这个舵杆配比的，所以可以看得出当时郑和下西洋这个船只是相当的尺寸很大的。
3: 这么大的这个船舵，我觉得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把它驱使动吧，那当时船上需要多少人能够开动这个船舵呢？
1: 每一个宝船要操作这个舵，基本上要200-300人。
5: 哇，老师，船舵已经那么大了，那么当时的宝船到底有多大呢？
1: 我们根据当时的记载，有一位跟他下西洋的随从，叫马欢，他写了一部书叫《银牙圣览》，那么这部书其实是马欢跟了他3次下西洋以后得到的这么一个亲历的记录。他是这样写的，就是大号宝船是长度是44丈，宽是18丈，那么换算出来呢，基本上接近现在的是148米。那么宽度在60米左右。所以这个换算到现在以后，我们看相当于比足球场还要大。就是这样。所以没有这么长的接近12米的一个船舵，那怎么能够配这么长的一个宝船呢？
3: 对，
1: 所以配好了以后才能够在大洋上安全的来回，而且不是一次7次下西洋。除了他的随从以外，他有7名副使。那么这几年来呢，他其中的一名副使叫洪宝，他的墓里面出土了一个洪宝的寿长铭，这个当中呢，他如实的写到，就是大号的这个宝船是5000吊，就是下西洋
3: 5000吊
1: 和我们刚才讲的宝船是148米长、60米宽的这么一个吨位是匹配的。那么有5000吊，那么还有比它更小的，那就是2000吊。也就是说，在当时很多人还质疑说，你这个宝船不可能有这么大。但是我们通过亲历者的笔记和这种出土的文物，就相印证，就证实了郑和下西洋时候，我们这个宝船的吨位是相当大的， 啊，我们研究是接近了万吨左右，
6: 所以跟
1: 后期的这种哥伦布时期的这种100多吨的这么一个小船来比，我们真的是在海上相当于是庞然大物。
3: 对对对，是。
4: 在郑老师的讲解下，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这一艘艘庞然大物在海上行驶时的壮观景象。当然，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船队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如郑和远航中写道，这一次航行也充满了凶险。在大海上，船队好几次遇上险恶的风浪，狂风呼啸着，海水像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巨浪疯狂地扑向船队，仿佛要把船只撕裂。那么面对如此凶险的大海，当年的造船厂是用怎样的造船技术来规避风险的呢？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根据郑和下西洋时候的宝船复原的郑和宝船模型。我们宝船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国一个独特的一个说法，就是叫水密隔舱。
3: 水密隔舱，
1: 顾名思义就是宝船的整个舱底，它每个舱都是独立可以密封的。这个是为了防止在远航期间出现了礁石了以后，礁石触碰到了一个船舱，大量进水以后，比如说一共10个船舱，9个船舱是完好的，而那1个船舱是进水，那还是能够稳稳地航行在大洋之上。如果按照过去西方的那种没有水密隔舱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只要一触礁，整个船舱全部淹没，就整船就沉没了。那么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一项伟大的发明。
4: 除了中国特有的水密隔舱技术外，在宝船上还有一件奇特的物件，它可以大大的减少明火的使用，从而降低木质船只起火的风险。这会是什么呢？
1: 这个东西呢，也是郑和船上的一个小物件，它对郑和航海的一个安全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它叫明瓦。大家猜一猜它是用什么做的。
3: 来，我们看看。哇，这什么呀，这四四方方的，它挺亮是不是？表面也很光滑，而且好小啊。这个
2: 我觉得它应该是用玉石做的，因为它比较亮一点。
7: 这应该是大理石吧？
5: 应该就是普通的石头。
1: 它是用海里面大型的海蚌的蚌壳。
3: 您是说
1: 磨制成这么一个方整的一个形状。别看它小，它是把它镶嵌到了我们的船舱上面。那么这个半透明的这么一个明瓦就能够把光线能够折射进来。那么船舱里面就会大量的减少明火的使用。因为它有了光线了以后，它就不需要很多，过去我们知道有很多煤油灯啊，这些都是要在船舱，会造成船只的一个火灾。这第一个是。第二个呢，它还可以抵御风浪的侵蚀。因为它明瓦和船舱之间紧密的镶嵌在一起以后，周边的缝把它处理好，那么这样的话，海浪打到这个船舱上，打到明瓦上的时候，这个它的水是进不来的。那既解决了透光性，又解决了一个就是防潮啊，这也是我们古代安全航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佐证。
4: 从一片片小小的明瓦，到万吨的巨大宝船，古代先民们无限的智慧和精湛的工艺，为出使船队的航海安全提供了保障。而郑和和他的船队也不负众望，七下西洋的这一壮举，不仅将我国古代航海事业推到了顶峰，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睦邻友好、热爱和平的大国形象，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0: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好运全来，好运全开，祝你烦恼全走开。好运全来，好运全开，四季平安人自在。好运全来，好运全开，祝你笑口常常开。好运全来，好运。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松弛感》。对生活以柔克刚，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内心拧巴、纠结、敏感、易受伤的背后，其实是缺乏松弛感。松弛感不是放弃努力的无所作为，不是什么都不在乎，不是无所事事的悠闲。松弛感是尽力之后对追求的随遇而安，是无所畏惧活出自在心安，坚持自己的本心。本书是畅销书作家写给易燃易爆易焦虑的年轻人，从自我、情绪、生活、职场、亲密关系等角度来讲述松弛感的含义，以及如何在人生中创造出松弛感。人生唯有不断地精进本事，不断地修炼自己，才能保持情绪的内核稳定，由内而外散发出松弛感。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

0: 迎通过96218转零号键联系我们。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啊。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还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近日，湖南省吉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冯先生啊，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公司早在2017年就承接了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检验中心大楼的建设项目。那么这个工程2019年便正式完工，并且投入使用。然而时至今日，项目仍有2/3的工程款迟迟没有拨付到位。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先听一下当事人冯先生的原声讲述。
3: 食品检验检测中心拖欠我公司的工程款，把他们就是起了个大楼，他拖欠我们工程款，通过司法诉讼以后和解协议，但是在2025年之前说要付清，到目前为止没有履行这个职责和义务。
0: 多少钱呢？
3: 现在还欠接近200万。
0: 那么据冯先生的介绍，工程款长期拖欠无果之后，他们公司呢已经就这一笔款项的欠款问题向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法院组织的调解之下，双方在2022年2月正式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协议条款清晰地约定，涉事单位需要在2025年12月31号前结清全部的剩余工程款项。那么如今还款期限早就已经满了，但是双方白纸黑字敲定的还款承诺却依旧迟迟没有兑现。在此之前，为民热线栏目组就曾经直接电话连线了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检验中心负责该笔欠款事宜的谭副主任，直面追问欠款逾期未付的原因。对方亲口承认欠款的事情呢是属实的，但是还未针对还款计划做出详细的回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听一下当时我们在连线当中的录音。
4: 到目前来说，已经完了他100多万了。
5: 对，现在是还有200万没还。
0: 接下来的计划是怎么还呢？因为之前我们的和解协议都已经约定了，在2025年12月31号要还完，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
4: 这个你电话说不清楚，你最好有时间你们可以到我们单位来调查啊。
0: 节目播出之后，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检验中心分管综合工作的罗副主任主动联系到了我们，就工程款拖欠一事做出了官方回应。罗副主任解释说，中心属于机构改革涉改单位，那么案涉工程合同由改革前的原单位签订，机构整合之后，现有的单位依法承继了这个全部的债权和债务，加上该中心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无自主经营收入，所有的经费完全是依靠财政统一进行拨款，资金拨付存在一定的流程限制。那目前呢，单位已经将欠款兑付难题正式的上报了永州市政府，希望通过市级财政统一化债的计划，分批次结清拖欠工程款。具体的详细情况，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
6: 原来它是食药局的下面的一个检测中心，然后我们这里是跟农业部门啊、畜牧部门啊几个检测中心整合在一起的，就是我们承继他的债务关系，又没其他收入，只能靠财政拨款。我们这些款项就是除了用于正常这个保运转这一块，其他的就是基本我们能节约出来，我们都是作为这个支付欠款的。这个我们已经上报市政府的了，它是分批次划债的，我们已经报上去了，但是可能还没有到我们这里吧。它是按照政府的这个统一计划安排吧。将心比心的话，他可能对于这个债务承受这一块可能压力比较大，我们也能理解。但是我们这边也会积极的跟这个市政府啊，跟有关部门啊，我们积极汇报，尽量争取早日把这个问题解决。
0: 2025年1月1号正式施行的湖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45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依法作出的政

0: 策承诺和签订的合同协议，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负责人变更等为由违约毁约。对意识遗留的政策承诺问题，应当及时妥善处理，不得推诿。历史形成的无分期拖欠账款，应制定偿还计划，并且严格落地执行。回顾这一次事件，双方的债务承继关系清晰明确，法院见证签订的和解协议具备法律效力，还款的时间、还款的金额都没有任何的争议。机构改革、单位的公益属性、财政拨款的流程滞后，都不能够成为我们拖欠企业工程款的借口。我们也希望永州市相关主管部门能够压实主体责任，细化明确具体的还款时间表，同时尽快的兑现还款承诺，给企业一个及时负责任的答复。那么为民热线节目组也将会继续的追踪最新的进展。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或者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难题，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转零，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来，请。
1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 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

0: 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我们的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烦心事难事，可以在此刻直播时间段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告诉我们，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进行反馈。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私信的方式也可以反映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有请到的是向先生。向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 我是湖南娄底的。
0: 嗯，怎么了？
1: 我2021年在兰州那个凤家洲，
0: 嗯，
1: 做了一个项目。
0: 宋家洲还是凤家洲？
1: 凤家洲，安在兰州冷水滩出。
0: 啊，姓宋的宋对吧？
1: 对对，凤家洲。
0: 安置小区怎么了？
1: 住户搬迁，安置棚户的改造项目。
0: 嗯。
1: 在那个37号楼做的那个钢筋板扎制作，
0: 嗯，
1: 然后耕耘是2021年年底完耕的，
0: 嗯，
1: 到现在目前为止是有今年2026嘛，有4年多了嘛，5年了嘛，现在还欠我10万块钱，
0: 嗯，
1: 然后这个钱我去年打电话。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
0: 你这个项目一共多少钱？
1: 我现在还欠我32356。
0: 32356，一共付了多少了呢？
1: 整个付了90多万了嘛，就还剩32000多块钱。
0: 哦，付了90多万，还有30000多的尾款没有付，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这一块你找到的是当时的负责人对吗？
1: 对对对。
0: 是项目负责人还是什么人？
1: 是这样的，2024年底，然后劳务，我们是跟劳务做事嘛。
0: 嗯。
1: 劳务老板就说我们这个钱直接由那个中国建筑第二工人有限公司，那个于总跟我们对接，他说欠我们的钱。嗯，要跟二级直接那个余总跟我们对接，但是2024年年底那个余总也确实跟我们对接了，打了我电话，
0: 嗯，
1: 也加了我微信，
0: 嗯，
1: 也核对了那个数，然后年底他给我支付了，那个时候是欠我5万多块钱嘛，
0: 嗯。
1: 完多年，那年底支付了我2万。
0: 你这个说的有点没头没尾的。是第一个，首先你是签的劳务公司合同，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本来你的工资是劳务公司付给你的，对不对？
1: 对。
0: 劳务公司他就是把前面有一部分已经给过了，剩下还有多少钱没给呢？
1: 剩下有52356。
0: 啊。就是剩了5万多块钱没有付，然后他跟你说是由中建二局的这位余总来负责给你付后面的尾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为什么由这个中建二局的余总来协调呢？是这个项目是他们的，对吗？
1: 对对对。
0: 他们是属于项目的总包单位，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这个余总他是宋家洲安置小区的项目负责人，是吧？
1: 对。
0: 啊，后来又给你付了2万块钱。什么时候付的呢？
1: 跟我联系的时候是说付清的，后来年底跟我说没那么多钱，付不了。
0: 好，
1: 他说
0: 什么时候付的？什么时候付的这2万？
1: 2024年年底嘛。
0: 2024年年底就把这个2万块钱付了，到目前为止剩下的30000多块钱就是没有任何的动静了，对吗？
1: 对对对，现在联系人也联系不上了。
0: 哦，这个余总也联系不上了呀。
1: 他不回我信息了，电话也不接。
0: 也没有其他的说法吗？
1: 没有。
0: 那你现在找谁呢？他也不回你信息，也不
1: 是啊，我找不到人呢。
0: 你现在人都找不着了。你到工地上
1: 去
0: 了吗？
1: 去年年底我打听了一个同事一个消息，他说现在又换了一个负责嘛，是那个胡总，一个胡亮的胡总，他说现在是他在对接。然后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我去年年底跟他联系，他也不接我电话。
0: 就钱没有拿到，但是呢这个负责人呢又换掉了。你自己去到工地上看了没有？
1: 我看了。

0: 去耕地，基本上都找不到人了，耕地项目部都在那里。
1: 哦，项目部还在，但是没有人了吗？
0: 对对对，人的那门都锁起来了，都找不到人。
1: 就人也找不着，电话也不接，现在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这个问题你除了跟我们反映之外，之前还有没有投诉反映过？
0: 没有，我去了那边指示，去了项目部都没找到一个人。
1: 哎，确实，三万是你个人的钱是吧？
0: 对对对，
1: 你叫向什么呀？
0: 我向正华，
1: 哪个正哪个华？振兴
0: 五
1: 中
0: 笔的
1: 华这几个字吗？
0: 正，正方形的正，
1: 哦，正方形的正，
0: 中华的华，
1: 哦，向正华啊。好
0: 对
1: 的，
0: 对对，
1: 您稍等一下啊，待会儿我们来核实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0: 好的好的好
1: 其他工友的钱付了没有啊？
0: 其他的付了，
1: 现在就
0: 但
1: 是。
0: 是还有我们那个泥耕的也有一些没付。
1: 就反正你是负责这个钢筋混扎工作的，我
0: 对
1: 想问
0: 对
1: 一
0: 对，
1: 下啊，就是你当时的这个费用确认了之后有没有签什么东西
0: 但是打了个结算单，
1: 啊？对
0: 结
1: 方
0: 算
1: 是
0: 单
1: 签字盖章了的，对吧？
0: 这没有没盖章。
1: 但是这笔费用他们认，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之前的于总也认，就是一共是这么多钱，没有异议，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我知道了。您稍等一下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连线核实，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稍后见。
2: 为您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5: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9: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8: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0: 我不想说了，
11: 佳佳，
10: 你根本不懂我。
1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8: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 但我们可以

0: 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3: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4: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5: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6: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转零号键联系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收到了一位向正华向先生的来电哈、他反映说呢，他是在2021年的时候呢，在永州冷水滩区的一个叫做宋家洲安置小区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上呢，负责了钢筋捆扎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在2021年底就已经全部完成，而且最后结算的费用的话，一共是90多万，涉及到他个人的费用的话呢，到目前为止一直还有3万多块钱没有付。一开始的话呢，是劳务公司和他来对接付款的问题，最终呢是欠了5万多块钱，后来又把这个项目的尾款结付呢又转到了中建二局，当时负责宋家洲安置小区项目的这个相关负责人，由他们来进行支付。但是支付了2万块钱之后呢，到目前为止还有3万多，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付，关键是根本没有办法联系上人。向先生呢也到过我们的这个工地上去看过，但是工地上呢已经是没有人了，而且还上了锁，现在他也不知道去联系谁，更不知道应该找谁，这个钱应该怎样去拿回，所以求助到了为民热线栏目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这位向先生。向先生
9: 啊，你好。
8: 好，我跟您核实一下，当时您签的这个劳务公司是哪里啊？
9: 是江南京的南京顺泰劳务建筑有限公司。
8: 什么劳务有限公司？
9: 南京。
8: 嗯，
9: 南京顺泰。
8: 哪个顺哪个泰？
9: 顺利的顺。
8: 嗯，
9: 顺泰。
8: 哪个泰？
9: 泰国的泰。
8: 嗯，顺泰。顺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吗？
9: 建筑对，
8: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是吧？
9: 对对对，
8: 跟他们签的这个合同，之前的钱都是由中建二局付给他们，他们再付给你，但是后来呢他们也撤场了，所以现在是中建二局的项目部直接对接你，对吧？
9: 对。
8: 好，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先来核实一下啊。首先我想问一下，就是之前负责这个项目的这个经理叫于总，后来负责的叫胡总，但是现在这两个人你都没有办法联系上了，对不对？
9: 他不接电话。
8: 好，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于总的电话，就是之前负责这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稍等一下啊，我们看看我们打电话他会不会接。
9: 好。
8: 嗯。

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刚才我们试着在联系钟家二局宋家洲安置小区项目部的原负责人宋先生，但是非常的遗憾，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于先生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现在的负责人胡先生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拨打一下，看现任负责人对此事是否知情，对于后续这个问题，我们到底如何解决？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

0: 话正在通话中，
1: 再打一次试试，
0: 请稍后再拨。
1: 电话刚响一声呢，就被挂断了。接下来我们请记者再打一次。中建二局宋家洲安置小区项目部负责人胡先生，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电话又再次被挂断了啊，非常的遗憾。我们再拨打这个中建二局宋家洲安置小区项目部原负责人于先生的电话和现在负责人胡先生的电话，一个呢是电话没有接听，还有一个呢电话打通了两次，但是都被挂断了。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清楚，现在呢作为媒体的话我们也无法联系到当事的这个负责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中建二局农民工工资拖欠咨询联系电话，请稍等啊，向先生。
2: 啊，
1: 电话正在接通。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这是中建二局农民工工资拖欠咨询联系电话0105181666599，官网上公布的电话，但是呢是正在通话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拨打一下他们的信访联系电话，中建二局信访联系电话试试看。

0: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信访办公室，现在正式登记您的诉求，请您详细阐述您的诉求。诉求内容包括您的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来电单位以及您投诉的项目名称、项目所属的分公司、涉事金额、具体事项，我们将转送至相关部门，令其尽快与您联系。如您反映民营企业账款拖欠线索，请拨打010-518-16643。反映农民工工资拖欠线索，请拨打010-518-16659。感谢您的配合。
1: 中间二局的信访联系电话呢是个机器人接的 AI 接的啊，直接让你去报，然后呢并没有人在接听这个电话，说之后再进行一个转办，然后再有一个呢，这个电话当中还说了，如果涉及到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的话，让我们打中间二局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咨询电话，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这一路电话。非常的遗憾，刚才我们连续拨打了四路电话，其中两个是中建二局宋家洲安置小区项目的前负责人和现在的负责人，没有人接听。后来呢，我们又拨打了在官网上公布的信访的电话，中建二局的信访的电话，以及农民工工资拖欠咨询的电话。遗憾的是，农民工拖欠工资的这个咨询的电话呢，一直在忙线，包括这个信访的电话却是机器人接听的。我们记者同步再拨打这个农民工工资拖欠的电话，我们看看是否在忙线。如果还在忙线的话，我们换一路电话拨打，拨打中建二局总经理办公室的电话。

0: 公司嘛。
1: 这是中建二局农民工工资拖欠咨询联系电话，电话已经通了，但是暂时还没有人接听。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尚未登录，请稍后再拨。
1: 满心期待着这一路电话能够打通，但是非常的遗憾，到了最后还是没有人接听。拨打了两次在忙线，再拨打一次打通了，但是没有人接听。中建二局的信访联系电话010-5181-6829，接听的呢是一个人工 AI 机器人，让你自己去录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中建二局总经理办公室的电话，我们看看会不会有人接听，请稍等。
3: 喂，你好，物业请台。
1: 你好，请问是中建二局总经理办公室对吗？
3: 不是，我们这块是中建二局的物业前台。
1: 物业前台，但是你们的官网上公布的是总经理办公室电话哦。
3: 我们这块是物业，您是？
1: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

0: 节目哈，我们要反映一个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但是在官网上，我们在咱们的这个官网上公布的这一路电话010-5157-9655是总经理办公室的电话，怎么现在变成了物业前台了呢？
1: 这块就是物业前台电话。这样，我给您一个他们公司信访的电话。
0: 信访的电话是机器人接的。
1: 那这个我们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这块属于第三方。
0: 您告诉我一个另外的电话看看，是不是5181-6829？
1: 不是。
0: 啊，您说。
1: 15579021。
0: 哎，您稍等，这是个人手机电话对吗？
1: 也是座机，我们这边没有个人的。
0: 那您说1157。
1: 010-5157。
0: 010-5157-9021。9021。这个是咱们的信访联系电话对吗？
1: 对对。
0: 也就是说这是更新了。
1: 这个不太清楚，这是信访给我们的电话。
0: 好，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谢谢啊。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打一下中建二局的这个信访的电话。刚才呢，中建二局总经理办公室的电话变成了物业前台，而且是第三方的物业前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他告诉我一路电话，说是信访的电话。那么官网上公布的电话呢，这个电话是机器人接的，我们看看他告诉我的电话会不会有人接听。

0: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尚未登录，请稍后再拨。
1: 这是我们刚才多次的拨打了中建二局，不管是从我们说到的这个宋家洲安置小区项目部，还是到总部的这个中建二局的农民工工资拖欠咨询电话、信访电话，包括在官网上公布的总经理办公室电话，再到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的另外一路信访电话，都没有人接听，只有唯一一路在网络上公布的中建二局总经理办公室电话，但是接听的却说他是物业，是第三方物业。也就是说，我们中建二局在官网上公布的电话实际上是错误的，但是没有进行及时的更正。而且这些可以连通农民工去反映问题或者各方反映问题的渠道却是没有人接听的，要么就是 AI 在接听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既然我们设定了这样一个电话，一没有人接听，二用 AI 接听，那请问设这个电话有何用呢？难怪咱们的这个向先生钱追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为止追不上人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这个问题先向冷水滩区人社局来进行反映，关于中建二局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后续我们再来协调处理。来，先拨打冷水滩区人社局的电话，记者马上拨打。你好，请问是冷水滩区人社局对吗？
2: 嗯，是的。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你说。
1: 我们的线上有位向先生，他叫向正华，向是方向的向，正是正负的正，华是中华的华。他反映说，在2021年，他承接了咱们冷水滩区的宋家洲安置棚户区的改造项目当中的钢筋捆扎工作。这个项目呢是在2021年底结束的，那么它主要负责的是3号楼和7号楼的这个钢筋捆扎，一共最后结算的费用呢，到目前为止还有32356的劳务费用没有进行支付。那么之前他的费用呢，是由一家叫做南京盛泰建筑劳务公司来进行支付的。在2024年呢，他们就把这个关系直接转移到了中建二局宋家洲安置小区项目的负责人那里。当时负责的是一位余姓的负责人，叫余总，付了他20000块钱。
2: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1: 您说
2: 拖欠劳务费有之前有跟我们

0: 那水潭区劳动保障部门反映过吗？
1: 没有，暂时没有。
0: 那这个要麻烦你接我们劳动保障部门的电话。
1: 啊，您告诉我一下也可以。
0: 81286688。
1: 81286688是吧？好，那这个电话是劳动保障部门。
0: 对对对，是的。
1: 我这个问题麻烦您先记录一下，万一这个电话无人接听的话，请你们转一下，好吧？
0: 嗯，好的好的。
1: 嗯，现在呢就是还剩32356块钱，然后我们的向先生是项目部去了，但是项目已经上锁了，没有人了。其次，项目负责人原来的负责人于先生和现在的负责人胡先生都不接听电话，也不回信息，所以人都找不着。刚才我们自己也拨打了中建二局在官网上公布的农民工工资拖欠电话，两次在忙线，一次打通无人接听。中建二局的信访联系电话，一个是 AI， 还有一个呢没有人接听。后来又拨打了中建二局总经理办公室的电话，但是他说他是物业。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无奈之下反映到了冷水滩区人社局，这一块要麻烦你们转办给我们的这个劳动保障这个部门，我们请他们来协调处理一下。
0: 我们这个电话没办法转接，所以要辛苦你拨打一下那边。
1: 我们也会拨打，但是这一块如果他的电话无人接听，你同步也要反映一下，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
1: 就是不管我这个电话通没通，您还是要反映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0: 嗯，你说。
1: 8554
0: 854八五五四
1: 7177
0: 71777
1: 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好，8554-7177是吧？
1: 对，我们的区号是0731。
0: 0731，好
1: 的。是的。好，辛苦你们。然后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先把这个向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一下，待会儿我们再同步来拨打一下这个叫什么劳动保障部门是吧？您刚刚告诉我的电话81286688，这是哪个部门的呀？来，我们的记者问一下，待会儿我们再来打，好吧？向先生，向先生，您稍等一下啊，我们先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再给你来继续连线，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1: 您稍等一下啊，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3: 伸胳膊，
4: 伸胳膊，
3: 哎，真棒，
4: 哎呦，宝宝真棒。
3: 哎，慢点，慢点，
4: 慢点，慢点。
5: 爸，别怕。
6: 儿子，
5: 有我呢。
6: 别怕，
5: 来，
6: 有爸呢。
5: 迈腿，
6: 来，迈腿，
5: 来，
6: 来，哎，对，
5: 对对对，
6: 哎呦，宝宝真棒。
5: 落，对对对，
6: 慢点，慢点，
5: 好极了，
6: 哎，
5: 加油，
6: 来，
5: 爸，
6: 儿子，
5: 咱们再来，
6: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5: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6: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7: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3: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3: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陌生电话，
19: 别搭理；
20: 高额返利，
19: 别相信；
18: 免费礼品，
19: 别贪心；
20: 冒充亲友，
19: 别转账；
18: 保健品套路，
1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喂，
1: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0: 没有啊。
1: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 没有啊。
1: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3: 没有。
1: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4: 没有，
5: 没有，
6: 没有，没看见。
7: 爸，你在哪儿啊？
1: 喂？
8: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9: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0: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1: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刚才的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他们的电话。来，记者马上拨打一下他们的这个劳动保护部门啊。来，我们继续有请向先生。向先生，90218-0。
13: 啊，
12: 哎，你好，请问是冷水滩区人社是吧？
13: 劳动监察。
12: 劳动监察部门，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现在我们的当事人也在线上，要麻烦你帮他们追一下这个工资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向先生叫向正华，向是方向的向，正是正负的负，正负的正，然后华呢是中华的华。现在他反映说呢，他是2021年的时候承接了冷水滩区宋家洲安置小区的一个建设项目的钢筋捆扎工作。到现在为止还欠他32356元的劳务费用没有进行支付。当时他们前半部分的费用呢，是由这个南京一家叫做盛泰建筑劳务公司来发给他们的，后来剩下5万多块钱就直接把这个付款的关系呢转到了中建二局的项目部上。项目部呢给他付了2万，但是目前为止还有32356没有付，最后一笔款项是在24年底付的。到现在我们的向先生多次联系当时的这个中建二局宋家洲安置小区项目的负责人，然后呢这个项目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后来又打了现在的这个负责人也没有人接听。我们也试着联系了中建二局总部，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农民工工资拖欠咨询，还是信访电话，还是总经理办公室电话，要么无人接听，要么 AI 接听，要么电话是错的。所以无奈之下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咱们的冷水滩区人社局，请你们来帮助到向先生协调解决这个工资的欠款问题，好吗？
13: 哦，就是那宋家洲的安置小区的那个工资拖欠情况是吧？
12: 是的。
13: 哦，这但是呢，已经在我们这窗口已经立过案的。
12: 是向正华向先生吗？
13: 向正华。
12: 对呀。
13: 啊，稍等，我查一下。
12: 应该不是吧？他应该有其他人是立过案的。
13: 对，像这种情况，我们这里好像有十几名工人在我们这里已经投诉过。
12: 嗯，然后呢，咱们这一边是现在协调的怎么样了？
13: 也在侦办当中啊。
12: 在什么？
13: 在侦办当中，案子在侦办当中。
12: 在侦办当中是吧？
13: 对对对。
12: 哦，那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希望就是尽快的把这个问题协调处理一下。
13: 好
12: 不好？
13: 好的。
12: 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话，在2022年9月份，这个工程的其他工友呢就已经向我们冷水滩区的有关部门投诉反映了。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个公开的披露消息是这么写的，说宋家洲安置小区的总承包方是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也就是中建二局，相关工程分包给了南京贝达建筑劳务公司啊。这个向先生呢，他是与劳务公司签订的合同，那么按理呢是由这个南京贝达建筑劳务公司向他来支付工资，但是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条例第30条，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的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等情况进行监督，那么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然后再依法进行追偿。这个工程建设项目转包

0: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所以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咱们这个中建二局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1: 嗯嗯。
0: 所以这一块既然也不是咱们向先生一个人在反映，还有多位在反映，那么这一块就更应该引起重视。希望咱们这个冷水滩区人社局继续加快侦办的速度，把我们农民工的工资落实到位，好吗？
1: 好的。
0: 嗯，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哦，稍等一下啊。
0: 0731。
1: 稍等一下，我记一下。
0: 好的。
1: 0731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好，好的好的、
0: 嗯。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的这个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这个投诉人的电话也留给您一下，好吗？
1: 好好好。
0: 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向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他。来，向先生。好，问题呢我们重重进行了反映，但是中建二局非常的遗憾啊，不管是他们的项目部的负责同志，还是说他们总部的电话，我们都没有联系上，但是后续这个问题我们还会持续的进行追踪，好吗？刚才你也听到了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这个事情不是你一个人投诉反映，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工友也在反映这个问题，那么他们也正在侦办当中，给一点时间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向先生啊。作为农民工兄弟的话呢，确实赚钱不容易，所有的这个血汗钱都是靠他们一砖一瓦，包括我们的这个向先生，他是靠捆钢筋一圈一圈的围出来的，这都是他的血汗钱。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不仅仅联系不到人，还有3万多块钱也没有支付。关键是当媒体去拨打中建二局的电话的时候，这个电话而且我们都是在官网上查到的，从中建二局的总经理办公室电话开始，这个电话就是错的，直接接到了第三方物业。然后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信访的电话是对方告诉我的，还是我们在官网上找到的，一个是 AI 接听的，一个呢是无人接听。更加可笑的是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咨询电话，刚才我们的记者又拨打了几次，一直是无人接听的状态。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建二局的这些电话公布的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是农民工工资拖欠咨询电话、信访电话，又为何无人接听呢？当农民工兄弟遇到问题，工资无法支付的时候，作为总承包单位，我们会做出如何回应呢？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将会持续关注。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96218转零号键联系我们，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稍后见。
3: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4: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5: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7: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线上的邱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难题。邱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
8: 我们是佳兆业云顶梅溪湖6期的业主。
0: 嗯
8: 嗯嗯，就是我们这一栋的有一个电梯的，它旁边的集水井上面就有个缺。

0: 你是哪一栋的？
1: 我是17栋的。
0: 十七栋。
1: 对对对。
0: 什么时候交的房？
1: 2020年12月份交的房。
0: 2020年是你自己是这个时候交的房，还是说他通知的就是这个时候？
1: 应该是通知的时候吧，应该是整体整栋的业主吧。
0: 20年交房。
1: 20年12月对。
0: 嗯，然后呢？
1: 嗯，就是在23年9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第一层的住户呢，就发现晚上的时候就是有那种低频的噪音。
0: 嗯。
1: 后来去和物业沟通，就发现是我们的集水井，电梯旁的集水井，就是说有水，里面一直有大量的水，
0: 嗯、
1: 一直用水泵在抽水这样子。
0: 嗯。嗯
1: 对，后来就是。我们业主又去了解呢，就是说这个集水井里面有泉眼冒水吧。所以说就导致，现在的当时是也物业也做了堵漏处理。现在的问题是，今年的5月底的时候，等于是又发现住户又发现就是那种抽水的频率加大了。
0: 嗯，
1: 就是说那种泉眼的渗水点，集水井泉眼的渗水点也。增加了吧。
0: 嗯，
1: 之后好像还有那个集水井里面还出现了裂缝。
0: 嗯，
1: 之后就会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集水井的水就往渗到了电梯井里面。对，现在就是电梯井就是可能就从23年开始到现在一直会处于那种潮湿的状态，有时候甚至会有轻微的漏水渗水、漏水的情况这样子。就我们住户就是非常担心电梯的安全。
0: 这个事情物业后来你刚才也说了，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也不见好转。现在还越来越严重了。那严重了之后现在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1: 现在就是应该是6月，因为就是说6月我们5月底反馈之后，物业还是就是说6月几号子还是10几号子还是在做堵漏的处理，就是集水井那边。对对，
0: 什么时候可以做好呢？这个补漏能不能够处理好呢？他们怎么说的？
1: 补漏就是我们就是补漏，肯定应该是就是说，就是一个堵漏的那个。你要是补漏处理好了的话，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23年处理好的话，现在就不可能又有这样的问题吧？对不对？
0: 现在你们
1: 的
0: 诉求是什么？
1: 哈？
0: 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1: 我们的诉求是因为。就是想相关部门能够介入进来，就是说能够出一个完善一点的方案，因为有泉眼的话只是堵的话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对不对？
0: 还得疏，对吧？
1: 对疏通。对对，而且我们又不是专业人士，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担心就是电梯长期处于那种潮湿的环境的话，万一出现了什么不可逆转的事故或者什么，这个大家都承担不了。而且整个就是说，我们从23年中间断断续续，肯定是也有类似抽水的情况，对不对？电梯井的那个是那个集水井，经常，我们业主经常去看的时候，就是有水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可能有1米多深，甚至还是超过1米深，就是我们也只能是靠肉眼去观察的。
0: 好，你是
1: 这
0: 样，我们先来反映一下吧。
1: 情况非常严重。
0: 好，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
1: 谢谢，
0: 先拨打一下物业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是不是如我们的业主所说，是不是这个下面真的有泉眼？那这个问题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能不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打一下啊。稍等啊。拨打佳兆业云顶梅溪湖小区的物业电话。
2: 你好，佳兆业，你好，为您服务，请帮您。
0: 哎，你好，佳兆业云顶梅溪湖小区物业啊，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一下哈，就是我们有业主他反映说，咱们这个小区6、7、17栋这一块啊，咱们有一个电梯呢，就是下面电梯井下面有一个泉眼，老是在冒水。从23年呢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事情呢一直都没有处理得很好，而且在今年5月份大家发现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了。积水井下面呢也产生了裂缝，这个电梯井里面还有积水、潮湿、漏水这些情况，请问这个属实吗？这个情况属实吗？
2: 这个我这边需要安排那个技术人员去查看一下。
0: 你们有没有接到过居民反映这个问题啊？

0: 前台哦，没有收到。
1: 暂时没有收到过这个反映的问题。
0: 这个有可能反馈给管家了，但是我这边是前台，没有接到业主反馈的这个问题。
1: 嗯，好，是这样的啊，我们的业主反映说这个问题是从23年就已经发现了，但是这中间呢，其实咱们物业呢也不是说没有处理，处理了，我们也堵了，然后呢也采取了一些抽水的这个措施，但是呢都治标不治本，因为现在说这个泉眼呢还增多了，还有裂缝了，水还渗到电梯井里面去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咱们物业还是要想想办法，看怎么样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
1: 嗯，好，我们的回复电话你记一下，8554
0: 嗯
1: 7177
0: 嗯
1: 嗯，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嗯，
1: 好，谢谢，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同步打一下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的电话，我们也跟他们反映一下，请他们督促协调处理啊。来，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的电话，稍等啊，邱女士。
2: 致电湖南湘江新区。
1: 你好。
3: 喂，你好。
1: 哎，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对吧？
3: 不是物业监管处，物业监管处是88999793。
1: 你不是那个，您这里是办公室对吧？
3: 是的。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邱女士，她是来自于佳兆业云顶梅溪湖小区6717栋的一位业主。
3: 您稍等一下哦。
1: 好，麻烦您记录。云顶梅溪湖，
3: 佳兆业
1: 梅云顶梅溪湖小区。
3: 业是哪个业啊？
1: 作业的业。
3: 哦哦哦。
1: 嗯，云顶梅溪湖。
3: 嗯。
1: 6717的业主。嗯，6717栋。
3: 67是吧？
1: 对，6717栋。
3: 117栋的业主。
1: 嗯，这个房子是2020年12月交房。23年就发现电梯里面有积水。
3: 23年，
1: 嗯，
3: 发现
1: 电梯有积水。
3: 发现电梯有积水。
1: 后来发现是这个电梯井下面啊有一个泉眼，不断的冒水。
3: 下有泉眼。
1: 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咱们的这个物业进行了抽水，包括堵漏这些处理，但是今年5月这个情况越发严重了。
3: 嗯嗯。
1: 啊，因为它一直在堵嘛，它没有疏，所以呢就导致积水井出现了裂缝，电梯井也开始积水、漏水。所以现在居民非常的担心会有安全方面的隐患，希望
3: 我们回电话是回哪个？
1: 我待会儿告诉您，您先说，我先说完。现在呢，我们的住户的诉求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堵，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查出这个原因，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长期积水的话，它肯定是有危险的因素存在嘛，对吧？所以要麻烦你们，可能还需要我们专业部门的介入协调处理。
3: 您告诉我回哪个电话？
1: 8554。
3: 8554。
1: 7177。
3: 7177啊，就直接回这个座机啊。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3: 嗯，好，我知道。
1: 嗯，好，那就辛苦您了啊。
3: 嗯，好。
1: 哎，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我们直接反映给办公室好了，我们就不用再去打这个物业监管处的电话了。来，咱们的这位邱女士。
4: 好，
1: 问题我们暂时反映给这个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请他们去协调开发商。因为如果您这个房子是在2020年12月份交的房的话，按理说应该还是在保质期之内的。
4: 对对，
1: 好吧，
4: 是的。
1: 所以我们先来协调处理一下啊。
4: 嗯嗯嗯，
1: 哎，
4: 好，
1: 谢
4: 谢
1: 谢谢我们的这个邱女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将会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了身边的安全隐患，希望通过为民热线来协调帮忙的话，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0，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稍后见。
5: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

0: 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卫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卫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

0: 也不玩呐、
1: 啊！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3: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直通12345。我们来看到长沙市民王女士拨打了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问题说，长沙雨花区车站南路长期严重拥堵，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仅双向两条机动车道，路幅极窄，通行的能力严重不足。第二个呢，就是掉头口设置过多，车辆频繁掉头穿插，严重打乱主线车流。第三个是道路两侧的小巷出入口极多，无信号灯，无让行标志，车辆、电动车、行人随意从巷子穿出，所以建议呢封闭或者是合并部分不必要的掉头口，加装中央隔离护栏，减少随意掉头，整治两侧小巷的出入口，设置减速带，严禁车辆随意横穿主道。这是我们王女士提出的一些自己的建议哈，但这一块能不能够满足，问题转到了哪里，我们马上有请前方的记者佳熙。佳熙你好。
11: 好的，周梅你好。那么这个问题是对接到了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雨花大队，是由他们来进行的一个回复啊。
10: 嗯，
11: 具体回复是这样子的，车站南路是双向四车道，道路标识标线、交通标志设置是很完备的。那么由于该路段沿线的老旧小区比较集中，居民出行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如果封闭现有的掉头口的话，将会对周边群众日常出行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目前是暂时不具备封闭的条件。那么同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以及公路设施相关的规范，交叉路口、信号灯路口、人行横道范围内是禁止设置减速带的。那么在下一步，雨花大队也会采取相关的措施来确保道路的交通的顺畅和安全。首先是结合路段实际路况与交通流量变化，动态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第二是安排民警现场调研，根据情况适时向上申报在车站南路的部分路段增设中央隔离护栏，杜绝车辆随意横穿路面的行为。那么第三是在早晚高峰时段安排巡逻警力，对相关的路段展开一个巡查管控，以维护路段的通行秩序。 好的，春梅。
10: 嗯，好的，佳琪，我们还看到有一位长沙市民易女士拨打长沙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自己购买了望城区澳海观澜府12栋的商品房，如今呢已经过了

0: 当初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但是房屋还在建设当中，自己想要了解房屋的具体的建设进度，这一块有没有进行转办，具体的进展如何？
1: 好的，那么易女士这个问题呢，是已经转办到了长沙市望城经开区，具体回复如下：受到房地产市场波动因素的影响，澳海项目的销售工作以及资金回笼情况呢，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加上受到企业历史债务的影响啊，所以导致澳海银天赋、观南府等项目是出现了逾期交付等问题。那么望城经开区和望城区人民政府对此是进行了高度的重视，在2025年5月份就正式成立了保交房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然后专门负责推进相关的项目的建设、验收以及交付等各项工作。那么在工作小组的积极协调之下，澳海项目保交房工作是已经有6栋住宅完成了验收和交付，像目前的话，观南府保交房的各栋建筑是正在推进施工之中，其中像12栋、17栋正在进行一个施工扫尾，然后18栋、19栋的话是正在进行主体施工。那么各楼栋是处于不同的施工阶段，后续的话，工作小组也将会继续推进观南府，包括还有澳海等项目的一些保交房相关工作，确保我们的业主是能够早日实现安居乐业的。那么如果我们的业主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建议的话，也可以直接和工作小组办公室来进行联系，他们的联系电话是0731-8981-2148 8981-2148。好的，卓梅。
0: 好的，非常的谢谢嘉熙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啊。时间关系，我就不跟大家沟通太多了，因为又到了节目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啊。提醒一下各位，近期呢我们在关注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线索的话，也可以及时提供给为民热线栏目组。节目之外反映问题的渠道很简单，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区民意就可以告诉我们。那么还有很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是没有办法一一去呈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关注到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去了解更多的回复处理情况，包括您的问题的这个转办的情况都会有一个呈现。好了，我们在节假日前的这个最后一期节目呢，就跟大家放送到这里，我们在端午假期之后再跟大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提前预祝大家这个端午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阅读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
5: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4: 完了，这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9: 吃了的鱼棒子。
7: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你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0: 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6: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6: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7: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8: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0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在我们的热线里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来问问他你遇见的问题，用专业思维怎么样来理清思路。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6: 办理民商事案件白起，专注解决婚姻家事、合同、借款等纠纷，调解王者律师杨璐。
9: 大家好，我是杨璐，
8: 欢迎杨璐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在微信里面，肖先生的这个问题，他说我最近买了一台车，感觉不像新车，想退车可以吗？哎，你这个车的购买渠道没有说清楚啊，是二手车还是 4S 店买的呀？来，我们请教杨璐，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9: 像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退车以及甚至是退房这种问题啊，要看这个车子或者说房子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仅仅是像车辆的话，如果仅仅只是轻微的瑕疵，比如说细微的划痕、内饰装配间隙等等，不影响到安全和使用功能，而且商家没有存在故意隐瞒的话，通常是不支持退车的。但是可以要求进行免费的维修或者说适当补偿。同样的，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购买了房子之后想要退房诉求的朋友们，那要看这个房子到底出现哪些问题，如果影响到了严重的这个居住体验和正常的这个使用功能，那是可以达到退房诉求的。但是仅仅只是一般的瑕疵，可以通过维修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去进行补偿的话，那么通常不支持我们的退房诉求。
8: 这是一个量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参考一下96218-0。我们来问候到的是96218-0里抢先成功的陈先生，你好。
10: 我是一个货车司机。
8: 货车司机，
10: 一七年12月份入职，他和我们到18年10月份买了五月的车吧，但是后面从18年5月份到22年10月份，他又给我们换了一家公司。
8: 等一下哈，因为您这个方言我翻过来您看对不对，我怕有差错哈。17年您入职了，然后呢您考虑到可能公司给您交

0: 社保到了2018年，您去查询，结果呢是说公司又换了一家管理单位，是不是又重新签了份合同吗？
1: 他的是给我们换了一个，他到江西有个我们注册的一个运输公司，给我们国人，
0: 也就是给您个人签合同的单位，甲方换成了其他公司，对不对？江西的。
1: 对对对，但是车子活物都是他们的。管理人员也是他们的，
0: 也就是说车还有您干的这个活儿跟之前没有区别，只是换了一个合同公司，对吧？
1: 对对对对。
0: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1: 啊？
0: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1: 现在他就是2018年5月份开始就没给我们买社保了吧？
0: 哦，2018年开始就没有给你们买社保了。您在这个公司相当于是2017年开始工作，对不对？
1: 2017年4月份开始到里面工作。
0: 您换了一家公司，也就是说，就是您讲的18年的5月份开始换的，对不对？
1: 从18年10月份、5月份开始。让我们有注册的一个另外的公司。
0: 是签了合同的，对不对？
1: 啊，签合同。但是我们还交了2万块钱，我们每个人都交了2万块钱押金嘛。
0: 押金是押什么的？是押车的押金吗？
1: 车是他们的，货是他们的，交都是他们的。
0: 所以这个押金是为了这些来准备的，是不是？
1: 就是我们就是他就是说承包，我们就承包这个油啊，油是。
0: 那你之前说交过社保，那之前是有扣社保的钱，对不对？
1: 以前每个月扣了500零几块钱吧，好像。
0: 2018年5月份开始就没有再扣过你的钱了。
1: 啊，对。
0: 好，我们来请教杨律，这种情况之下是合理的吗？单位这样做是合适的吗？我们可以去要求他补我们的社保吗？
1: 他美国在，但是从2022年4月份开始又给我们换了一家公司。
0: 社保交了吗？
1: 没有，
0: 也没有。好，2018年换了一次，2022年换了一次，然后社保都没有交，请教杨律，这怎么办呢？
2: 陈先生，您现在是想问可不可以认定劳动关系是吗？以及这个社保问题可不可以做补缴？
1: 对呀、啊，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找他给我们补社保，或者说他这个他是这种假承包
2: 的
1: 这种工啊？
2: 你们跟后面的两家公司签的都是承包合同，对吧？好，我再问两个小问题啊，就是你们是跑车的，你们的这个工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工资是底薪加每一趟多少钱？
2: 底薪加每趟多少钱？
0: 相当于是底薪加按件计酬，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你们是跑什么车？
0: 货车是不是？
1: 货车。
0: 大货车。
2: 自己可以决定是否出车吗？还是说必须要接受公司的这个统一强制安排？
1: 我们全年都是无假的。
2: 全年无假。
1: 过年的时候休息了5、6天。
0: 陈先生，其实您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完全回答杨律问您的问题，就是您可以拒绝吗？他安排你跑车，你是选择性的接或者不接，还是说你必须得去？
1: 必须是。
2: 必须去。好，明白了啊，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我们知道，我们实践中在处理这一类案子的时候，往往是实质重于形式，就是你们名义上签的是这个所谓的，不管是承包合同也好，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也好。但是不影响我们实践中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因为我们的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关系也好，它的自由度灵活度会更高，双方是一个平等的法律关系。但是我们的劳动关系倾向于是什么？管理和安排，领取固定的薪资和报酬。所以在结合我们陈先生刚刚的这个案例情况啊，您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符合我们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特征的。首先，公司对你进行了这个日常的安排和管理。第二点是什么呢？您刚刚讲到所有的这个车辆管理人员货物都是公司去提供的，而且公司给您发放的是底薪加提成的一个固定报酬，
0: 对吧？
1: 对。对，
2: 是的。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您跟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特征，但是难点在于怎么呢？因为公司可能采取了规避的这种形式，他先后换了两家公司让你安排跟他们签署了合同，对不对？
0: 对。
2: 您这个要想办法去搜集证据啊，是公司安排你们跟两家公司去分别签订合同关系。
1: 是啊，是他们这里你们要我们去签合同了。
2: 有相应的证据或者记录情况能够证明吗？
1: 啊，我们就是现在是看到了工资的流水啊，
2: 工资流水工。

0: 资是由谁发放的？
1: 工资流水啊。
0: 对，工资是由谁发放？
1: 工资2018年10月份以前杭州那边发的。
0: 嗯，2018年以后。
1: 2018年到2022年。
2: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陈先生，您每一次改签合同，然后发工资的单位就会变更一次，对不对？
1: 2022年10月份到2024年，这是又是厦门那边一个服务公司发的。
2: 哦，就反正是换了主体。
0: 首先工资是换了主体，第二个发工资的主体也跟你签合同的主体不一样，是吗？
1: 然后我们就是他你就跟我们发的简历函件嘛，你就到手续上面签的啊，上合同都是。
2: 不是哈，这个陈先生，杨律问您的是，比方说您2022年到2024年之间签的是 A 公司，给您发工资的这个公司的抬头也叫这个名字吗？是一致的吗？
1: 啊，对对对。
2: 啊，是一致的。OK， 来继续。
0: 嗯。你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你这个要去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第一个，你要证明这三家公司存在关系，就是后面的两家公司都是第一家公司给你去进行安排的，安排你跟他们签订合同。第二个，你要证明这个，因为你想要申请劳动年限去合并计算的话，你要去证明这个前后的业务具有一致性。
2: 我帮这个陈先生再请教杨律啊。
0: 嗯，
2: 这个证明一致性的证据一般来讲是哪一些东西呢？你刚刚这样讲他可能不太理解。
0: 比如说你们之间的一些聊天记录呀，对不对？平常是谁给您下达这个出车的指令？
2: 嗯，
0: 是接受谁的管理和安排？
2: 比如说你的上司是陈总，他给你派单，从2018年到现在为止，
0: 是的，
2: 虽然你换了四家公司，但一直是陈总给你派单，这就是一个证据。好，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呢？
0: 是的，另外的话，您看有没有这个您的同事啊，能够帮您出具这个证人证言？证明你们2018年到现在做的这，您说。
1: 我的合同上面写，承包合同上面是写的，就是就比如长沙是常德啊，这条线路嘛。
0: 嗯，就是你的合同上面都是写了，你们的线路一直都是没有变的，对吧？
1: 啊，对对对对。
0: 可以，这个也是一条证据啊。
2: 还有哪一些是更加有力的证据呢？杨律，您的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给我们陈先生指指方向吧。
0: 我们接受管理安排的一个聊天记录啊，包括和工友之间的一个证人证言啊，这些都可以构成我们的证据啊。
1: 反正我们都是车队管理，车队里面他安排你那么个就那么个嘛。
0: 那就是车队长给你发布这个安排，对吧？
1: 我们现在还是有车队的了，有车队管理啊。
0: 嗯，
2: 相当于你们这个车队是一直是稳定的，没有变过，对不对？
1: 对对，车队有稳定的交多，车队长嘛。
2: 好，陈先生，前面我们讲的是证据问题，接下来请教我们杨律流程问题。那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0: 是这样的，陈先生，您这个问题要收集证据，去向劳动监察部门，包括人社局的部门反映这个社保问题，去进行一个反映投诉。第二个，去走劳动仲裁，因为你要认定劳动关系，劳动仲裁是一个前置程序。
1: 这些证据要我们自己去收集是吧？
0: 对，是的，只要事件发生过，一定会留下痕迹。你接受公司安排管理、签订合同，相应的等等的这些记录，不管是聊天记录也好，通话录音也好，证人证言也好，打卡也好，出勤安排也好，这些都会成为你的证据啊。
1: 我们是不需要打卡的，就是我们每天的都有行车记录嘛。
0: 嗯。
2: 他们不需要打卡，因为他们要出车。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方法是方法，证据收集是证据收集，但是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您开始进行这一系列操作，就可能真的会影响您在公司里面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或者后续的这个工作合作，这个您也要提前考虑到，好不好？陈先生。
1: 好的。
2: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2: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啊，这是对我们来讲很有用的东西。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大家好，我是杨璐。
2: 欢迎杨璐 力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

0: 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4月20号在那个东万华举路面遇到了30公分的石块，以后呢，就垒到石块上面就把胎爆了。
0: 30公分不小哦。
1: 是不小啊，就是30公分的石块连块，也就是。当时呢，我就报了警，报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也去了警，去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他取缔了当兵事故的责任认定区。这事故认定区，认定区呢，这个时候属于当兵事故。当兵事故呢，他这个路面的保洁工作呢，是由长沙市成华集团下面的一个子公司鸿明公司承包的路面，他是包的这个路面的保洁。
0: 您继续。
1: 承包的路面保洁，现在他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鸿明公司。我维权的话是必须找鸿明公司。他负责路面保洁吧，路面局限了30公分，大概是30公分石头，是不是？我维权没有别的地方找，当时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也勘测了，那个路面呢是个盲区，他举路面嘛，东万环高架上面没有摄像头，所以找不到这个遗留石头的车，
0: 找不到源头。
1: 对，那个盲区，那个路面是个盲区。
0: 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
1: 诉求是一个换了一个新轮胎，一个拖车位，一起一个新轮胎大概是570，就加上350块钱的拖车位，920块钱。
0: 然后
1: 我找了鸿运公司，我打了12345，说市民热线，我也找了成华集团，他回复我呢，他就一直不处理这个事情，他说要我去起诉他，我也到底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吧，快差不多快2个月了，我就求求你们电视台。
0: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这个过程里面您觉得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更合适呢？
2: 刘先生，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交警给您出具的是这个事故的证明书，而不是责任认定书，对吧？
1: 对，是事故的证明书。
2: 事故的证明书，它只是证明发生了这个事实，但是他没有去认定是保洁公司的责任，对不对？
1: 肯定他也不能认定了，只能认定说是谁受益，谁就是负责这个路面保洁，是吧？就是谁的责任？这是肯定的不？他那个鸿运公司，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官方网站查的，他的保洁费3年，保洁费是5800万。你路面局限石头，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是吧？
0: 刘先生，这样子，我们来抓紧时间，让杨律通过他的专业角度来给您建议哈，因为您的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好不好？来，请教杨律
2: 刘先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您的车子本身自己购买了车损险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保险公司的代位追偿，对这个对您来说是最便捷的方式。但是保险公司代位追偿的前提是你要有明确的第三方责任，要确定责任主体，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给保险公司，
1: 我现在提供的材料已经提供到了雨花区交警大队了。
0: 你听清楚杨律跟您说的话吗？
1: 我听懂了。我现在保险公司也不会赔，为什么呢？这个涉及到跟保险公司没关系了，路面局限的石头是不是？
0: 这样子哈，我用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您哈，我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我的保险公司拿着这个单方面的这个损失的这个证书的时候，是给我进行了赔付的，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哈。然后在这个流程方面，我们再请教一下杨律，给您一些指导。
2: 第二点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市场监管局走行政投诉这个所谓的鸿运公司，对吧？您可以尝试一下。
1: 我已经投诉了，我打12345打了1个多月，一直得不到解决。
2: 如果说行政投诉没有解决您的问题，那么我们最终的武器就是拿起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尝试收集证据去向法院起诉啊。像您的案子比较简单，标的额也比较小，可以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去进行审理。然后诉讼费的话，应该是普通程序审理是50块钱，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应该就是25块钱。
0: 像他这个发生地点的地点为准呢，还是他个人的户籍地为准呢？
2: 像这一类的纠纷，一般来讲是在事故发生地或者说被告所在地，也就是这个保洁公司所在地的法院去进行一个管辖。
0: 刚刚杨律讲的，您这个事情发生在雨。

0: 花区，那雨花区是您的选项之一，公司的所在地也是一个选项之一，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好不好。您当时从雨花区交警大队出来，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张纸呢？
1: 对，有一个那个师傅之名呢，
0: 对，那就是你的证据之一。然后杨律呢给您提供的这个参考的文字版本，详细的内容啊，包括这个管辖的法院的地点，或者是您的流程，或者是将这个追偿权让这个保险公司来代为求偿，这些小细节我们都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了，您可以来看一看。时间关系，马上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哈，96218转0号键，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0: 指尖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松弛感》。对生活以柔克刚，人生没有什么不能放下。内心拧巴、纠结、敏感、易受伤的背后，其实是缺乏松弛感。松弛感不是放弃努力的无所作为，不是什么都不在乎，不是无所事事的悠闲。松弛感是尽力之后对追求的随遇而安，是无所畏惧活出自在心安，坚持自己的本心。本书是畅销书作家写给易燃易爆易焦虑的年轻人，从自我、情绪、生活、职场、亲密关系等角度来讲述松弛感的含义，以及如何在人生中创造出松弛感。人生唯有不断的精进本事，不断的修炼自己。

0: 己才能保持情绪的内核稳定，由内而外散发出松弛感。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签合同，
3: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2: 收到民事诉状，
3: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2: 没证据，
3: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2: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文字，向我们的杨律请教的内容，雪这位叫 Snow 的朋友，他说我是外嫁女，我们村征收了，村里的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给我分钱，这合理吗？他说我孩子出生之后也跟我落户在娘家，我的孩子能够参与分配吗？哎呀，这个问题其实还挺现实的，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5: 是的，这是一个比较现实而且现在比较多发的一个问题，因为传统观念他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法律是倾向于保护我们的外嫁女，包括离异妇女儿童的一些权益的。你本身就是出生落户在这里，是原始落户，户籍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动啊，而且说你也没有加入国家的这个编制啦，对不对？你在外面只是打打工，你还是要以这个土地作为你的这个生存依赖进行一个保障的，也与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关系密切，平常有享受到他的一些权利或者说履行的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享受到这个集体土地分配的，应当和村里面的其他人一样享有公平分配的一个权利啊，
4: 这是一个大前提。
5: 是的，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积极的去进行一个维权，可以尝试村委会调解啦，或者说向我们的相关主管部门农业农村局啊等部门去进行一个行政投诉。第三个的话也可以收集好证据，去法院进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个认定，以及去请求这个征收款土地款的一个分配。
4: 再次想给杨律点赞，条理清晰啊，非常的整洁，而且呢在这个策略上也非常的清晰。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一下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你好。
6: 你好，
4: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这边是有一个篮球馆，然后我是负责人，就是有学生，他们想学篮球的话，就在我们这边打篮球，学篮球，就是在这个打篮球上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下课了，我们是球馆有一个那种让他们练形体的那种单杠的那个设施，就是让他们吊单杠，然后呢，就是下课之前做这一个放松练习，就吊单杠的时候。这个练习平常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他是从这个单杠上面他自己没抓稳，然后摔下来了，摔下来了，那造成了这一个肱骨骨折，然后桡骨骨折，就是有两处骨折。
4: 哎呦，还挺严重啊。
6: 然后其实这个内容其实我们平常也都有练习，而且他也练得比较娴熟的那种，就是那天他可能速度有点快，然后没有抓稳就掉下来了。然后那个后来我们就去医院去治疗，当时就是说没有住院也没有手术，当时的就是医生就是给他做了复位，然后打了石膏，当时的那个费用的话前前后后当天的那个费用前前后后加起来就是几百块钱吧。然后后续的话因为现在是过去两个半月了，现在孩子的恢复已经达到了90%多了。现在他的那个肱骨，就是肘关节那里可以完全伸直，但是呢，他那个弯曲，不能够做到正常的那个弯曲，可能还差一点点，然后的话，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聊到这个赔偿的问题，他的医药费当时是当天是几百块钱，然后后续是每个星期要去做一次。那个复查，然后他也到了浏阳的他说就是浏阳比较权威的那骨科医院也去看了，
4: 总共花了多少钱？
6: 他说是5000左右，
4: 就是有票据对吧？
6: 有票据。
4: 他向你索赔是不是？
6: 现在他的索赔就是让我这边有一点那个的，就是他要把这个伤，他想去往那个伤残等级往10级去，他说这个可是可以达到10级的，然后他是要 7-8万的赔偿。
4: 他

0: 说可以达到十级，实际上去做了这个鉴定吗？
1: 目前还没有。我们也是第一次，就是协商，就是说他表明一下他的这个意愿是要这么多。
0: 我觉得开店嘛，其实您这个也是属于开店哈，做生意你本来是要来就是养家糊口，如果说这个要赔偿的这个额度超出您所承担的范围，那肯定是觉得心里难受的。我也想问问您，发生事情的那个单双杠啊，就是您说的那个设备设施，它是合理的，然后它没有类似于什么有水啊湿滑呀或陈旧啊这些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就是对方也认可，没有你的责任是不是这块？
1: 对，我下面是做了保护的，下面也放了垫子，
2: 有保护垫，
1: 这个他也承认了
2: 吧？
1: 对，下面放了垫子。
0: 而且据您所说，就是之前还给这个小朋友是做过相关培训的，他之前都是 OK 的。
1: 对 ，OK 的。
0: 这个他们也认可，对不对？
1: 对，这个他们认可。
2: 小孩年纪多大了？
1: 九岁。
2: 九岁的小孩，他在这里练习多久了？
1: 到大概大半年吧，
2: 大半年了已经。而且我们下面是做了保护垫的，事故发生之后有没有第一时间的采取这个救助或者说急救措施，有没有去叫这个医生或者说打120？
1: 当时就是说他摔落以后，然后我就马上就有上前赶紧询问他，然后我就因为当时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那就赶紧把他的衣袖给撸起来，然后给他喷了云南白药。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也是下课的时候，
0: 送医院了吗？还是说你叫他家长来了？
1: 那是正好是下课的时候，所以家长也来了。然后就家长就带着他去医院了。然后我这边等其他孩子都走了以后，我也直接跟在医院去。在当天的这个治疗，我也是全程都带的。
2: 现在您的问题是什么？
1: 现在我就是第一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场馆出了这个事情。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责任的一个划分。
0: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5000块钱，我该不该赔？他要80000，我该不该赔？或者是说我赔多少？
1: 不是不是，我现在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责任，我想了解一下的这个责任划分，是我全责还是主责还是次责还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说到的这个实际伤残，我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达到实际伤残，这个赔偿大概是多少？如果没有达到实际伤残，那我们的这个赔偿又会要多少？
0: 好，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大概您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来请教杨律。
2: 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责任的划分这一块，因为刚刚有了解到您首先是平常都有做练习，第二个我们有做设备没有问题，有做这个保护垫的一些措施，第三个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有询问加喷药，而且他的家长也是带去了医院，上完课之后我们也是在医院进行了一个陪同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能够证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馆已经尽到了这个安保的这个责任，从这个方面去出发可以去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承担。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但是对方是一个九岁的一个小孩，法律上叫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当然他还好不是8岁以下啊，8岁以下我们叫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在上课时候受的伤，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篮球场馆来说，我们要承担的这个安保义务和责任会更加重一些。看护啊或者说安保责任会更加重一些，他是一个九岁的小孩，他自己本身有一定的这个判断和独立意识，所以说他自己在吊单杠时可能他速度过快呀，或者说怎么样体力不支啊，他没有抓稳掉下来了，这个时候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啊。所以说您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双方可能都有责任。
0: 责任的比例上，就是我们粗浅的来判断一下的话，按照我们胡先生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那杨律您觉得？
2: 可能是一个主次责，或者说双方都有这个责任啊。
0: 因为前面我们讲的这些，
2: 具体的话需要由我们的司法机关由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啊，具体的情节，包括你们现场有没有这个监控录像啊，去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认定。我们的建议供您参考。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的地方我说对方认不认可，你说他认可，那你要拿出他认可的证据，这也很关键。 对，有的时候今天认可明天不认可这样的事情呢，我估计律师见的更多了，对吧？
2: 嗯，是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赔偿是否合理问题啊，为什么医药费只花了几千块钱，但是对方开出了8万块钱的一个赔偿，那就是看这个案子到底够不够惨。如果

够上残了，那么这个残疾赔偿金是占大头，有几万块钱，如果不够残，那么就是医药费加一些其他的小额的支出，比如说营养啦，这个东西适当啊，交通啦，适当的去补一点。所以说这个东西主要是判断它够不够残啊。您刚刚讲它有两处。

0: 还是在一个恢复期，只是说一个恢复末期了吧。就是说现在的话手臂可以完全伸直，然后只是弯曲的程度还差一点点，就是一个然后呢家长他们家长一个方面就是说会有后遗症，就是说医生也讲了可能会有后遗症是可能啊，然后就是说可能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这个手肘外翻呢、可能会有这些情况。
1: 是这样子的、胡先生，因为您刚刚有讲到，首先他两处骨折可能是具有这个叠加效应，对他去构成这个伤残可能会具有这个叠加效应，但是你也刚刚也讲了，第一对方是没做手术，只是保守治疗的，如果他做了一些手术，比如说这个肋固定啊，那他可能平残可能性会高一些，但是他没有做手术，而且您刚刚讲了，因为小孩子的一个平残情况跟我们大人不太一样，他可能生长愈合能力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具体的话到底能不能够得上残要看他后续的一个恢复情况，他的功能丧失情况到底对他有没有影响。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建议您在跟对方协商谈判过程中可以拿到对方的这个就诊的病历资料，包括我们的影像资料啊，去找到这个具有资质的相关的鉴定中心，或者说三甲医院相关的这个专家，去进行一下这个残疾的等级的一个预估鉴定。
2: 预估鉴定。
1: 对对对，您可以去大概的去问一下，看这个能不能够得上伤残啊。如果说评不上伤残，那么这个金额就会低很多。评得上伤残的话，那确实对方找你要8万块钱，可能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残疾赔偿金。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大概是5万多块钱的样子，乘以这个实际伤残的系数10%，然后再乘以这个20年，啊，大概是在10来万块钱左右。对方找你做调解，8万块钱也差不多。
2: 其实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杨律？就是如果是说胡先生，你心里觉得我应该赔多少？我现在问您的话，您可以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吗？或者您把这个数字放心里哈。好，因为我知道可能不太方便。那么，如果这个数字跟他说的数字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您觉得心里委屈的话，那是不是调解无效，走诉讼对你来讲更加的公平？
1: 是的，我觉得胡先生这个情况，因为8万和10万其实没差多少啊。您首先是可以要到他的病历资料、影像资料，自己去尝试问一下这个鉴定的这个大概的一个等级，能不能评得上自己。自己心里好有个底，才能跟对方进行谈判。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属于一个意外受伤，换一个思路，看有没有这个保险可以去进行一个理赔。比如说你们篮球场馆有没有去购买相应的保险，或者说这个学生嘛，他都会有。我们容易忽略到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他应该会有学平险。学平险它的重疾可以赔到6万，它的意外可以赔到10万，所以说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进行一个保险理赔，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因为保险公司它需要医疗票据的原始资料它才能报销，所以说可以去跟对方协商沟通啊，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对自己，不管是对他们伤者的一个保护也好，或者说去减轻对我们的一个责任比例承担也好，然后您可以尝试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方面啊，去就是对方可能也存在过错的一些情况，对不对？
2: 思路给您参考一下。
0: 可以可以。
2: 好，谢谢您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

0: 鞋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哇，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7: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6: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7: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6: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7: 因为
8: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9: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0: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安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5: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签合同，
1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2: 收到民事诉状，
11: 3个步骤保全权益。
12: 没证据，
1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2: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13: 我们来接听到在我们的热线96218-0号见里的陈先生，你好。
14: 啊，你好。
13: 遇到什么问题了？
14: 就是之前不是跟一个公司嘛，他是每个月发工资扣了我20%嘛。
13: 为什么要扣你20%？
14: 我当时面试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我是发了工资我才知道。
15: 您现在是在试用期还是正式工啊？
14: 正式工。
15: 正式工。
13: 他这个扣20%是要什么压住什么押金，还是说你犯错了还是什么？
14: 具体的我也搞不清，因为我问了一下他们同事，他们也是都是扣了20%。
13: 以后会给你吗？这个20%？
14: 他说是到年底一起给。
13: 哦，这可能是防止员工流动的一种方式和方法。这个方式方法合法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工资里面每个月都扣掉了20%不发，来请教您。
15: 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啊！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去克扣和拖欠员工的一个工资，不是说什么每个月扣20%到年底一次性再发，这个是不行的啊！我们正常来讲，工资的一个最晚的一个支付周期就是1个月，也就是说这个月我要发上个月的一个工资，法律上是给了30天的一个结算周期的啊！所以说公司去扣你们的工资，这个肯定是违法的。当然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假如是我在公司平常犯了错，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这个时候公司也有相应的一些规章制度，制定了一些罚款规则，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变得合理，但是这个合理也是有限度的啊。比如说每个月的这个罚款，第一，我们首先肯定是要有一个基础在，公司要有相应的一个规章制度，这个规章制度要有经过公示，要有经过民主的程序去进行制定。第二个，每个月的这个罚款不能超过月工资收入的20%，而且不能低于当地的一个最低的这个工资水平。所以说像我们刚刚陈先生的这个情况，我在没有任何犯错的情况之下，我为公司付出了劳动，我理应获得我足额的劳动报酬， 公司扣款是不合理的啊。
13: 嗯，我也问一下陈先生，你了解公司里的情况，比方说工作了一年年底发，这个是不是发到位了，这是问题一。问题二是，如果有人比方说年终离职了，那我离职，我工作了六个月离职了，那这上半年的六个月的这个20%会发回给我吗？还是就不给了呢？你们公司

0: 是什么情况呢？
1: 具体的我在这里才来两三个月，具体的也搞不清。
0: 哦哦，您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杨律哈。如果是说我半年我离职了，你每个月扣我20%，然后我这六个月的20%不给我了，那是不是更过分呢？
2: 陈先生，我想进一步的问一下您，您是觉得公司不靠谱不想干了，还是说愿意现在就业机会不好找，愿意即使公司给你发80%，你也愿意继续干着，等到离职之后再去维权？
1: 没有，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会扣我20%是违法？
2: 是违法的，我明确告诉您，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如果说您现在不想干了，可以以公司克扣工资、拖欠工资为由去主张被迫离职，给公司发被迫离职的通知书。然后对，发了这个通知之后，如果公司仍然在期限内不给你去补足工资的话，你可以走人，可以去走劳动监察投诉，或者说走劳动仲裁去主张被克扣的工资以及这个经济补偿金啊。如果你工作不满六个月的话，那么就是补你半个月的一个工资。第二个，如果说您觉得现在的一个工作不好找的话，工资给你发80%你也能够接受，那您可以继续先干着，保留好工资，保留好公司克扣你工资的一些证据和记录，
0: 这个很关键，
2: 您再去维权。是的，
0: 就是保留好这个证据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基本上你怎么确定发给你的是80%而不是100%呢？是吧？
2: 是的。
0: 我一问你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想到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证据？如果有的话，那就把它保留下来，好不好？
2: 是的。然后最后再提醒一点，我们劳动仲裁的时效是1年，因为拖欠报酬而发生争议的，在您离职之后1年之内要去维权啊。
0: 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你再怎么就没有办法了。
2: 是的，您超时可能会丧失这个胜诉权，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陈先生，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请教我们杨律的？
1: 没有了，谢谢。
0: 我也觉得哈，杨律讲的太清晰了，也感谢陈先生的支持，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哈，一下子就把我们刚刚同样的情况里面的这些细节全都理清楚了。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杨律。在你的这个公司发放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惑呢？如果是说你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收听新说法节目，我们可以一起来提高法商。我知道杨律做过很多这种类型的劳动方面的这个案子，在您看来有哪些问题是我们作为劳动者平常不太注意的细节呢？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点要好好的看牢呢？你来帮我们指点指点。
2: 签合同的主体呀，工资的一个构成呀，特别是很常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去签空白合同，
0: 这个很关键。
2: 是的，不要去签空白合同啊，关于合同要约定的清晰明确，然后自己签署的合同要拿到一份，而不是说一份交上去就完事了，至少自己这边要有个复印件，或者说拍照留存一下。
0: 怎么样，法商有没有提高？如果你拿不到复印件，拍照是必须的。而且有个最关键的点，我们的节目里面确实有不少粉丝曾经说，哎呀，我找到这个工作不容易，他们给我一个空白合同，我就先把字签了，先把这个工作保住要紧。那可能原来答应你的是8000，你签了一个空白合同，它上面改成2000，你是不是也挣扎不了了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2: 像我们日常发放工资的时候啊，可以去找这个，如果对工资问题有异议的话，可以去索要这个工资条啊，工资的构成明细，这些除了劳动合同之外，也成为了我们辅助的一些证明材料，去证明你的薪资标准、工资构成等等，包括我们的一个流水也好，或者说个税 APP 上的一些记录也好，这些都是证据和相应的记录啊。
0: 谢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强哥说学到了啊，还有王顺，还有这个西游云中祥也给我们的杨律点赞哈，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感谢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

0: 也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

0: 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

0: 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3: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

0: 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2: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1: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3: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4: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6: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5: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7: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8: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9: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0: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1: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0: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3: Participating,
14: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3: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5: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6: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7: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8: 我们列车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 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击鼓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7: 旅客。

0: 王自悦。
1: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2: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3: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2: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5: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7: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6: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 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0: 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5: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

0: 会剪下来收藏吗？
1: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灯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2: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4: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4: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今年年初，常德里县的液化气价格突然上涨，用气贵、用气难成了大家的揪心事。如今气价降了，租金检测费免了，家家户户用上了明白气。这一转变的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降气价减负担，群众用上放心气。杰天军在李县城区经营一家早餐店已经十几年了，一直使用罐装液化气，一罐气大概能用十几天，用量不算小。今年年初他发现气价上涨了，
5: 以前气价一公斤9块左右，涨到1毫块，平时租金一个月3块，每10年还要交一次50块钱的检测费。
4: 杰天军心里不痛快，那段时间李县纪委监委在走访中也听到了不少类似的抱怨，群众反映同样的液化气，李县的价格比相邻的邻里金市都要高。县纪委监委随即展开调查，发现城区6家气站的售价全部为10块钱一公斤，出奇一致。李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蒋启林：
6: 这6家相互派驻人员名义上是互相监督，实际上是为了统一价格。
4: 走访中他们还发现部分气站没有配备公平秤，消费者无法现场负荷重量，有的气站没有悬挂价目表，收费全凭工作人员口头告知。更让人不解的是，气瓶租金和检测费原本属于气站的经营成本，却长期被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相当于用户每月额外为租瓶子买单，每4年还要再交一次检测费，这无疑加重了日常用气负担。今年4月，李县纪委监委将瓶装液化气问题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督促县市场监管局牵头整改。李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斌介绍：
7: 我们要求全县23家气站全部配备经鉴定合格的公平秤，帮助建立经核查验制度。
4: 同时，联合住建、城管部门召开整治工作会，发放提醒告诫书，督促所有气站明码标价。胡斌：
7: 最关键的一步是撤回了那6家气站相互派驻的人员，打破价格壁垒。
4: 随后，李县市场监管局派出4个检查组，采取驻守与机动相结合的方式，逐站逐瓶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并定期回访复查，确保问题不反弹。整改效果迅速显现，杰天军再次前往气站换气时，发现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价目表挂在大门口，旁边还有公平秤，费用上一年下来能省100-200。
5: 气价现在降到了9.8块，新瓶押金从200降到160，租金和检测费全部取消。
4: 李县气价整治带来的变化，老百姓看在眼里。不少居民说，现在换气价格透明，称重公平，再也不用担心被缺斤少两了。李县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刘颖表示，从发现问题到推动整改，从价格公示到公平秤配备，每一项措施都要落到实处，监督不能只做表面文章，必须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8: 我们将持续督促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真正让老百姓的这口气顺下去。
4: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网

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唐旭红、罗朝阳，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7: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8: 现在不是面包。
9: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9: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9: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0: 哼，我们分手吧。
6: 哎，亲爱的。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1: 纪晓岚神色忧郁，看着乾隆说道：东美宫不知首尾，这700万担粮是捐监的粮食，4年前乐尔锦还是巡抚，上了道奏折说甘肃过往商客多，就近买粮捐监比到京捐监更便捷，这是国家额外进项，就地聚粮，就地散赈百姓，本地富户跳粮得银子，甘肃很实惠的。皇上当时批示，尔等既深任其事，免为妥当为可。50、5两一个监生，3年来共是15万捐粮监生，有粮又报灾求赈，这已经蹊跷，卖了粮又收进藩库银子，更是匪夷所思，这真是翻云覆雨，鬼域伎俩层出不穷。若是藩库收250万银子，户部居然不奏，那户部就该一炮炸成灰烬。如果没收这笔银子，皇上万不要雷霆大怒，那王胆望和乐尔锦难逃欺君误国之罪。乾隆的脸色惨白，声音颤抖着带着哽咽：朕不怒，朕已经没有力气生气，只是觉得可怕，觉得凄凉。其实朕早该想到的，如果有灾，粮价上涨，55两就买不足一个监生定额。 如果丰收，为何要年年赈灾？宰割百姓，宰割朝廷，反过来报捐粮有功，欺君误国，还要加上一句灭礼背伦。可怕的是，这不是一两个方面大员龌龊贪贿，是通省省府州县上下一心合伙欺君。但有一个有天良的奏上来，哪有瞒得朕这么苦的？朕已经明白他们百计为难尹继善的缘由了。继善在那儿一天，他们就如坐针毡。这还都是读孔孟的书，中了举人中进士出来的人，天地君亲师，叫得震天响，一见到钱都变成了见血的苍蝇。他悲不自胜，如泣如诉。众人替他想，天天四更起来见人办事到半夜，里里外外文事武备，一处不到一处出事，一波不平一波又起，总想把天下治得四面镜八面光，却时时处处有人专门作对似的，事事都难顺心。皇帝当到这个份上，也是真苦真难，心里边替他难过，却也无可安慰。几个军机大臣各守一方，也都累得筋软骨酥，仍旧四方走风，八面漏气，又是奇怪又是不能咽这口气。沉思默想着，也觉得心酸眼热。王八尺早拧了一把热毛巾，小心翼翼地捧给乾隆。乾隆擦了一把脸，心神安定了一点，脸色仍然十分的阴郁。坐得久了，腿有点麻，软软的偏腿儿，有小苏拉太监跪着替他穿上靴子，下榻来徐徐地踱了几步，已经收起了悲戚之容，铿锵的音调里带着丝丝颤音说道：这和高恒他们的案子不同，这是一省官员串通作弊，有点类似雍正年间山西糯敏一案，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情理而言，害民欺君，邀功罔上，耽误军国大事，如此丧心病狂的国度民贼，断无可挽之理。这个案子由阿贵领衔钦差查办，大白于天下，以一天宪王纲，比纪民。

0: 不畏死，朕又何惜三尺龙泉染血？他仰首看着殿顶的藻井，像穿透乌宇在遥视天穹。过了好久才伸长叹息一声，以宽为政，是要与民休息，百姓富，社稷安，不是养庸为患。养得遍天下城湖社署肥壮了，供他朕的紫禁城。唉，看来还是朕良德薄能，不能赶客臣下，以至于官场如此鬼魅横行，肆无忌惮呐。几个臣子原本挺直坐听他训诲指令，末了这几句醉己诛心之语，说的众人无不悚然鼓励，连洪州在内赶紧都离座俯首，连连叩头。乾隆还要接着说，见补义进来问道，有什么事？补义见众人都跪下，赶紧也跪下了，
1: 浙江巡抚王胆旺求见主子。
0: 乾隆的脸上掠过了一丝狞笑，呵呵，说曹操曹操到，他有什么事？
1: 他没说，奴才也不敢问，只见抱着一摞子旧书，看样是进城预览的。
0: 乾隆一下子想起来，是在宁波时王胆旺陪嫁，自己曾说天一阁藏书有一套宋版朱熹著《论语》没有见到，是一憾事。想不到他这么快就给自己弄来了，但他此刻对宋版书已经毫无兴趣，冷冷地说道，你去传旨，他东窗事发了，今日就有旨意，他和乐儿锦革职停刊，由刘统勋派人查看家产，书留给他自己好生的读。
1: 这，
2: 请稍后。
0: 尹继善赶紧摆手止住了，向乾隆连连顿首，皇上今日听的都是奴才们的一面之词，算不得铁证，万一其中别有委屈，奴才一言造干省百官惶恐不安，此罪百身莫赎，求皇上查明再办。纪晓岚也说，王胆旺的案子扑朔迷离，异常繁复，臣以小人之心夺之，他是听说尹继善回来，恐怕干省捐监冒镇事情败露，来见驾，一为取巧讨好，二为探望风色，不如假以辞色，赏收他的书，令他安心回去供职，此刻似乎不必打草惊蛇。

0: 上了，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1: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2: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3: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4: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5: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2: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6: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1: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7: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8: 纪晓岚的话并没有理会，依然让卜易出去传旨。待卜易出去了，乾隆苦笑了一下说，你们要

务谨慎，和福康安、秦蔡七一样，攻其不备，一往而尽。这想头也是好的，只是如今官场还有何密可保？不夺王胆旺的职，他一个600里加急给乐尔锦报信，待钦差大臣到甘肃，串供也串好了，账目也弥缝妥了，查起来加倍艰难。只有先革掉他的职，打乱他们阵脚，变成没有头的一群苍蝇。钦差一到，事体虽乱，却容易串了他们的琵琶骨。岳钟琪笑着说，想不到整治污吏和打仗一个模样，奴才听着，这是出奇兵指导老营，中军指挥打乱，然后分割歼灭。乾隆略带得意的一笑，就收敛起来，说道，这比打仗难，战场上敌我分得明白，这里都穿的是朝服朝冠，都是熟人同乡同年上下司老朋友，不是朕要拿他们当敌人，是这省官员和朝廷过不去，如不痛加整治，各省效仿如法炮制，大清就完了，朕岂能轻易将今日大好局面断送，辜负列祖列宗的期望。众人听了是七嘴八舌的称颂，声名烛照，洞见万里，妙魔运毒，圣功清明，计断处置，奸鬼难藏。乾隆的心情渐渐畅快起来，看了看怀表，有些惊讶地说了，已经快到未时了，今天议政忘了时辰，朕不赐宴了，你们到军机处伙房里用餐，该办什么事儿办去，老五留下和朕一道用膳，皇太后皇后还要见他，就这样跪安吧。众人本来就跪着，纷纷叩谢，起身告辞。乾隆叫住了岳钟琪，却没有立刻说话，他拍了拍岳钟琪的肩头，喟然说道，前朝留下的老将军能总揽全局的，只剩下东美公你了，本来他们已逝，你可以回去歇息的，留下来是看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看来你身体精神不亚于他们几个壮年书生，朕心里甚是欣慰，这是国家干城之宝啊，你说是不是老五？洪昼笑着说道，那是当然，老家伙真行，上回和洪瞻两个还在意，70多岁的人了还这么矍铄，他敢是人参鹿茸整日添着，我们兄弟除了皇上，谁的身子也没法和你比。岳钟琪笑着说，皇上赐的人参有10几斤了，只是熬夜时才舍得用一点，奴才是马上金刀生涯，老行伍吃肉吃饭练把式养着，自然结实，爷是金枝玉叶，怎么和奴才这砍不断的老树根比呢？乾隆笑着说道，不要舍不得用，该用还得用，回头朕再赐几斤给你，你说的那个阿穆尔萨纳朕心里有数，他是狼子野心也好，忠心耿耿也好，现实合桌那头有他顶着，是有用之人，你的差事是帮办傅恒军务，金川和上下战队是西藏门户，这里不料理好也是迟早要出大麻烦，

你可以和那个番婆朵云见面，你们毕竟相熟了的，他们也信服你，容易说话。两条，一是沙罗奔必须面负情罪，二是情罪之后朝廷赦免，他还是金川固扎，连上下战队也可归他辖领。话不要说足，留有讨价还价余地。这件差事办下来就是件大功劳，金川如果不肯答应第一条，那朕只好用兵到底，血洗了这块地方。这话不必直说，但要让朵云明白。好，这差事就交你了。岳钟琪兴奋得血脉奔张，皓首白发，叩头谢恩：奴才侍候了三代主子的人了，只索这把老骨头再给主子卖一回命。尽管请主子放心，奴才要学康熙爷跟前的武丹，好叫主子欢喜，知道奴才尚非全废之物。哈哈哈哈哈，那你就好自为之。乾隆笑着挽起岳钟琪，直送出殿外滴水檐下。岳钟琪再三辞谢，颤巍巍地退了出去。乾隆看着岳钟琪高兴的脚步都有点飘忽的背影，对洪昼说道：朕越想甘肃的事情越是要紧，五官还成，从阿贵到海兰察赵慧，新的一茬已经起来，福康安也历练的略有小成，都有个立功报效的心，有这个心就轻易败坏不了。文官现在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一天天败坏下去，整顿不好，朕寝食难安。今儿个要借甘肃这事儿杀几个封疆大吏，罢黜他一批，振作一下。说罢回身进殿，洪昼跟着进来，笑着说：武官现在都没闲着，有差事压着，花花心就少些，文官们政绩考核没个尺度，也不好衡量，整天三件事儿，升官发财桃花运，没个好。皇上现在整顿，臣弟看来还是卓有成效。一是百姓人心，下头有个说法，大清盛属乾隆，说古词的谁也没有指令，开口就唱太平年，年太平，河堰海清。刘墉、李世尧都是可用之才，还有福康安这些人，历练起来恐怕比现在这几位军机还要能干。纪云、阿贵还在年富力强，科考还可再留心物色人才，大局面还是很好。州县府道想治得一色的清如秋水，严似寒霜，都是矿中海瑞，自三皇五帝以来没见过，皇上似乎不必为这过分焦虑。您身子骨好，就是咱大清的福气。乾隆站着听完，笑着说道：此话虽然不无奉迎之嫌，却大体不错。中央基数这块不坏，百姓这块不坏，就是可望之局。傅恒、尹继善是历练出来了，阿贵也还要再历练。也许是我求知心太切了，但你要明白，越是盛世步履越要小心。汉文景之治后有王莽之乱，唐贞观之治后有五州乱国，开元之治后有天宝之乱，都是因为没有防患于未然，宁不令人畏戒恐惧。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东的杯井内立着一块汉白玉杯，上面刻着清朝乾隆皇帝题的独钩晓月四个大字，为燕京八景之一。
2: 林队姐姐，为什么今天集合的这么早啊？
3: 林队姐姐啊，今天想带你们看卢沟晓月，但是今天啊可能是云层太厚了，要么就是时间点没掐准，结果都没看着，是不是？嗯，姐姐呀真的是没有看过卢沟晓月。
4: 姐姐，卢沟晓月是中秋的月亮吗？
5: 卢沟晓月到底是什么时候的月亮？
3: 你们问的问题啊我也特别的好奇。咱们今天的娄旭老师啊已经在后边的城楼子上等着咱们了，旅行马上开始，一起去找他吧。
4: 好，
3: 咱们出发，走了，走。
6: 宛平城见证了卢沟桥的繁华，明清两代，上自皇帝，下至朝臣百姓，凡赴西南各省者，都需要从宛平城出入。
3: 娄老师啊，我带着大伙儿想看看这卢沟晓月，结果这时间点可能没掐准，没太看到。
7: 这不是你的事儿，这是天的事儿。今天可能这个云呐、把这个月亮挡住了。按说现在其实，如果啊这个云这没那么厚的话，也都能看见月亮。
8: 娄老师，为什么古人要在早上爬起来看月亮？
7: 要知道卢沟桥是个什么地方？卢沟桥古代啊是这个北京城，或者再往前推元大都，再往前推金中都，那是它往西南方向唯一的一条出口。
3: 哦。
7: 那么这个出口离帝都，离我们住的那个京城，有多半天的路程。那边可能有点微微放亮了，这边月亮呢还挂在天上。所以不是你为了故意的去看月亮早起，是为了赶路早起的。
6: 明代邹基《卢沟晓月》一诗中写道：多少行人往来此，马蹄踏尽五更霜。赶路的行人每至此，都已是日落西山了，旅客们便只得在此地留宿，待到次日晨光熹微动身之际，便可赏到夜空中那一盏明月。
7: 在这个地方呢还会有些送别的场景出现。
2: 哦，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色青青柳色新。
7: 对，这种感觉就有了。你看
3: 咱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应该是一座城楼之上吧？
7: 我们现在啊实际上是在一个城池之上。古代呢是建城，对吧？建城是一座城，往往外头还有护城河，所以有城有池，它实际上是为了防御这个远方来的敌人的。我们要出卢沟桥是往西南方向去，那么从西南方向来的人也要进卢沟桥。北京实际上在什么时候修的这个宛平城啊？实际上是在明代崇祯年间。明代崇祯年间，我们知道南方的起义军很厉害，知道有一个起义军非常著名的人物是谁吗？李自成，李闯王。当时的明朝就是被他推翻的，而当时为了防止他打过来，在这儿修了这么一座城。
6: 古时候战乱不止，为了守卫京师，在卢沟河东面建立了这座宛平城，主要用于屯兵驻守，所以城的面积很小，民间有称卢沟桥最大的是峰，最小的是城。
7: 你们今天能上城墙非常有意思啊，能看到非常一般人看不到的景色。
3: 哇，真的。
7: 你看这个城有什么
3: 特点吗？
7: 吗
9: 每一个城的一个凸起，
7: 这个凸起，
9: 对，
7: 这个都有名。

0: 子打。哦，这边呢叫成垛。哦，成垛上面呢有射孔，你看那边有孔吗？这边也有缺口吗？
1: 对，
0: 你要仔细看那个旁边的墙是斜的，看到了吗？
1: 有角度。
0: 这个墙，哎，有角度。其实是什么呢？它能够放大你的射的范围。

0: 在卢沟桥东面建立了宛平城，城内建筑的形制结构和普通县城有很大的区别，整个城里只有东西一条大街，城墙比一般城墙更为厚实坚固，体现了这座城是为军事防御目的而建。下面让我们走进城内一探究竟。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真正的就体现了整个宛平城是卢沟桥的桥头堡的这么一个作用，这个就叫瓮城
2: 啊。
1: 哎，前后有两个城门，然后周围有一圈的城墙，那么如果有进攻的敌人打到这里头的时候，那他会腹背受敌，四面都有人从这个城墙上射箭打石头啊，所以这个地方防御功能是最强的。
0: 宛平城只有东西两门，并都有瓮城及城楼。瓮城是中国特有的，无论从军事防御、战略进攻，还是平时的驻守，都离不开它。因攻城是以城门为重点，所以为了保护城门，在外修筑一个小城，将城门包围起来。这个小城就是瓮城。目前北京仅存的瓮城古迹就在宛平城。同学们在观察城的时候又有了新的疑问，
2: 为什么城墙的砖是横着垒的，城洞的砖是竖着垒的呢？
1: 因为我们垒这个城墙啊，包括整个这个城墙，它可以直接平着往上垒，但是如果中间出一个门洞的话，就要用一个拱券的结构，圆形的拱券的结构顶上它。那么拱券的砌法呢，其实就是这么来，它从横着来横着来，然后竖着来竖着来竖着来，这样的话它拉出一个能够成立的一个炫动，这样它就能支撑了。所以大概的这种都是这么个结构。我们走出这个门正对着就是卢沟桥
2: 啊。那是先有的城还是先有的桥呢？
1: 一定是先有的桥。
2: 嗯，
1: 而且呢这座城实际上晚于这个桥好几百年呢。
2: 哦，
1: 而这个桥呢实际上最早还没有桥，最早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渡口，非常重要，来来往往有人，那么人要过这条河，
2: 过河
1: 怎么办呢？最早呢
2: 划船，
1: 是用船，对，船呢它最后因为过河的人多，所以它形成一个摆渡，摆渡这儿就固定的有人在这儿撑船，或者用其他的方式让这船来来往往。金朝在这儿建立的叫金中都，金中都就是金朝的最重要的国都。国都建立了以后，这条路这个河它的重要性就陡然提升，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然后建设这个城市也需要大量的建材
2: 运进来，
1: 那么浮桥就不能满足它的需要了，这个时候就要兴建一座永久性的大桥。所以从金朝开始，从金朝的大定年间策划，然后明昌时期建设，就建设了这一座请全国之力修的一座伟大的杰作的一个大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卢沟桥。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慧慧，你看看

0: 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6: 等一下，
2: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9: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8: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8: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2: 走出宛平城，映入眼帘的即是偌大的卢沟桥文化广场。在这座广场的北角，有一组由剑桥、商旅、票旗、盼清圭等单元组成的卢沟怀古群雕，它们再现了当时建造大桥及卢沟桥两岸繁华热闹的场景。
13: 咱们从宛平城出来，那块儿就要上卢沟桥了、那当时这块儿的生活到底有多繁华呀？
14: 非常热闹。哎，光说啊没意思、我带了一件东西来，你看，这是一幅画。
1: 画，
4: 哇、
14: 这叫卢沟运筏图。
12: 卢沟运筏图用写实的风格描绘卢沟桥周围景象，从这幅画上可见卢沟桥边十旅往来，桥南两岸店舍酒亭密集。作为京城的咽喉，卢沟桥旁设立了国家税务机关，又因地处水陆交汇要道，卢沟桥成为京城一处重要的海关所在，确定了卢沟桥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4: 咱们听过《清明上河图》，
14: 对，这幅画
4: 感觉画风也很像。
14: 对，这幅画实际上呢和那幅画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也是描述了当年这个卢沟桥啊，它这个桥的一个情景，桥上的情景，桥两头的情景，桥下的情景。那从这画上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当时这个卢沟桥这个一东一西啊，它不是空空荡荡的，是有市集，有店铺，有买卖街儿，来来往往人非常的
15: 要道。
14: 那么有交通要道的地方，一定就要人在这儿做买卖啊，然后买卖，然后投宿住店都有。另外呢，在整个这个卢沟桥下的这个河水中，叫鲤鱼河吗？还有很多放牌。什么叫牌呢？就是把大木扎成木牌，
4: 木筏。
14: 那么这种木筏实际上呢，它是用来运木头的。现在的北京城，当时的国都，它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木头，都是通过这条水来运过来的，所以这条水在当年非常的重要。 那么在水上的这个桥那就更加的重要。
12: 古今中外，除了卢沟运筏图，还有许多的艺术作品也描绘了卢沟桥地区当时的繁盛与美景，可见卢沟桥在交通枢纽与文化交流上的重要地位。除此之外，卢沟晓月还是北京赏月的最佳景点之一。
3: 老师，晓月的月是满月还是月牙？
14: 但是呢，每一个月呢都会有月亮的盈和亏，什么时候人走到这儿看到这种月亮，都会有这样的情怀，因为它这个触景生情嘛，不一定是圆月还是月牙。另外呢，也有很多的人呢为这所桥啊写过诗。
5: 老师，我知道一句，茅店寒鸡一屋鸣，
6: 曙光斜汉玉深横。谁的诗？
5: 是乾隆皇帝写的。
14: 这是你从哪儿看见的？
5: 我是从那边的石碑上看的。
14: 桥头呢？
12: 卢沟桥东西两端立有清康熙和乾隆年间的石碑四块，康熙视察永定河碑，乾隆卢沟晓月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卢沟晓月碑。碑亭平面呈正方形，四角有四根盘龙柱维护，碑阳为乾隆皇帝御笔的卢沟晓月。
14: 茅店寒鸡一窝鸣，对吧？从这儿看到的这个诗特别有意思啊，这首诗把鸡叫都写进去，所以这首诗很有情趣。首先它讲到了时间啊，公鸡打鸣的时间是什么呀？天要亮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早晨，大家从城里往外走，到了卢沟桥，看到的是什么？晓月。在这干嘛呢？要出城了，所以才有了各种各样的离愁的情怀，才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感觉，触景生情。我们脚下踩的就是卢沟桥的桥板，旁边就是卢沟桥的桥栏，眼前的石碑，啊，华表，巨大的玉碑。
6: 那乾隆为什么在这儿立了这么一块石碑啊？
14: 在这儿，它就是这个卢沟晓月的这个景的这个所在的这个位置，然后立在桥头，很醒目，
3: 像个小亭子，
14: 像小亭子，它其实就是个亭子。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亭子和当年的样子不一样，为什么？原来它上面还有一个顶子，那顶子不在了，只剩下了立柱横框。但是你看上面这个龙雕得多漂亮，龙一般是在云里头翻腾，然后它是从哪儿出来的呢？从这个山石中间爬上来。你看底下触角的地方是山石，然后上面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造型，非常非常的漂亮。而眼前的宛平城，脚下的卢沟桥，卢沟桥下是什么呀？是卢沟河。另外这条河今天叫永定河，以前叫卢沟河，其实还是名字就叫无定河。这个无定河真的是无定啊，它多次改道，常年的这个泛洪水，然后经常的决堤。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平均四年一次决堤，那个时候人对自然是很难驾驭。现在看到的卢沟桥，看到的卢沟河和当年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在上游啊建了水库以后，整个永定河真的是安静下来了。在我小时候来到卢沟桥的时候，底下是个干沟，甚至在这个河床里头都种上庄稼了，常年没有水。我们现在来着了，整个永定河通水了，上游放水了，永定河又有水了，又可以展现当年它的美景，又变成一条活的河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享受的一种幸福生活，既能控制它在的这个流域里头，在它的河道里头安静的流淌，又能见到这个有水有河有桥的一个美景。
12: 卢沟桥的壮美繁荣，更是让历代的文人墨客在此留下大量美丽动人的诗词佳作，如正当京师往来冲，送人几度出京华等脍炙人口的名句。这些诗词内容丰富，和绘画一起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卢沟桥文化。
6: 来，同学们看看这后面写的什么呀？
3: 卢沟晓月。
6: 卢沟晓月，
14: 这才是真正卢沟晓月的这块碑的这个正面，看到了吗？
3: 卢老师，卢沟晓月这个名字是谁起的呀？
14: 乾隆虽然写了这块碑，但这个名字不是他起的，确定了这个叫做燕京八景，这个人是金代的皇帝金章宗。而燕京八景的最终确定跟卢沟桥有着极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前头的那七个井啊，时间都比较远，都是靠前，都已经存在了。那么你怎么凑够了这个八井呢？是因为出现了卢沟桥，才有了这个燕京八景。过了几百年以后，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我们这个碑的作者乾隆皇帝，他把这个石碑 刻出来的。他把这个名字最终也确定了，因为在这个过程

0: 中其实还有一些小的变化、小的调整，但是卢沟晓月这个名字从出现到现在没有变化。乾隆和金章宗几百年间两个皇帝前后呼应，做成了一件事情，就是确定了叫做燕京八景。今天我们能够在这儿赏景看桥啊，看这一片的云天，还有这个桥下流淌的永定河，这多美啊。
1: 卢沟桥重要的地理位置衍生出了卢沟晓月独特的文化地位，人们更是将卢沟桥与月亮融入忧喜心期之中。可以说真正的卢沟晓月不仅仅是在天上，更是在人们的情谊之间。
2: 感谢卢老师这次丽水包括我们心中的那轮明月。那我们这次的旅行啊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西周62艘大船，特别雄伟壮观。这些大船又叫老船，每艘老船长148米，宽60米，有10多层楼房那么高。
4: 郑和远航这篇课文描述了明朝永乐年间郑和第一次出海时的盛大场景。这一次出行人数共有27800余人，船只200余艘，共耗时2年。从1405年往后的28年间，郑和带领船队七下西洋，将中国人的足迹留在了世界上的诸多国家和地区。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跟着《郑和远航》这篇课文，来到江苏省南京市，探寻这一海上壮举背后的故事。
5: 郑老师，郑老师好，郑老师好。同学们呢，今天都带着很多的疑问，想要向您来请教。那么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个我特别好奇的。
6: 好的，好的。
5: 我们都知道郑和呢，他出身于云南，是不是？那他后来是为什么又到了咱们南京呢？
6: 郑和呢，他原姓马，是在云南。他出生的这个年代正好是元末明初。
5: 哦。
6: 那么当时的云南呢，还是在元朝的统治下。
5: 嗯。
6: 作为建都南京的朱元璋，肯定是会派军队到云南进行一次战役。那么郑和当时正好不幸卷入了这次战役当中，所以当郑和在战役中被俘以后，大明国的军队班师回朝，就把郑和随军从云南带回了现在南京，就是我们现在大明国的当时的首都。
5: 哦，他相当于是随战而来的。
6: 对，他是一个俘虏。
4: 11岁的郑和被俘后就留在了燕王朱棣府中服役。公元1399年，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这场战争中，郑和初入战场，屡建奇功。朱棣登基后便提拔他为内官兼太监，并赐姓郑。
6: 朱棣占领南京，从他的侄子手上夺取王位以后呢，朱棣感谢郑和的一些丰功伟绩，他就把这块地方就赐给了郑和作为他的宅子。这个地区呢就叫郑和的一个府邸花园。所以郑和跟南京的渊源是小时候在南京成长，那么后面他的整个的一个成就，他的七下西洋伟业28年都是跟南京息息相关的。
4: 在雄心的驱使下，朱棣在登基2年后决定派人出使西洋。如文章中所写，1405年7月11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苏州府刘家港码头人山人海，无数面彩旗迎风。

0: 昭展，受明朝皇帝派遣，35岁的三宝太监郑和即将率领船队第一次出使西洋。文中描写了郑和在苏州府刘家港码头起航的盛大场面，而郑老师却告诉旅行团，郑和远航的出发地是在南京，这是为什么呢？带着疑问，同学们来到了位于南京狮子山的一座楼阁，这里会和郑和下西洋有什么关系呢？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岳江楼的顶楼。哇，特别的美了。
2: 是啊，
1: 我们站在这地方能看到整个一个辽阔的一个长江江面。这个地方就是郑和下西洋出海的一个码头所在。那么整个南京这边的舰队200多艘，27000多人全部从这里排整齐，然后从这浩浩荡荡的就向我们的长江口出去。所以皇帝也是从这里啊送这个大明的将士。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从南京出发呢？因为在明代的有一本书叫《五备志》当中，是明确写了郑和航海图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名称，叫从宝船厂出水。啊，从龙江关出发，直抵外国诸方图。那么南京从下关的这个码头江面出发，航行在长江的这个航线上，那么经过镇江，那么到达我们这个苏州的刘家港地区。大家知道，苏州出发以后就向我们的东海航行，到了我们现在福建的长乐一带。那么从福建的长乐出发，下一站就是我们现在的越南的漳城国。那么这一段我们叫出洋。
3: 老师，当时为什么派郑和去下西洋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郑和他有很多的优点，那么我简单的讲几点。第一个呢，就郑和在燕王府，就是从南京到燕王府的时候，被朱棣看中以后，他拜了当时的国师姚广孝作为徒弟。第二个呢，在靖难之役当中呢，我们也知道郑和有马姓，赐姓为郑，他是靠的是自己很优异的这个战功，也就说明郑和他是懂军事，他是相当于他是文武都比较齐全的，这个在当时来讲在太监当中是不多见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郑和他的家族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到过麦加，就是现在的沙特地区，从小的时候就给他灌输了这种海外的这种奇闻异见的事情，他对这种海洋的向往和家族的这个传承，使得他很有这种热情去征服海洋。郑和的这几个优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郑和他的长相特别的美丽漂亮，就是代表当时大明国的一个国威形象。因为他不是一般的这种宦官的形象，他是身材很高大，大家知道他这个既然能带兵打仗，肯定这个身材啊还有这种魁梧。第二个呢，他的谈吐也特别的有气质，跟他的朱棣培养也是分不开的。
0: 卓越的战功、过人的才能、优异的外貌，使得郑和成为了朱棣心中出使西洋的最佳人选。随着他洪亮的一声起航，上百艘船只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那么当年郑和所乘坐的船只为什么被称作宝船？它是否真如文中所写的那样巨大无比呢？郑老师带着同学们来到了宝船厂遗址公园寻找答案。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郑和下西洋保存建造的遗址公园，当时在这里就是修造了郑和下西洋的很多的保存。我们看一下目前我们身后的这个保存，其实它是按照一个当时的中等的一个保存复制，真正比的保存是比它还要大。
8: 哎，老师，那为什么它要叫保存呢？
7: 其实呢，保存从大的意义来讲，就专属于郑和下西洋这段时间所有的这类船只啊，从大的概念来讲都叫宝船，因为这些宝船上都装满了我们带到世界各国的宝贝啊，有丝绸，有陶瓷，叫下西洋取宝之一。第二个呢，就是专指我们啊最重要的、最大号的这么一些船只，我们俗称宝船，因为这些船只的修造的成本是最高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它的建造成本也高，它的居住的所有的重要的客人也是最尊贵的。
8: 那老师，如果中等的就这么大了，那大号的到底该有多大呢？
7: 这个保存呢，现在的是一些装置是经人根据一些经验来复制的，但真正的保存的原貌，现在很多的资料因为丧失无可考，但是我们在保存厂遗址公园出土了一件重要的文物，那么我们下面去带大家看一看这个文物，感受一下保存的巨大。
9: 好，那我们赶紧去看看。
10: 关于郑和下西洋船队中大号宝船的尺寸之争，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这件宝船上遗留的文物，真的能告诉我们宝船的大小吗？
7: 同学们，你们先猜一猜，这个宝物叫什么？
8: 叫桅杆是吗？
9: 啊，叫桅杆。还有没有？
11: 这个是船上的甲板吗？
9: 我也觉得
8: 像旗杆吧，很长啊。
7: 你们三个只是说了一个它附近的一个构建，但真正这个宝物是藏在甲板下面的。
9: 啊，是什么呢？
7: 这个就叫船舵。
9: 这个是船舵。
7: 你看一下，接近12米的一个船舵，
9: 太大了。
7: 而且它在我们宝船厂遗址公园，静静的躺了600年。那么这个舵杆，它的功效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方向盘。
9: 对对对。
7: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杠杆原理，在这个操作的时候使它左右摇晃，那么就带动了船只的向左向右，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舵杆现在是长接近是12米，那么你想一下，舵杆这么大，它整个的驱动的这个船只的体积也是要跟这个舵杆配比的，所以可以看得出当时郑和下西洋这个船只是相当的尺寸很大的。
9: 这么大的这个船舵，我觉得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把它驱使动吧。那当时船上需要多少人能够开动这个船舵呢？
7: 每一个宝船要操作这个动，基本上要200-300人。
11: 哇，老师，船舵已经那么大了，那么当时的宝船到底有多大呢？
7: 我们根据当时的记载，有一位

0: 跟他下线的随从、叫马欢，他写了一部书叫《银牙圣胆》。那么这部书其实是马欢跟了他三次下线以后得到的这么一个亲历的记录。他是这样写的，就是大号宝船是长度是44丈，宽是18丈，那么换算出来呢，基本上接近现在的是148米。
1: 哦，
0: 那么宽度在60米左右。
2: 哇，
0: 所以这个换算到现在以后，我们看相当于比足球场还要大。
2: 哎，
0: 就是这样。所以没有这么长的接近12米的一个船舵，那怎么能够配这么长的一个宝船呢？
1: 对，
0: 所以配好了以后才能够在大洋上安全的来回，而且不是一次7次下线啊。除了他的随从以外，他有7名副使。那么这几年来呢，他其中的一名副使叫洪宝。他的墓里面出土了一个洪宝的寿长铭，这个当中呢，他如实的写到，就是大号的这个宝船是5000吊，就是下线
1: 5000吊
0: 和我们刚才讲的宝船是148米长、60米宽的这么一个吨位是匹配的。
1: 哦，
0: 那么有5000吊，那么还有比它更小的，那就是2000吊。也就是说，在当时很多人还质疑说，你这个宝船不可能有这么大。但是我们通过亲历者的笔记和这种出土的文物，就相印证，就证实了郑和下西洋时候，我们这个宝船的吨位是相当大的。啊，我们研究是接近1万吨左右，所以跟后期的这种哥伦布时期的这种100多吨的这么一个小船来比，我们真的是在海上相当于是庞然大物。
1: 对对对，是。
3: 在郑老师的讲解下，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这一艘艘庞然大物在海上行驶时的壮观景象。当然，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船队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如《郑和远航》中写道。这一次航行也充满了凶险，在大海上，船队好几次遇上险恶的风浪，狂风呼啸着，海水像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巨浪疯狂地扑向船队，仿佛要把船只撕裂。那么，面对如此凶险的大海，当年的造船厂是用怎样的造船技术来规避风险的呢？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根据郑和下西洋时候的宝船复原的郑和宝船模型。我们宝船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中国一个独特的一个说法，就是叫水密隔舱。
1: 水密隔舱，
0: 顾名思义，就是宝船的整个舱底，它每个舱都是独立可以密封的。
2: 哦，
0: 这个是为了防止在远航期间出现了礁石了以后，礁石触碰到了一个船舱，大量进水以后，比如说一共10个船舱，9个船舱是完好的，而那1个船舱是进水，那还是能够稳稳地航行在大洋之上。如果按照过去西方的那种没有水密隔舱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只要一触礁，整个船舱全部淹没，就整船就沉没了。那么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一项伟大的发明。
3: 除了中国特有的水密隔舱技术外，在宝船上还有一件奇特的物件，它可以大大的减少明火的使用，从而降低木质船只起火的风险。这会是什么呢？
0: 这个东西呢，也是郑和船上的一个小物件，它对郑和航海的一个安全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它叫明瓦。大家猜一猜它是用什么做的。
1: 来，我们看看。哇，这什么呀，这四四方方的，它挺亮，是不是？
4: 是的，
1: 表面也很光滑，而且好小啊。这个
5: 我觉得它应该是用玉石做的，因为它比较亮一点。
6: 这应该是大理石吧？
7: 应该就是普通的石头。
0: 它是用海里面大型的海蚌的蚌壳。
1: 哦，您是说
0: 磨制成这么一个方整的一个形状。别看它小，它是把它镶嵌到了我们的船舱上面。
1: 哦，
0: 那么这个半透明的这么一个明瓦就能够把光线能够折射进来。那么船舱里面就会大量的减少明火的使用。
1: 哦，
0: 因为它有了光线了以后，它就不需要很多，过去我们知道有很多煤油灯啊，这些都是要在船舱会造成船只的一个火灾。这第一个是。第二个呢，它还可以抵御风浪的侵蚀。因为它明瓦和船舱之间紧密的镶嵌在一起以后，周边的缝把它处理好，那么这样的话，海浪打到这个船舱。

0: 打到明瓦上的时候，这个它的水是进不来的、
1: 嗯、
0: 那既解决了透光性，又解决了一个就是防潮啊，这也是我们古代安全航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佐证。
1: 哦，
2: 从一片片小小的明瓦到万吨的巨大宝船，古代先民们无限的智慧和精湛的工艺为出使船队的航海安全提供了保障，而郑和和他的船队也不负众望。七下西洋的这一壮举，不仅将我国古代航海事业推到了顶峰，也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睦邻友好、热爱和平的大国形象，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96218-0号键联系我们。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啊。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还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4: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好了，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5: 协议它是在2025年之前说要付清，到目前为止没有履行这个职责和义务。
1: 多少钱呢？
5: 现在还欠接近200万。
1: 那么据冯先生的介绍，工程款长期拖欠无果之后，他们公司呢已经就这一笔款项的欠款问题向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法院组织的调解之下，双方在2022年2月正式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协议条款清晰的约定，涉事单位需要在2025年12月31号前结清全部的剩余工程款项。那么如今还款期限早就已经满了，但是双方白纸黑字敲定的还款承诺却依旧迟迟没有兑现。在此之前，为民热线栏目组就曾经直接电话连线了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检验中心负责该笔欠款事宜的谭副主任，直面追问欠款逾期未付的原因，对方清

0: 说不清楚，你最好有时间你们可以到我们单位来调查啊。
1: 节目播出之后，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检验中心分管综合工作的罗副主任主动联系到了我们，就工程款拖欠一事做出了官方回应。罗副主任解释说，中心属于机构改革涉改单位，那么按涉工程合同由改革前的原单位签订，机构整合之后，现有的单位依法承继了这个全部的债权和债务，加上该中心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无自主经营收入，所有的经费完全是依靠财政统一进行拨款，资金拨付存在一定的流程限制。那目前呢，单位已经将欠款兑付难题正式的上报了永州市政府，希望通过市级财政统一化债的计划，分批次结清拖欠工程款。具体的详细情况，我们也一起来听一下。
2: 原来它是食药局的下面的一个检测中心，然后我们这里是跟农业部门啊、畜牧部门啊几个检测中心整合在一起的，就是我们承继它的债务关系，因为没其他收入，只能靠财政拨款。我们这些款项就是除了用于正常这个保运转这一块，其他的就是基本我们能节约出来，我们都是作为这个止库欠款的。这个我们已经上报市政府的了，它是分批次划债的，我们已经报上去了，但是可能还没有到我们这边吧。它是按照政府的这个统一计划安排吧，将心比心的话，它可能对于这个债务承受这一块可能压力比较大，我们也能理解。但是我们这边也会积极的跟这个市政府啊、跟有关部门啊，我们积极汇报，尽量争取早日把这个问题解决。
1: 2025年1月1号正式施行的湖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45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和签订的合同协议，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负责人变更等为由违约毁约。对意识遗留的政策承诺问题，应当及时妥善处理，不得推诿。历史形成的无分歧拖欠账款，应制定偿还计划，并且严格落地执行。回顾这一次事件，双方的债务承继关系清晰明确，法院见证签订的和解协议具备法律效力，还款的时间、还款的金额都没有任何的争议。机构改革单位的公益属性、财政拨款的流程滞后都不能够成为我们拖欠企业工程款的借口。我们也希望永州市相关主管部门能够压实主体责任，细化明确具体的还款时间表，同时尽快的兑现还款承诺，给企业一个及时负责任的答复。那么为民热线节目组也将会继续的追踪最新的进展。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或者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难题，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接听大家的电话。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转零，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5: 哦，可以啊。
4: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5: 你是来旅游的吗？
4: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5: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4: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5: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0: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我们的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烦心事难事，可以在此刻直播时间段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告诉我们，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进行反馈。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私信的方式也可以反映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有请到的是向先生。向先生你好。
15: 啊，你好。
14: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5: 我是湖南娄底的。
14: 嗯，怎么了？
15: 我2021年在兰州那个凤家州，
14: 嗯，
15: 做了一个项目。
14: 宋家州还是凤家州？
15: 凤家州，安在兰州冷水滩出。
14: 啊，姓宋的宋对吧？
15: 对对，凤家州。
14: 啊、安置小区怎么了？
15: 住户搬迁，安置棚户的改造项目。
14: 嗯。嗯，
15: 在那个37号楼做的那个钢筋板扎制作。
14: 嗯，
15: 啊，根人是2021年年底完根的。
14: 嗯。
15: 到现在目前为止是有今年2026嘛，有4年多了嘛，5年了嘛。
14: 嗯、
15: 现在还欠我10万块钱。
14: 嗯。
15: 然后这个钱，我去年打电话，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
14: 你这个项目一共多少钱？
15: 我现在还欠我32356。
14: 32356，一共付了多少了呢？
15: 整个付了90多万了嘛，就还剩32000多块钱。
14: 哦，付了90多万，还有3万多的尾款没有付是吧？
15: 对对对对对。
14: 现在这一块你找到的是当时的负责人对吗？
15: 对对对。
14: 是项目负责人还是什么人？
15: 是这样的，2024年底，然后劳务，我们是跟劳务做事嘛。
14: 嗯。
15: 劳务老板就说我们这个钱直接由那个中国建筑第二根人有限公司，那个于总跟我们对接，他说欠我们的钱，要跟二组直接那个于总跟我们对接，但是2024年年底那个于总也确实跟我们对接了，打了我电话，也加了我微信，也核对了那个数。然后年底他支付，年底他给我支付了，那个时候是欠我5万多块钱嘛。
14: 嗯。
15: 5万多块钱，那年底支付了我2万。
14: 你这个说的有点没头没尾的，是第一个，首先你是签的劳务公司合同，对不对？
15: 对对对对对。
14: 本来你的工资是劳务公司付给你的，对不对？
15: 对。
14: 劳务公司他就是把前面有一部分已经给过了，剩下还有多少钱没给呢？
15: 剩下有52356。
14: 啊，就是剩了5万多块钱没有付，然后他跟你说是由中间二局的这位于总来负责给你付后面的尾款，对不对？
15: 对对对对对。
14: 那为什么由这个中间二局的于总来协调呢？是这个项目是他们的，对吗？
15: 对对对。
14: 他们是属于项目的总包单位，对不对？
15: 对对对。
14: 啊，这个于总他是宋家洲安置小区的项目负责人，是吧？
15: 对。
14: 啊，后来又给你付了2万块钱。什么
15: 时
14: 候付的呢？
15: 跟我联系的时候是说付清的，后来年底跟我说没那么多钱，付不了。
14: 好，
15: 他说
14: 什么时候付的？
15: 2万。
14: 什么时候付的这2万？
15: 2024年年底嘛。
14: 2024年年底就把这个2万块钱付了，到目前为止剩下的3万多块钱就是没有任何的动静了，对吗？
15: 对对对，现在联系人也联系不上了。
14: 哦，这个于总也联系不上了呀。
15: 他不回我信息了，电话也不接。
14: 也没有其他的说法吗？
15: 没有。
14: 那你现在找谁呢？他也不回你信息，也不。
15: 是啊，我找不到人呢。
14: 你现在人都找不着了。你到工地上去了吗？
15: 去年年底我打听了一个同事一个消息，他说现在又放了一个负责嘛，是那个副总，一个副料的副总，他说现在是他在对接，然后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我去年年底跟他联系，他也不接我电话。
14: 就钱没有拿到，但是呢，这个负责人呢又换掉了，你自己去到工地上看了没有？
15: 我看了。我去耕地基本上都找不到人了，耕地项目部都在那里。
14: 项目部还在，但是没有人了吗？
15: 对对对，人的那门都锁起来了，都找不到人。
14: 就人也找不着，电话也不接，现在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吧？
15: 对对对对。
14: 这个问题你除了跟我们反映之外，之前还有没有投诉反映过？
15: 没有，我去了那边指示，去了项目部都没找到一个人。
14: 哎，确实，3万是你个人的钱是吧？
15: 对对对。
14: 你叫向什么呀？
15: 我向正华。
14: 哪个正哪个华？
15: 振
14: 兴中华这几个字吗？
15: 正方形的正。
14: 哦，正方形的正。
15: 中华的华。
14: 哦，向正华啊。好的，
15: 对对对，
14: 您稍等一下啊，待会儿我们来核实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15: 好的好的。
14: 其他工友的钱付了没有啊？
15: 其他的付了。
14: 现在就是。
15: 但是还有我们那个泥耕的也有一些没付。
14: 就反正你是负责这个钢筋捆扎工作的，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当时的这个费用确认了之后有没有签什么东西啊？
15: 但是打了个结算单。
14: 对方是签字盖章了的，对吧？
15: 这没有没盖章。
14: 但是这笔费用他们认，对不对？
15: 对对对。
14: 之前的于总也认，就是一共是这么多钱，没有异议，是吧？
15: 对对对。
14: 好，我知道了。您稍等一下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连线核实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稍后见。
16: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8: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6: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转零号键联系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收到了一位向正华向先生的来电哈，他反映说呢，他是在2021年的时候呢，在永州冷水滩区的一个叫做宋家洲安置小区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上呢，负责了钢筋捆扎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在2021年底就已经全部完成，而且最后结算的费用的话，一共是90多万，涉及到他个人的费用的话呢，到目前为止一直还有3万多块钱没有付。一开始的话呢，是劳务公司和他来对接付款的问题，最终呢是欠了5万多块钱，后来又把这个项目的尾款结付呢又转到了中建二局，当时负责宋家洲安置小区项目的这个相关负责人，由他们来进行支付。但是支付了2万块钱之后呢，到目前为止还有3万多，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付，关键是根本没有办法联系上人。向先生呢也到过我们的这个工地上去看过，但是工地上呢已经是没有人了，而且还上了锁，现在他也不知道去联系谁，更不知道应该找谁，这个钱应该怎样去拿回，所以求助到了为民热线栏目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线上的这位向先生。向先生
15: 啊，你好。
14: 好，我跟您核实一下，当时您签的这个劳务公司是哪里啊？
15: 是江南京的南京生态劳务建筑有限公司。
14: 什么劳务有限公司？
15: 南京。
14: 嗯，
15: 南京生态。
14: 哪个胜哪个泰？
15: 胜利的胜。
14: 嗯，
15: 生态
14: 哪个泰？
15: 泰国的泰。
14: 嗯，胜泰。胜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吗？
15: 建筑对，
14: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是吧？
15: 对对对，
14: 跟他们签的这个合同，之前的钱都是由中建二局付给他们，他们再付给你，但是后来呢他们也撤场了，所以现在是中建二局的项目部直接对接你，对吧？
15: 对。
14: 好，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先来核实一下啊。首先我想问一下，就是之前负责这个项目的这个经理叫于总，后来负责的叫胡总，但是现在这两个人你都没有办法联系上了，对不对？
15: 他不接电话。
14: 好，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于总的电话，就之前负责这个项目。

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刚才我们试着在联系钟家二局宋家洲安置小区项目部的原负责人宋先生，但是非常的遗憾，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于先生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现在的负责人胡先生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拨打一下。看现任负责人对此事是否知情，对于后续这个问题，我们到底如何解决？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
1: 再
2: 话
1: 打一次
2: 中，
1: 试试。
2: 请稍后再拨。
1: 电话刚响一声呢，就被挂断了。接下来我们请记者再打一次。中建二局宋家洲安置小区项目部负责人胡先生。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电话又再次被挂断了啊，非常的遗憾。我们再拨打这个中建二局宋家洲安置小区项目部原负责人于先生的电话和现在负责人胡先生的电话，一个呢是电话没有接听，还有一个呢电话打通了两次，但是都被挂断了。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清楚。现在呢，作为媒体的话，我们也无法联系到当事的这个负责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中建二局农民工工资拖欠咨询联系电话。请稍等啊，向先生。
3: 啊，
1: 电话正在接通。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这是中建二局农民工工资拖欠咨询联系电话010-5181-6659，官网上公布的电话，但是呢是正在通话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拨打一下他们的信访联系电话。中建二局信访联系电话试试看。
5: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信访办公室，现在正式登记您的诉求，请您详细阐述您的诉求。诉求内容包括您的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来电单位，以及您投诉的项目名称、项目所属的分公司、涉事金额、具体事项，我们将转送至相关部门，令其尽快与您联系。如您反映您企业账款拖欠线索，请拨打010-5181-6643。反映农民工工资拖欠线索，请拨打010-5181-6659。感谢您的配合。
1: 中建二局的信访联系电话呢，是个机器人接的 ，AI 接的啊，直接让你去报，然后呢，并没有人在接听这个电话，说之后再进行一个转办，然后再有一个呢，这个电话当中还说了，如果涉及到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的话，让我们打中建二局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咨询电话，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这一路电话。非常的遗憾，刚才我们连续拨打了四路电话。其中两个是中建二局宋家洲安置小区项目的前负责人和现在的负责人，没有人接听。后来呢，我们又拨打了在官网上公布的信访的电话，中建二局的信访的电话，以及农民工工资拖欠咨询的电话。遗憾的是，农民工拖欠工资的这个咨询的电话呢，一直在忙线，包括这个信访的电话却是机器人接听的。我们记者同步再拨打这个农民工工资拖欠的电话，我们看看是否在忙线。如果还在忙线的话，我们换一路电话拨打，拨打中建二局总经理办公室的电话。

0: 这是中建二局农民工工资拖欠咨询联系电话，电话已经通了，但是暂时还没有人接听。
1: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尚未登录，请稍后再拨。
0: 满心期待着这一路电话能够打通，但是非常的遗憾，到了最后还是没有人接听。拨打了两次在忙线，再拨打一次打通了，但是没有人接听。中建二局的信访联系电话010-5181-6829，接听的呢是一个人工 AI 机器人，让你自己去录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中建二局总经理办公室的电话，我们看看会不会有人接听，请稍等。
2: 喂，你好，物业请台。
0: 你好，请问是中建二局总经理办公室对吗？
2: 不是，我们这块是中建二局的物业前台。
0: 物业前台，但是你们的官网上公布的是总经理办公室电话哦。
2: 我们这块是物业，您是？
0: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哈，我们要反映一个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但是在官网上，我们在咱们的这个官网上公布的这一路电话010-5157-9655是总经理办公室的电话，怎么现在变成了物业前台了呢？
2: 这块就是物业前台电话，这样。我给您一个他们公司信访的电话。
0: 信访的电话是机器人接的。
2: 那这个我们不太清楚，因为我们这块属于第三方。
0: 您告诉我一个另外的电话看看，是不是5181-6829？
2: 不是。
0: 啊，您说。
2: 15-7-9021。
0: 哎，您稍等，这是个人手机电话对吗？
2: 也是座机，我们这边没有个人的。
0: 那您说157。
2: 010-5157。
0: 010-5157。
2: 9021。
0: 这个是咱们的信访联系电话对吗？
2: 对对。
0: 也就是说这是更新了。
2: 这个不太清楚，这是信访给我们的电话。
0: 好，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谢谢啊。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打一下中建二局的这个信访的电话。刚才呢，中建二局总经理办公室的电话变成了物业前台，而且是第三方的物业前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他告诉我一路电话，说是信访的电话。那么官网上公布的电话呢，这个电话是机器人接的，我们看看他告诉我的电话会不会有人接听。

0: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尚未登录，请稍后再拨。
1: 这是我们刚才多次的拨打了中建二局，不管是从我们说到的这个宋家洲安置小区项目部，还是到总部的这个中建二局的农民工工资拖欠咨询电话、信访电话，包括在官网上公布的总经理办公室电话，再到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的另外一路信访电话，都没有人接听，只有唯一一路在网络上公布的中建二局总经理办公室电话，但是接听的却说他是物业，是第三方物业。也就是说，我们中建二局在官网上公布的电话实际上是错误的，但是没有进行及时的更正。而且这些可以连通农民工去反映问题或者各方反映问题的渠道，却是没有人接听的，要么就是 AI 在接听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既然我们设定的这样一个电话，一没有人接听，二用 AI 接听，那请问设这个电话有何用呢？难怪咱们的这个向先生钱追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为止追不上人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这个问题先向冷水滩区人社局来进行反映，关于中建二局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后续我们再来协调处理。来，先拨打冷水滩区人社局的电话，记者马上拨打。你好，请问是冷水滩区人社局对吗？
2: 是的。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你说。
1: 我们的线上有位向先生，他叫向正华，向是方向的向，正是正负的正，华是中华的华。他反映说，在2021年，他承接了咱们冷水滩区的宋家洲安置棚户区的改造项目当中的钢筋捆扎工作。这个项目呢是在2021年底结束的，那么它主要负责的是3号楼和7号楼的这个钢筋捆扎，一共最后结算的费用呢，到目前为止还有32356的劳务费用没有进行支付。那么之前他的费用呢，是由一家叫做南京盛泰建筑劳务公司来进行支付的。在2024年呢，他们就把这个关系直接转移到了中建二局宋家洲安置小区项目的负责人那里。当时负责的是一位余姓的负责人，叫余总，付了他2万块钱。
2: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1: 啊，您说。
2: 这个拖欠劳务费有之前有跟我们冷水滩区劳动保障部门反映过吗？
1: 没有，暂时没有。
2: 那这个要麻烦你接我们劳动保障部门的电话。
1: 您告诉我一下也可以。
2: 8128668。
1: 8128668是吧？好，那这个电话是劳动保障部门。
2: 对对对，是的。
1: 我这个问题麻烦您先记录一下，万一这个电话无人接听的话，请你们转一下，好吧？
2: 好的好的。
1: 现在呢就是还剩32356块钱，然后我们的向先生是项目部去了，但是项目部已经上锁了，没有人了。其次，项目负责人原来的负责人于先生和现在的负责人胡先生都不接听电话，也不回信息，所以人都找不着。刚才我们自己也拨打了中建二局在官网上公布的农民工工资拖欠电话，2次在忙线，1次打通无人接听。中建二局的信访联系电话，一个是 AI， 还有一个呢没有人接听。后来又拨打了中建二局总经理办公室的电话，但是他说他是物业，所以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无奈之下反映到了冷水滩区人社局。这一块要麻烦你们转办给我们的这个劳动保障这个部门，我们请他们来协调处理一下。
2: 因为我们这个电话没办法转接，所以要辛苦你拨打一下那边。
1: 我们也会拨打，但是这一块如果他的电话无人接听，你同步也要反映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就是不管我这个电话通没通，你还是要反映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你说。
1: 8554。
2: 854。
1: 8554。
2: 8554。
1: 7177。
2: 7177。77。
1: 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好，8547177是吧？
1: 对，我们的区号是0731。
2: 0731，好的。
1: 是的，好，辛苦你们。然后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先把这个向先生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一下，待会儿我们再同步来拨打一下这个 叫什么劳动保障部门是吧？您刚刚告诉我的电话8128668，这是哪个部门的呀？来，我们的记者问一下，待会儿我们再来打，好吧？向先生，向先生，您稍等一下啊，我们先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再给你来继续连线，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
1: 您稍等一下啊，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

0: 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2: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3: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4: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7: 妈妈，妈妈。
8: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刚才的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他们的电话。来，记者马上拨打一下他们的这个劳动保护部门啊。来，我们继续有请向先生。向先生，9621820。
9: 啊，
0: 哎，你好，请问是冷水滩区人社是吧？
9: 劳动监察。
0: 劳动监察部门，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现在我们的当事人也在线上，要麻烦你帮他们追一下这个工资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向先生叫向正华，向是方向的向，正是正负的负，正负的正，然后华呢是中华的华。现在他反映说呢，他是2021年的时候承接了冷水滩区宋家洲安置小区的一个建设项目的钢筋捆扎工作，到现在为止还欠他32356元的劳务费用没有进行支付。当时他们前半部分的费用呢，是由这个南京一家叫做盛泰建筑劳务公司来发给他们的，后来剩下5万多块钱就直接把这个付款的关系呢转到了中建二局的项目部上，项目部呢给他付了2万，但是目前为止还有32356没有付，最后一笔款项是在24年底付的。到现在我们的向先生多次联系当时的这个中建二局宋家洲安置小区项目的负责人，然后呢这个项目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后来又打了现在的这个负责人也没有人接听，我们也试着联系了中建二局总部，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农民工工资拖欠咨询，还是信访电话，还是总经理办公室电话，要么无人接听，要么 AI 接听，要么电话是错的。所以无奈之下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咱们的冷水滩区人社局，请你们来帮助到向先生协调解决这个工资的欠款问题，好吗？
9: 哦，就是那个宋家洲的安置小区的那个工资拖欠情况是吧？
0: 是的。
9: 哦，这但是呢，已经在我们这窗口已经立过案的。
0: 啊，是向正华向先生吗？
9: 向正华。
0: 对呀、
9: 啊。啊，稍等，我查一下。
0: 应该不是吧？他应该有其他人是立过案的。
9: 对，像这种情况，我们这里好像有十几名工人在我们这里已经投诉过。
0: 嗯，然后呢，咱们这一边是现在协调的怎么样了？
9: 也在这卖。

0: 当中啊，
1: 在什么？
0: 在侦办当中，案子在侦办当中。
1: 在侦办当中是吧？
0: 对对对。
1: 哦，那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希望就是尽快的把这个问题协调处理一下。
0: 好，
1: 好不好？
0: 好的。
1: 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话，在2022年9月份，这个工程的其他工友呢，就已经向我们冷陕台区的有关部门投诉反映了。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个公开的披露消息是这么写的，说宋家洲安置小区的总承包方是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也就是中建二局，相关工程分包给了南京贝达建筑劳务公司啊。这个向先生呢，他是与劳务公司签订的合同，那么按理呢是由这个南京贝达建筑劳务公司向他来支付工资，但是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条例第30条，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分包单位的劳动用工和工资发放等情况进行监督，那么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然后再依法进行追偿。这个工程建设项目转包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所以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咱们这个中建二局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0: 嗯嗯。
1: 所以这一块既然也不是咱们向先生一个人在反映，还有多位在反映，那么这一块就更应该引起重视。希望咱们这个冷水滩区人社局继续加快侦办的速度，把我们农民工的工资落实到位，好吗？
0: 好的。
1: 嗯，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0: 哦，稍等一下啊。
1: 0731。
0: 稍等一下，我记一下。
1: 好的。
0: 0731。
1: 8554。
0: 8554。
1: 7177。
0: 7177。
1: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0: 好的，好的。
1: 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的这个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这个投诉人的电话也留给您一下，好吗？
0: 好。
1: 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向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他。来，向先生。好，问题呢我们重重进行了反映，但是中建二局非常的遗憾啊，不管是他们的项目部的负责同志，还是说他们总部的电话，我们都没有联系上，但是后续这个问题我们还会持续的进行追踪，好吗？刚才你也听到了，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这个事情不是你一个人投诉反映，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工友也在反映这个问题，那么他们也正在侦办当中，给一点时间好不好？
2: 好的。
1: 哎，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向先生啊。作为农民工兄弟的话呢，确实赚钱不容易，所有的这个血汗钱都是靠他们一砖一瓦，包括我们的这个向先生，他是靠捆钢筋一圈一圈的围出来的，这都是他的血汗钱。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不仅仅联系不到人，还有3万多块钱也没有支付。关键是当媒体去拨打中建二局的电话的时候，这个电话而且我们都是在官网上查到的，从中建二局的总经理办公室电话开始，这个电话就是错的，直接接到了第三方物业，然后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信访的电话是对方告诉我的，还是我们在官网上找到的，一个是 AI 接听的，一个呢是无人接听。更加可笑的是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咨询电话，刚才我们的记者又拨打了几次，一直是无人接听的状态。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建二局的这些电话公布的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是农民工工资拖欠咨询电话、信访电话，又为何无人接听呢？当农民工兄弟遇到问题，工资无法支付的时候，作为总承包单位，我们会做出如何回应呢？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将会持续关注。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96218转零号键联系我们，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稍后见。
3: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
4: 该睡觉了。
5: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 老师点。

0: 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1: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3: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4: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5: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线上的邱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难题。邱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7: 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
8: 我们是佳兆业云顶梅溪湖6期的业主。就是我们这一栋的有一个电梯的，它旁边的集水井上面就有个泉。
7: 你是哪一栋的？
8: 我们是17栋的。
7: 17栋。
8: 对对对。
7: 什么时候交的房？
8: 2020年12月份交的房。
7: 2020年是你自己是这个时候交的房，还是说他通知的就是这个时候？
8: 应该是通知的时候吧，应该是整栋的业主吧。
7: 20年交房。
8: 2020年12月，对。
7: 然后呢？
8: 就是在23年9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低层的住户呢，就发现晚上的时候就是有那种低频的噪音。后来去和物业沟通，就发现是我们的集水井，电梯旁的集水井，就是说有水，里面一直有大量的水，一直用水泵在抽水这样子。对，后来就是。我们业主又去了解呢，就是说这个集水井里面有泉眼冒水吧。所以说就导致，现在的当时是也物业也做了堵漏处理。现在的问题是，今年的5月底的时候，等于是又发现住户又发现就是那种抽水的频率加大了。就是说那种泉眼的渗水点，集水井泉眼的渗水点也。增加了吧。之后好像还有那个集水井里面还出现了裂缝。之后就会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集水井的水就往渗到了电梯井里面。对，现在就是电梯井就是可能就从23年开始到现在一直会处于那种潮湿的状态，有时候甚至会有轻微的渗水漏水的情况这样子。就我们住户就是非常担心电梯的安全。
7: 这个事情物业后来你刚才也说了，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也不见好转。现在还越来越严重了。那严重了之后现在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8: 现在就是应该是6月，因为就是说6月我们5月底反馈之后，物业还是就是说6月几号子还是10几号子还是在做堵漏的处理，就是集水井那边。对对，
7: 什么时候可以做好呢？这个补漏能不能够处理好呢？他们怎么说的？
8: 补漏就是我们就是补漏，肯定应该是就是说，就是一个堵漏的那个。你要是补漏处理好了的话，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23年处理好的话，现在就不可能又有这样的问题吧？对不对？
7: 现在你们
8: 的
7: 诉求是什么？
8: 哈？
7: 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8: 我们的诉求是因为。就是想相关部门能够介入进来，就是说，能。

0: 能够出一个完善一点的方案，因为有泉眼的话，只是堵的话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对不
1: 还
0: 对？
1: 得输，对吧？
0: 对，嘴疏通，对对，而且我们又不是专业人士，我们现在最最主要的担心就是电梯长期处于那种潮湿的环境的话，万一出现了什么不可逆转的事故或者什么，这个大家都承担不了，
1: 好的。
0: 而且整个就是说，我们从23年中间断断续续，肯定是也有类似抽水的情况，对不对？电梯井的那个是那个集水井，经常。我们业主经常去看的时候，就是有水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可能有1米多深，甚至还是超过1米深，就是我们也只能是靠肉眼去观察的。
1: 好，你
0: 这
1: 是
0: 个
1: 这
0: 冒
1: 样，我们
0: 水的
1: 先来
0: 渗
1: 反
0: 水
1: 映一
0: 的
1: 下
0: 情况
1: 吧。
0: 非常严重。
1: 好，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
1: 来，我们的记
0: 行，
1: 者马上
0: 谢
1: 拨
0: 谢。
1: 打一下，先拨打一下物业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是不是如我们的业主所说，是不是这个下面真的有泉眼？那这个问题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能不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打一下啊，稍等啊，拨打佳兆业云顶梅溪湖小区的物业电话。
2: 好，家长们好，我您服务小帮您。
1: 哎，你好，佳兆业云顶梅溪湖小区物业啊，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你们核实一下哈，就是我们有业主他反映说，咱们这个小区6、7、17栋这一块啊，咱们有一个电梯呢，就是下面电梯井下面有一个泉眼，老是在冒水，从23年呢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事情呢一直都没有处理得很好，而且在今年5月份大家发现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了。积水井下面呢也产生了裂缝，这个电梯井里面还有积水、潮湿、漏水这些情况，请问这个属实吗？这个情况
2: 这个
1: 属
2: 我
1: 实
2: 这
1: 吗？
2: 边需要安排那个技术人员去查看一下。
1: 你们有没有接到过居民反映这个问题啊？
2: 我这边是前台哦，没有收到。
1: 暂时没有收到过这个反映的
2: 这
1: 问题。
2: 个有可能反馈给管家了，但是我这边是前台，没有接到业主反馈的这个问题。
1: 好，是这样的啊，我们的业主反映说，这个问题是从23年就已经发现了，但是这中间呢，其实咱们物业呢也不是说没有处理，处理了，我们也堵了，然后呢也采取了一些抽水的这个措施，但是呢都治标不治本，因为现在说这个泉眼呢还增多了，还有裂缝了，水还渗到电梯井里面去了，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咱们物业还是要想想办法，看怎么样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7177，
2: 7177。
1: 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谢谢，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同步打一下，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的电话，我们也跟他们反映一下，请他们督促协调处理啊。来，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的电话，稍等啊，邱女士。
3: 致电湖南湘江新区。
1: 你好，
4: 喂，你好。
1: 哎，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对吧？
4: 不是物业监管处，物业监管处是88999793。
1: 你不是那个，您这里是办公室对吧？
4: 是的。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惠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邱女士，她是来自于佳兆业云顶梅溪湖小区6、7、17栋的一位业主。
4: 您稍等一下哦，
1: 好，麻烦您记录。云顶梅溪湖，佳兆业梅云顶梅溪湖小区，
4: 业是哪个业啊？
1: 作业的业，云顶梅溪
4: 西
1: 湖。
4: 湖，
1: 对，六七，
4: 的业主，
1: 6、7、17栋，
4: 67是吧？
1: 对，6、7、17栋，
4: 17栋的业主，
1: 这个房子是2020年12月交房，23年就发现电梯里面有积水，
4: 23年发现。
1: 电梯有积水。
4: 水，
1: 后来发现是这个电梯井下面啊有一个泉眼，不断的冒水。
4: 下有泉眼，

0: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咱们的这个物业进行了抽水，包括堵漏这些处理，但是今年五月这个情况越发严重了。啊，因为它一直在堵嘛，它没有疏，所以呢就导致积水井出现了裂缝，电梯井也开始积水、漏水。所以现在居民非常的担心会有安全方面的隐患，希望咱们，
1: 我们回电话是回哪个？
0: 我待会儿告诉您，您先说，我先说完。现在呢，我们的住户的诉求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堵，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查出这个原因，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长期积水的话，它肯定是有危险的因素存在嘛，对吧？所以要麻烦你们，可能还需要我们专业部门的介入协调处理。
1: 您告诉我回哪个电话？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啊，就直接回这个座机啊。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我知道。
0: 好，
1: 好的，好
0: 那
1: 的。
0: 就辛苦您了啊。
1: 好好。
0: 哎，好，谢谢，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吧。我们直接反映给办公室好了，我们就不用再去打这个物业监管处的电话了。来，咱们的这位邱女士。好，
2: 你
0: 问题
2: 好，
0: 我
2: 主
0: 们
2: 持
0: 暂
2: 人。
0: 时反映给这个，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请他们去协调开发商。因为如果您这个房子是在20年12月份交的房的话，按理说应该还是在保质期之内的，好
2: 对，
0: 吧？
2: 是的，
0: 所以我们先来协调处理一下啊。哎，好，
2: 好，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0: 谢谢我们的这个邱女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将会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了身边的安全隐患，希望通过为民热线来协调帮忙的话，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涉情民意，告诉我们。稍后见。
3: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
6: 饭
7: 睡
6: 吃
7: 觉。
6: 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
5: 你
7: 啊！
5: 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

0: 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直通12345。我们来看到长沙市民王女士拨打了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问题说，长沙雨花区车站南路长期严重拥堵，我认为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仅双向两条机动车道，路幅极窄，通行的能力严重不足。第二个呢，就是掉头口设置过多，车辆频繁掉头穿插，严重打乱主线车流。第三个是道路两侧的小巷出入口极多，无信号灯，无让行标志，车辆电动车行人随意从巷子穿出，所以建议呢封闭或者是合并部分不必要的掉头口，加装中央隔离护栏，减少随意掉头，整治两侧小巷的出入口，设置减速带，严禁车辆随意横穿主道。这是我们王女士提出的一些自己的建议哈，但这一块能不能够满足，问题转到了哪里，我们马上有请前方的记者佳熙。佳熙你好。
11: 好的，周梅你好。那么这个问题是对接到了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雨花大队，是由他们来进行的一个回复啊。
10: 嗯，
11: 具体回复是这样子的：车站南路是双向四车道，道路标识标线、交通标志设置是很完备的。那么由于该路段沿线的老旧小区比较集中，居民出行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如果封闭现有的掉头口的话，将会对周边群众日常出行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目前是暂时不具备封闭的条件。那么同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以及公路设施相关的规范，交叉路口、信号灯路口、人行横道范围内是禁止设置减速带的。那么在下一步，雨花大队也会采取相关的措施来确保道路的交通的顺畅和安全。首先是结合路段实际路况与交通流量变化，动态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第二是安排民警现场调研，根据情况适时向上申报在车站南路的部分路段增设中央隔离护栏，杜绝车辆随意横穿路面的行为。那么第三是在早晚高峰时段安排巡逻警力，对相关的路段展开一个巡查管控，以维护路段的通行秩序。好的，周梅。
10: 嗯，好的，佳熙。我们还看到有一位长沙市民易女士拨打长沙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自己购买了望城区澳海观澜府12栋的商品房，如今呢已经过了当初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但是房屋还在建设当中，自己想要了解房屋的具体的建设进度，这一块有没有进行转办，具体的进展如何？
11: 好的，那么易女士这个问题呢是已经转办到了长沙市望城经开区，具体回复如下：受到房地产市场波动因素的影响，澳海项目的销售工作以及资金回笼情况呢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加上受到企业历史债务的影响啊， 所以导致二海银天赋、关南府等项目是出现了逾期交付等问题。那么万城金山区和万城区人民政府对此是进行了高度的重视。

0: 2025年5月份就正式成立了保交房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然后专门负责推进相关的项目的建设、验收以及交付等各项工作。那么在工作小组的积极协调之下，澳海项目保交房工作是已经有6栋住宅完成了验收和交付。像目前的话，观澜府保交房的各栋建筑是正在推进施工之中，其中像12栋、17栋正在进行一个施工扫尾，然后18栋、19栋的话是正在进行主体施工。那么各楼栋是处于不同的施工阶段，后续的话工作小组也将会继续推进观澜府包括还有澳海等项目的一些保交房相关工作，确保我们的业主是能够早日实现安居乐业的。那么如果我们的业主还有其他的一些疑问建议的话，也可以直接和工作小组办公室来进行联系，他们的联系电话是0731-8981-2148 8981-2148。好的，卓梅。
1: 好的，非常的谢谢嘉熙给我们带来的消息啊。时间关系我就不跟大家沟通太多了，因为又到了节目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啊。提醒一下各位，近期呢我们在关注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线索的话，也可以及时提供给为民热线栏目组。节目之外反映问题的渠道很简单，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就可以告诉我们。那么还有很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是没有办法一一去呈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关注到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去了解更多的回复处理情况，包括您的问题的这个转办的情况都会有一个呈现。好了，我们在节假日前的这个最后一期节目呢就跟大家放送到这里，我们在端午假期之后再跟大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提前预祝大家这个端午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2: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3: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2: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14: 他就是个败类。
12: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4: 哎，你们是谁呀？
4: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5: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2: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5: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4: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的，大家好，我是申晨。那在小长假里呢，很多朋友啊都会和家人朋友聚餐，吃得多动得少呢，很可能会是这段时间大多数朋友家里最常见的一种状态。但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会带着家人出去旅游啊，品尝各地的传统美食。那在假期里，我们的消化系统估计每天是最忙碌最辛苦的，我们往往呢也会因为生活节奏的改变、饮食的不规律等等原因，出现一些突发的消化系统问题。那么碰到了这些假期里的消化系统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节目一开始呢，马上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陈水娇陈教授。首先呢，我们请陈教授跟我们全省的朋友打个招呼。陈教授你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消化内科陈水娇。
1: 本期嘉宾陈水娇，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动力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教育科技学会内镜舒适化诊疗专业委员会常委，发表 SCI 2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主持省部级基金3项，参与国家重点项目1项，参与湖南省重点研发项目1项。
8: 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或者在我们铁粉生活 APP 以及微信社群当中留言提问。我们知道放假呢，对很多朋友来说啊是离不开美食的哈，所以在假期里呢，有个最常见的状态呢，就是暴饮暴食啊，有时候可能不记得按时吃饭，有时候可能是一顿饭又吃得太多。那面对丰富的美食，我们很容易吃得过多过杂，给肠胃造成负担。我们首先呢，请陈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在假期里面暴饮暴食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危害有哪些，跟大家来强调一下。
9: 嗯，在假期里面暴饮暴食的话，我们知道大量的食物进入我们的一个胃肠道，那么对胃肠道肯定是有刺激，而反复的一个刺激

0: 会造成我们胃肠道的一个不适。当然，如果你经常暴饮暴食，甚至可能引起我们肿瘤的一个风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最关注的，那就是肥胖，因为吃得多，那么肯定长得胖，那么影响我们的一个美观。有人说，就是说喝水它也会胖，这个你信吗？反正我不信，因为单纯喝水不可能长胖的。我们很多病人就是如果长期的一个进食的一个状态，他可以一下子瘦几十斤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只是喝水是不可能胖的。那么除了肥胖以外，它可以引起脂肪肝，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体检都会发现脂肪肝，脂肪肝在人群中的一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当然还有三高，哪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当然高血糖我们临床上面称为糖尿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些病呢都叫富贵病，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要控制饮食。那么我们最怕的其实还是一个就是急性胰腺炎。其实每年在我们病房上面都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急性胰腺炎的患者，有时候一来可能很重，而且很年轻，我们觉得都非常的可惜。这个时候花再多的钱，他也很难挽回这条生命。而且每年都会有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种悲剧。所以暴饮暴食，其实我们一定要慎重。
1: 其实刚才您在讲的时候，您第一句话就让我有点紧张。您说暴饮暴食可能会诱发这些一些肿瘤，对吧？癌症。
0: 就是你如果经常这么吃，那肯定还是有这个风险。因为我们胃肠道，你反复的去刺激它，那么它有可能就是有一个炎症。那么这个时候反复的一个炎症，它是有增加我们肿瘤的一个风险的。
1: 所以说这个假期里的暴饮暴食啊，突然一下吃的太多，或者生活不规律，你看还是有这么多的风险的啊。陈教授，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我们讲暴饮暴食呢，它可能是消化不良，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和表现。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在假期里面，您教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存在这种消化不良的这些症状呢？
0: 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一个消化不良呢，当然是肯定有很多原因引起，但暴饮暴食它是可以引起消化不良的。什么时候会出现消化不良？然后你消化不良有哪一些症状？比如说觉得肚子有点胀。然后吃了东西可能吃了一点点，就觉得吃不下了，就已经饱了，就不想吃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早饱。
1: 您刚刚说的这个吃一点点东西就饱了，这个好像在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那里可能更常见一些。他吃一点点，哎，我吃不下了。
0: 是的，因为对于老年患者相对来说，他们胃肠道的一个分泌功能，它还是要下降的。所以很多老年患者可能会告诉你，他容易胀肚子。当然，我们要排除器质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器质性的疾病，就是没有说胃部的一些大的毛病，我们其实开始考虑消化不良的话，我们就注意就是每次不要吃那么多，少食多餐。当然还可以添加一部分的一个药物来缓解这一些症状。
1: 你看我们后台有一个嗲嗲，应该是他说我今年是68岁了，然后呢以前年轻的时候呢一次性可以吃4碗饭啊，现在呢发现上了年纪之后每顿饭不能超过1碗饭，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消化系统出问题了？就以前吃的多，现在吃的少啊，这个是正常吗？
0: 因为以前他年轻的时候代谢也旺盛很多，那么那个时候，而且他可能会在外面的户外运动啊，各方面他的一个消耗要很多，那么这个时候你吃多了，我们机体是可以代谢掉的，但是如果到了我们年纪比较大的话，相对来说我们的代谢会减慢，同时呢我们的一个活动量也会减少，所以一顿一碗饭的话，我觉得还是合适的。
1: 就是这种状态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消化系统、消化功能都是有所减弱，这个是也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0: 对，这是一个正常表现。当然如果突发的一些情况，或者是持续这一个月如果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到医院来检查，这样会更放心一些。
1: 可以做一些排查。
0: 对，
1: 很多人在不同的这个假期的时候，在旅游景区，大家很多人可能会去玩哈，会品尝各种美食，有时候呢饮食不节也会诱发肠胃的问题。如果食物的卫生条件不佳，也可能会引发肠胃炎。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是，如果真的在这个小长假的途中啊，出现这种肠胃炎，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陈教授，
0: 其实一般的肠胃炎呢，大家不要太紧张。那么可能是吃错了某些东西。那一般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改善一下饮食，清淡饮食，然后注意一下休息。这些慢慢的它就会好一些。当然我们如果你比较明显的一个腹泻啊，或者是呕吐的话，就还要注意预防脱水。可能要补充一些水和电解质。
1: 您说这个喝水的话，就是我们平常喝的这种矿泉水、白开水就可以了。
0: 当然了，如果

0: 如果能够有我们的一个口服补液盐，如果拉得很厉害，就补一下，
1: 嗯，
0: 这种可能会更好一点。
1: 那
0: 如果没有的话，自来水也可以的。
1: 您
0: 就
1: 刚才
0: 是
1: 说还有个电解质，这个电解质我们该怎么补充呢？
0: 电解质的话，我们像有一些含有电解质的饮料也是可以的，当然不能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那种碳酸饮料，这种很有刺激性的饮料，还有我们的一些奶茶呀、咖啡这些，还是要注意，就是要温和一点的液体。
1: 就是要防止脱水，对吧？如
0: 对，
1: 果
0: 要
1: 有这
0: 防
1: 种
0: 脱
1: 肠
0: 水。
1: 胃炎的话，一定要防止脱水，而且就是防止脱水啊，就是你在喝这个白开水的时候，喝水的时候，其实可以适当的放一点点盐也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放一点点盐的话，它可以补充我们的一个氯化钠。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说到这个肠胃炎啊，有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腹泻啊，很多人都会发现有肠胃炎的时候，腹泻是一个非常常见，也是经常容易碰到的一种情况。那么您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普通的腹泻和我们讲肠胃炎的腹泻这两个种情况啊，两种不同的典型症状，我们如何去区别它？
0: 其实临床上面我们不称为普通的腹泻，但是我能理解你是什么样的意思。因为腹泻我们知道就是一个大便次数的一个增加，或者是稀便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为腹泻，而我们腹泻呢又分为急性的和慢性的。而我们肠胃炎呢，一般其实多半的都是急性的。那么急性的肠胃炎，它除了腹泻以外，它可能还合并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恶心啊、呕吐啊、腹胀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不适，甚至还有发烧啊。当然这一些的话，它我们胃肠炎是有都有可能出现的。而腹泻的话，它又有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它可以合并其他的一些疾病里面，它属于一个症状。
1: 那如果这种急性肠胃炎，比如说我已经出现腹泻了，或者说像您说的，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发热呀，然后肚子痛啊等等其他的症状都出现的时候，我如果又没有去看医生，这样持续拖着会对我们患者会有哪些影响吗？
0: 要注意，就是如果呕吐持续了2天以上，我们要高度的一个关注了。那尽量还是要来看医生。然后，如果拉肚子拉着，你发现拉出血了，我们也要高度警惕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是说你在家里拖着它就能好的，因为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患者，他也是觉得他能吃也能睡。我也能上课，也不影响任何的生活，只是跑厕所的次数多一点，大概一天可能10到20次左右了，他就没有重视，他觉得学习更重要，然后就不管他。那么这个时候，的确对他的生活来说，除了大便次数多以外，可能上着课，可能要跑趟厕所，但是没有腹痛，也没有发烧，也没有其他的不适，他就没有管。那么这个时候，到后面，他慢慢的，他就发现1周还没好，2周还没好。等到他过来的时候，他后面即使我们用的药让他的腹泻好转了，但是他慢慢的他的肠胃，他可能有一些记忆，他以后碰到一些类似的食物，他还是会出现腹泻，所以他肠胃功能之后的几年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引起重视。
1: 像这种急性的腹泻，急性的肠炎，如果没有彻底的治好，它是不是时间久了，它也会拖成叫什么慢性肠炎的可能？
0: 其实是有可能的，因为急性腹泻的话，它其实是损伤了我们的一个胃肠黏膜，胃肠黏膜的一个损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反复的一个没有好，这个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些记忆，然后如果再接触类似的东西，我们很可能就会再次引起的我们胃肠道的一个不适。我们知道我们胃肠道的表面呢，它其实是有一层保护膜的，像我们平时我们可能吃很多的食物。杂七杂八，你像我们长沙的臭豆腐啊，各种其他的食物，但是这些东西我们机体都是能够耐受的，包括我们肠道里面其实是有几斤的细菌的，我们肠道也能耐受，是不会引起我们的不适的。但是如果我们黏膜破坏了以后，它就会有损伤，所以如果急性的损伤你没有很好的控制，它就有可能会引起一个慢性的一个肠胃炎的一个可能。
1: 所以说碰到了这种急性肠胃炎的时候，还是要想办法把它治疗一下啊，
0: 对。
1: 要最好把它治好。那如果在旅途当中我们出现了这种典型的腹泻的症状，我们需要立即止泻吗？在治疗和用药上，你有哪些建议呢？
0: 其实吧，对我们消化内科医生来说，为什么会拉？其实我们机体是很聪明的，它为什么会拉？它就是因为有毒素，它要把它排出去。其实如果只是2、3次，不会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就是不要过分的一个紧张啊，我又拉肚子了，我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其实让它排出来，其实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点益生菌，因为是非常安全的。 益生菌的话，其实在冰箱里面可以常备一些。
1: 嗯。

0: 果有胃肠道的不舒服的话，是可以吃一部分的。
1: 嗯。
0: 当然，如果拉肚子拉得很厉害，那就还是要注意了，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用止泻药，像门托石，这个是很安全的一个用药。
1: 嗯。嗯。
0: 当然还可以，就是我们如果拉得很厉害，要注意一下我们的一个防脱水，要注意口服不。

0: 就是腹泻一下，也是一种排毒，对吧？
1: 对
0: 啊，大家不要过分的紧张。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呕吐啊、肚子疼啊，或者说已经有这种脱水的症状出现了，那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补水啊，增加一些补液盐，同时要尽快的去看医生。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到的是快乐假期健康出行啊，讲到的是谨防突发的肠胃病。如果您有任何和肠胃系统有关的一些疑问和困扰，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8: 灯，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快乐假期健康出行，谨防突发的肠胃病。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陈水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啊，这里有一个叫做小草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教授，我每次吃油腻和刺激性的食物就容易腹泻，想问一下这个正常呢要不要去医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1: 其实吃油腻和刺激性的食物呢，在临床上面也发现有一些患者他是会出现一些拉肚子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不吃的时候他其实是挺好的，但是一旦他摄入这一些他可能就不耐受。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喝酒，有一些同事他一喝酒的话他就可能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腹泻，但是拉完以后他又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它经常这么发生，我们一般会建议呢，就是来做一下胃肠镜，这一些排除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没有，那一般呢还是考虑我们的一个 IBS， 也就是肠易激综合征，就是因为胃肠功能受到刺激了以后，它的一个机体的一个蠕动过快而引起的。当然如果油腻的食物呢，有时候我们往往还会想到是不是胆胰方面的一些问题，像胆囊炎啊等等，但是它刺激性的食物它也会有引起的话，那很可能呢就是一个胃肠道的一个高一个过敏的一个状态，就是高度的一个容易被激惹的一个状态。
0: 好，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喝酒啊，我们节日餐桌上呢，说实话不管是家人朋友一起聚会啊、吃饭，有的时候这个酒呢是也难免少不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喝酒啊，我发现有一种严重的情况，就是饮酒过量的话，有些朋友呢会出现这种酒精中毒啊，或者是喝多了之后导致的这种胃出血啊，这种情况啊，你给我们讲讲，不像酒精中毒啊、胃出血啊这种严重情况的时候，一般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
1: 像酒精中毒的话，就是可能会呕吐的很厉害，同时呢有可能就是出现了头晕，然后当然喝酒喝多了有时候会头晕，然后走路

0: 失去平衡，然后甚至呢可以引起呼吸困难。其实我们像醉酒的这时候病人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那就是怕他误吸，因为呕吐大量的一个呕吐的情况下，可能他没有意识，他可能就吸入我们的肺部而引起误吸，这会危及生命的，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要注意。当然我们甚至有些严重的，那可能直接就昏迷掉了，那么这个时候肯定要马上到医院来。
1: 他这个如果是酒精中毒的话，我大量的给他喝水，喝白开水，喝矿泉水可以吗？
0: 就是如果是轻度的，其实我们喝水啊，促进它酒精的一个排泄是有帮助的，糖水啊都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严重的，那就不要尝试了。特别是人已经神志都不是特别清楚，然后你让他喝，他可能下意识的会张开一下嘴巴，但是这个时候他也有可能误吸，会有出现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个肺部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要高度的一个重视。当然胃出血其实因为我是消化内科的，所以这个在我们科就比较常见了。那么喝酒喝多了，如果大量的呕血的，还有我们的拉大便拉黑色的，就是很多那种柏油样的，就是我们马路上那种柏油样的一个大便。同时呢有可能还有一些隐性的，其实如果前面我说的就是呕血或者是拉黑便，很多患者都会引起重视了，因为他发现有血了，那肯定会重视。什么时候他不会重视呢？就是有点头晕，有点心慌，他可能就不一定会引起重视。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更加要重视，因为我们头晕和心慌的时候，它往往可能提示我们胃肠道的出血它的量会比较大了。
1: 就是它是可能出现了内出血了。
0: 对，就是有时候它不一定排出来了，这种没有排出来的我们其实就要高度的引起重视，因为它已经引起你机体的有不适了，那说明它出血量是很大的，我们就要尽快就医。当然如果出现了昏迷这一些，大家肯定会重视了。
1: 其实刚才陈教授在讲的时候，包括我们讲胃出血啊，有很多朋友可能内出血的时候可能一下不是那么明显啊，但是刚才说了，比如说我们有心慌了啊，有这种出大汗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感觉手脚无力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需要大家去做一些检查来排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内出血。特别是在节日期间，我们也提醒广大的朋友，喝酒大家一定要控制量啊，特别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特别警惕的。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人喝酒呢，就是像刚才陈教授说的，有容易上头，对吧？容易脸红，有些人喝了之后呢还容易过敏啊。您给我们讲一讲，就是饮酒之后喝完了酒啊，我们如何来减轻一下就是酒精对肝脏或者是对我们的消化系统，对胃啊，对肠的一些伤害。
0: 其实吧，我觉得喝酒之后多多少少它对胃和肠都是有一些刺激的。所以我其实觉得什么事情呢，做在之前，如果你确定了你这一场，因为大家都是要工作的，那么很多时候有应酬这种，所以有时候患者会跟我讲他没有办法，他说医生我也想戒酒。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提醒大家就是有几点小技巧。第一，不要空腹喝，这个一定要注意，因为酒精它会直接刺激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黏膜，损伤它的黏膜。尽量的先吃点东西，当然有一些讲究，这种场合上面可能不能自己先吃东西，你可以先吃了东西再去。当然还可以吃些什么呢，就像我们的一个铝碳酸镁，它可以提前保护一下我们的一个胃黏膜，或者喝点牛奶，然后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呢，我建议的话就是能够少喝尽量少喝。同时像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也是可以的。其实
1: 您说补充维生素是补充什么维生素？维生素 C 吗？
0: 维生素 C 也可以，维生素 B 呢也是可以的。其实它就补充这些维生素呢，它可以就是使我们的酒精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排泄。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呢，就建议大家尽量的不要喝就是这种多一次喝，又喝啤酒，又喝白酒，还喝红酒，还混着喝。对，这种酒喝多了吧，它种类一多，它对我们肝脏它也是有刺激的，而且会给我们肝脏带来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更大的一个负担。这个时候呢也损伤我们的肝脏，所以不要喝混酒。
1: 就是喝酒呢小酌怡情，以前也经常讲小酌怡情。那喝多了可能就会伤身了，就是对于我们本身一些酒量不是特别好的，或者说经常是舟车劳顿的朋友啊，大家尽量就是能不喝就不喝，能少喝尽量就少喝一点啊。其实在假期里面呢还有一种现象，除了喝酒之外呢，有些朋友是呼朋唤友，一到了这种假期啊，大家难得有这么长的时间都来聚会啊聚餐啊，包括有的时候熬夜，对吧？熬完夜之后呢第二天就睡懒觉，作息不规律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些肠胃的问题？
0: 是的，因为作息的一个不规律的话，那么有时候吃一顿饱一顿，然后饿一顿，这个时候你的胃肠，因为我们胃肠其实它虽然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功能，但是 你老是这么折腾它，它有时候也适应不过来。它每一个东西它需要一个适应的一个环境。你比如说我们每天如果你是6点钟起床或7点钟起床，然后你什么时候吃饭它会提前，但那个时候就是你如果马上进食第一口，那么我们的胃液就开始进入工作状态。但是如果你反复的，就是可能你是6点，也有可能12点，也有可能下午，那么这个时候它的一个胃液的分泌它可能不一定反应得过来。它如果还是在6点钟它就分泌你的一些消化液，这个时候你没有进食，那么就有可能损伤我们的一个胃肠道。所以饮食的一个紊乱它是会引起我们的一个胃肠的一个不适的。你作息，就像我们有时候白天可能有时候经常很多家长就会跟我们讲，他说我儿子一放假啊，就基本上就是早上呢可能11点钟起，晚上呢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了。所以基本上作息就是完全紊乱了，这个时候的话也会引起我们胃肠道的一些不适。
1: 所以说这个作息很重要，你的睡觉时间，你的吃饭时间如果是固定的时间，相对平衡的时间会好一些啊。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想问一下教授，我们在旅途中的话如何来防止这个胃肠道疾病的发生呢？然后呢他还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方法，他说每次去餐馆里吃饭的时候注意要用餐具消毒，而且呢他推荐自备餐具。这个旅途当中自备餐具，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困难？
0: 我们其实也有不少的这种长期旅游的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广大的一些朋友们，他可能真的还自备了餐具，我还真见过。特别是我们知道我们消化内科有一种细菌就叫幽门螺杆菌，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幽门螺杆菌的话我们知道它主要是通过唾液的一个传播，所以像公筷啊，就很多地方可能推行用公筷。而至于在外面旅游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旅游点的一些健康一些卫生，所以他们自带的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很多人是自带的。当然像我们年轻的人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像我们自带餐具这个还要自己洗，要增加了好多事情。
1: 对，
0: 因为说不定的话你自己洗，如果你没有洗洁精，说还带一瓶洗洁精，那么相对来说你的行李就又会增加很多。
1: 是，
0: 所以对于年轻人出行呢可能不是很现实。
1: 嗯，
0: 而我们平时呢尽量的就是如果去这种小餐店如果去吃饭的话，我们尽量的就是用开水烫一下，其实是有保障的。
1: 就是用开水清洁一下我们的餐具。
0: 对对对。
1: 那如果在出行的途中，其实大家带一双筷子还好，你如果要带筷子带碗还要带清洁的用品那就有点复杂了啊。
0: 是的，
1: 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就是我们第一个要选择一些相对啊比较卫生的一些餐厅，然后呢我们用餐的时候如果是一家人或者是朋友一起，大家尽量的选择用公筷啊，我觉得会避免和杜绝一些交叉性的一些传染。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是谨防突发的肠胃病啊，如果在这个小长假当中大家有任何的跟消化系统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提问。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我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9: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
10: 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8: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11: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8: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2: 生命鸟巢？
8: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1: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7: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垫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3: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陈水娇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主题呢是谨防突发的肠胃病。那有任何和消化系统有关的疑问啊，大家都可以来后台来互动一下。这里呢有很多朋友在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问到有问这个鱼刺卡喉的，还有问这个骨头啊，如果卡住了喉咙该怎么办。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在节假日期间，比如说吃鱼啊，大吃大喝的过程当中都可能会出现这种特殊紧急的情况。我想请教一下陈教授，如果出现了这种异物卡喉啊，像鱼刺啊、鱼骨头啊，或者说这种肉食类的一些骨头卡住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16: 其实节假日也是我们消化内科最忙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忙着干嘛，就是忙着帮大家取这些鱼刺啊、鱼骨头啊等等这一些。因为大家一到放假，那么可能就大家一起都聚餐了，这个时候聊得很嗨，然后又喝得很嗨的时候，一不留心可能一根鱼刺或者骨头就卡住了。当然如果是一些很小的刺，以前有一些老人家就会讲，你这个时候啊吃几口饭，喝点白醋或者吃个馒头可能就下去了。当然这种也有很多的小鱼刺可能就下去了，但对于大的一些骨头，这样子的话只会加重它的一个对我们的黏膜的损伤。甚至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为什么呢？也是当时没有引起重视。这种卡的鱼刺应该小时候基本上很多人都卡过。

0: 时候老人家也说，哎，这有什么事，没关系。但是这个病人呢，后面是怎么回事？他也是觉得没关系，大概是卡了5天以后，他到我们这里了。这个时候我们坐进去没有了，这个时候到哪里去了呢？那鱼刺跑到了我们的一个纵隔里面去了，就是食管已经看不到了。这个时候纵隔里面已经包了一包脓在那里，
1: 哦，5天的时间，
0: 对。那么这包脓我们怎么取？我们要把那个刺取出来，我们内镜也取不了。那么这个病人最后是用的开胸才把它取出来的，所以本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最后搞了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还是要引起重视。就是如果你卡在那里，比如说你可能你今天晚上卡了，你第二天如果还是有不适，还是要来医院，交给医生。有时候这个时候医生的话不要担心他们在放假，你随叫他会随到的。
1: 关于这个异物卡喉的问题啊，包括鱼刺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东西哈，只要卡住了啊，大家不要办完去搞。而且如果这种疼痛它没有消失，或者说您感觉异物是持续存在的，那还是要去医院看看医生。您千万不能像刚才陈教授讲的那个患者，拖了5天，最后要开胸手术的时候，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啊。你本来是一个小事，但是呢，您这个操作过程不当，就可能会诱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困扰。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包括在小长假里啊，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在吃吃喝喝的过程当中，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出现，吃很多这种高脂肪类的食物啊，很油腻的食物，吃多了之后呢，有的朋友会感觉到右上腹有疼痛的情况发生啊。之前我们后台也有朋友提到过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陈教授，这种情况可能会是胆囊炎发作了吗？
0: 还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右边呢，就像我们的肋骨的下缘，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个附近的话，我们胆囊在这个位置，那么胆囊的疼痛呢，就可以表现出我们右上腹的一个疼痛。当然，如果你胆囊的疼痛呢会比较痛，但如果是慢性胆囊炎，有时候痛的也不是很明显，我们大家可能就忽略掉了。但是如果右上腹剧烈的疼痛，这个时候还有发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症状呢，还有恶心啊、呕吐啊等等。那么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也怕我们的急性胆囊炎的一个发作。急性胆囊炎它也是可以有一些很危重的一些情况的。
1: 那如果患者本身就是有过这种胆囊炎的病史啊，在假期的旅行途中，您有没有建议，就是说他可以携带哪些药物来预防一下？
0: 其实吧，大家可能出行的话，最喜欢的就是轻装上阵，然后这样子也方便。但是如果有慢性胆囊炎的，又怕发作，这个时候呢，也是可以，一个是像我们的雄性胆酸，其实雄性胆酸的话，我们是有利胆做作用的。像有一些患者朋友们，如果有就是我们的胆囊的泥沙样结石，其实雄性胆酸它对这种结石也是有一定的一个作用的，这个可以备一下，因为它没有太大的一个副作用。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些止痛的抗胆碱的一些药物啊，像我们的一个脾胃溴胺，这个也是比较安全的，它还有一个止痛的一个效果，所以呢也是可以带的。当然像其他的一些药物的话，就是我们像止痛药，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的一个吃，因为很多时候怕止痛药掩盖病情，这个时候耽误你就诊的一个时间。
1: 哎，我特别理解，就是刚陈教授说的这一点啊。如果就是在生活当中，包括我们胆囊炎会疼痛，包括胃病也会疼痛，包括我们消化系统可能出现疼痛的时候，有一些就是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啊，他可能非常就是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吃止痛药，
0: 对，
1: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习惯。
0: 是的。就是除了还有我们胆道的疼痛，像风湿，其实老年人很多的风湿病的，他也喜欢吃止痛药，然后一吃可能就大出血的，这种也有的。其实像这种的情况的话，而且不仅对我们胃肠道有刺激，同时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担心的一点，就是有可能它是个疼痛，是个急症。那么这个时候你吃了药不痛了，你可能耽误了你就诊的这个黄金的一个时期。所以止痛药的话，我觉得大家尽量的要少用。
1: 就是它会掩盖掉一些症状啊，
0: 对，
1: 而且呢可能会耽误您的治疗。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胃出血的问题，你看我后台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请教一下教授，这个上消化道出血跟下消化道出血，它会有不同的表现吗？
0: 会有不同的表现。你像上消化道出血，我们最常见的呕血。那么呕血的情况，我们肯定就是判断上消化道出血。什么叫上消化道出血？我们就曲池韧带以上，用大家的通俗的话讲，就是我们的食管呀、我们的胃呀、我们的12指肠可能出血。那么它会通过，当然还有我们其他的地方，就是上面它会又有呕血的一个症状。也当然也可以出现一个拉黑便， 黑便的话也是我们上消化道出血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现象。
1: 嗯，
0: 但是下消化道出血如果比较慢的时候，它也会出现

0: 可以变。
1: 嗯。
0: 如果是暗红色的，像我们沙小花道出血，可能常见的就是暗红色的一些血便。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是红色的、暗红色的，相对来说，因为下消化道出血嘛，它离肛门最近，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它的大便呢，它可能相对来说，我们的血出来以后，它很快的就可以从肛门排出，所以相对来说，它可能偏红一些，偏暗红一些，
1: 嗯，
0: 也不是绝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我们的上消化道出血，如果出血量很大，它可能一就是短时间内大量的血，它就进到我们的肠道，这个时候它也可以表现出暗红色、红色的一个大便。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上消化道出血，它有可能就是很多情况下，像上消化道出血的话，常见的就是消化性溃疡，所以它可能还有一些消化性溃疡的一些症状，
1: 嗯。
0: 像腹痛啊，然后有一些就是恶心啊、打嗝啊，或者是平时就有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上消化道出血也会比较常见。
1: 你看，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本来也想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水土不服的问题。有些朋友呢，就是新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或者说一个景区的时候，有的朋友就吃不下饭啊，有些人就明显的有这种肠胃不适，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这种头晕脑胀的这种情况。对于水土不服，陈教授，你有哪些建议或者是改善的办法吗？
0: 其实水土不服的话，像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地球村了，
1: 啊，
0: 就是大家可能到处都跑。其实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的话，大家就是还是缓着一点来。什么叫缓着一点来？就是慢慢的去适应，因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包括空气，它都是新的，也是跟我们平时相处的环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里的食物肯定跟我们也是不一，就是平时吃的也是有不一样的。
1: 每个地方的这种饮食习惯也不一样，
0: 对，所以要放慢节奏，慢慢来，慢慢去适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另外的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还是要休息好，因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又奔波这样
1: 舟
0: 子
1: 车劳
0: 劳
1: 顿
0: 累，
1: 啊，
0: 对，就容易出现这种不舒服，这个是一个要注意的。当然还有的就是我们要规律饮食，因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以后啊，就是你比如说大家可能很多就是我们外地的朋友到我们长沙啊，赶紧去尝一下这边的一些特色的一些菜，可能平时呢就是没有吃过这种辛辣刺激的东西，然后突然一下吃可能就受不了。所以大家可能慢慢的来，慢慢尝试，然后先开始试一下，然后适应以后再慢慢的添加，这样会好一些。
1: 循序渐进，
0: 对，就是循序渐进，当然还可以就是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啊，这一方面也是可以的。
1: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谨防突发的肠胃疾病啊，我们这里呢也有一个朋友问到一个胃痛的问题，他说每次到了小长假的时候呢，我都会有几天会出现胃部疼痛的情况，但是这种疼痛我又可以耐受，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要吃胃药吗？
0: 为什么一到小长假就出现胃痛？
1: 嗯。
0: 是不是精神的一个那个？因为你是自己告诉自己要放假了，然后出现一些精神过度的一个兴奋引起的这种情况不？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像小长假的话，它因为我们的小长假不是固定的，所以这是不定期的一个小长假，而每一到小长假你就不舒服，那很可能还是我们大脑的给我们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这种命令，就是可能会提醒你。你是不是要开始不舒服了？其实你慢慢的，其实放松心态，可能会慢慢的会好一些。
1: 情绪有的时候也很重要。
0: 对，因为它是时间是不固定的，因为小长假它并没有说一定是哪一个时间段呢，
1: 他是不是说自己小长假的时候，每次到了小长假，可能都吃很
0: 就比较
1: 多？
0: 兴奋，又比
1: 对，
0: 较对，
1: 有的时候就会作息不规律啊，吃的太多呀，
0: 对，
1: 或者说运动太少啊，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胃痛的情况。
0: 对。
1: 那么，如果在假期里，比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胃痛啊，或者说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出现有这种胃痉挛的这种情况，那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可能会是哪些原因导致的呢？
0: 其实，像我们的胃的一个痉挛的话，多半可能还是跟饮食是相关的。当然，还有时候饮食的话，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它可以；同时，饥饿它也是可以；同时，还有我们的暴饮暴食，我们的胃部它受到刺激，它其实就会有一个痉挛的一个这种动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引起剧烈的一个疼痛。还有我们平时就是像变天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就是一个寒冷的一个刺激，它也会刺激我们的一个胃肠的一个过度的一个蠕动，而引起痉挛性疼痛。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吃一点什么呢？就是我前面讲的这种脾胃溴胺这一系列的这些药物也是可以的。
1: 那胃痛如果痛到了什么程度，或者说出现了哪些典型症状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抓紧时间看医生。
0: 胃痛的话，我们知道，就是如果痛得很厉害，其实不用我们讲，大家都会
1: 自
0: 来
1: 己
0: 看
1: 会
0: 医
1: 去
0: 生。
1: 啊。
0: 但是胃部有时候呢，我们总觉得好像隐隐的，因为胃的疼痛，如果不是痉挛性的疼痛，它很可能就是个隐隐的痛。隐隐的痛呢，大家觉得可能对生活没什么影响，可能就没有去关注。 那么这个是如果

0: 如果哪种情况呢，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大便里面如果颜色变黑了，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如果有头晕的症状了，我们也要注意。如果感觉别人说，哎，你怎么感觉不一样了？最近是不是变黄了？没休息好？你也要小心了。这个时候有可能也有黄疸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出现了。还有就是你要注意一些，就是我们如果疼痛开始持续的不缓解，时间有那么久了，然后你吃药可能也没效，那你还是要引起高度重视，要来医院的。
1: 一些突发的情况，包括吃药没有缓解症状，那我们要去看看医生啊，要排查一下其他的病因。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谨防突发的胃肠病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有类似的困扰或者是烦恼，你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8: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9: 我本可以。
8: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笔在哪里？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妈，
12: 等一下，
5: 不行，
1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呢，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胰腺炎。听说这个胰腺炎，很多朋友了解的朋友知道很危险，发作的时候呢也很难受。陈教授，你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哪些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它是胰腺炎的可能。
0: 哦，其实胰腺炎的话，其实在临床上面我们还是见得比较多的。然后我们也知道它分为轻的和重的，但重的的话，它的预后是非常的一个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那么急性胰腺炎呢，最常见的肯定就是一个肚子痛。那么病人他会告诉你，他痛得很厉害，他刀割一样，有时候甚至背也痛，他痛得很明显。当然，像我们的这种急腹症的话，它也有可能不是我们的胰腺炎，也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但是如果有怀疑，特别是你暴饮暴食了以后，突然出现腹部的一个剧烈的一个疼痛，这个时候肯定要来医院的。 除了疼。

0: 动以外，可能就恶心、呕吐，就这个时候呕吐得很明显。当然，还有的就像我们的，就是我看前面讲的，如果明显的眼睛也变黄了，那我们还要注意是不是有胆道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然后我们自己可以摸一下肚子，如果肚子哎明显的变硬了，那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
1: 您刚刚说这个胰腺炎疼痛的时候，我们后台有个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教授，这个疼痛的位置大概在哪里？
0: 一般是我们的肚脐跟我们的这个窝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
1: 就肚脐下方。
0: 肚脐的上方
1: 哦，肚脐
0: 跟
1: 的
0: 我们
1: 上
0: 的
1: 方。
0: 心窝窝的这个中间，一般在中间，然后也还可以出现背部的疼痛，而且
1: 放
0: 疼，
1: 射痛。
0: 对，可以放射到背部的一个疼痛。
1: 它这种疼痛跟我们其他的，比如说胃痛啊，或者说腹部的其他疼痛，它会有区别吗？
0: 它的疼痛会很明显，就是疼痛的会很剧烈。像我们胃部疼痛，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隐隐的痛，就像胃痉挛的疼痛，它也是一阵阵的。但这个疼痛的话，它会很明显，而且我们有时候弯着腰，它可能会舒服一点点。
1: 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胃痛也是，有的朋友就是比如说我用手按压一下，或者说我用一个这种暖水袋啊，热一热，它可能就舒服了。那胰腺炎的这种疼痛，它这种情况就按压呀，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办法，它能缓解吗？
0: 不能缓解，
1: 不能缓解。
0: 但是你弯着腰可能会好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胰腺，它是我们肚皮这个地方跟我们的胰腺远离一些，它可能会有一些好转。但是如果是我们的急性胰腺炎比较重的时候，这些都没有办法。而且我们知道急性胰腺炎的时候呢，我们是会自身的一个消化，所以是很危险的。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1: 是不是每年因为这种急性胰腺炎，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非常危险紧急的情况，比如说生命会受到威胁？
0: 是的，其实。而且这些患者的话，很多都很年轻，因为在外面吃吃喝喝的，很多都是在拼搏的这些人，所以大家就是这么我们的饮食的话，尽量要避免暴饮暴食，然后过度的一个饮酒。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后台有朋友问到，他说想问一下教授，在假日期间，我们如何防止老年人出现这种便秘的情况？
0: 老年人便秘其实。不管是假期还是平时，其实都有的。因为老年人相对来说，他们的运动一个减少，胃肠的蠕动也会减少，所以很多老年人他都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平时呢要注意老年人的一个饮食，一个是清淡饮食，另外一个多吃纤维素的食物，
1: 多吃蔬菜。
0: 蔬菜、水果都是要吃的。然后我们早上呢让老年人先喝一大杯水，然后一个是喝大杯的水，他说平时呢可以给他一点益生菌，像双歧杆菌这一些。就是可以的，它对于便秘的患者也是有用的，而且没有太多的一个副作用。同时呢，可以让他就是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运动。如果实在便秘了，尽量的就是能够不用药，肯定是不用药。如果实在便秘了，开塞露也是比较安全的。
1: 好，非常感谢陈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耐心细致的讲解啊！今天洋洋洒洒给我们讲了很多节假日期间啊可能出现的一些健康的问题。那最后呢，我们想问一下陈教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门诊的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平时的话，我们现在是在病房。当然，如果大家门诊的话，我如果再看门诊是可以随时加号的。
1: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的一个挂号的渠道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陈教授是哪天坐诊。那有其他的疑问，也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健康相约100岁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

0: 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

0: 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他开一副山河图，千年飘上他一处。
1: 他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他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叫，
1: 齐声。
0: 万河千连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新的川，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0: 万回。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

0: 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世界中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六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上了年纪啊，身体慢慢开始老化，自身修复能力弱，常年呢、高油高盐。

0: 高糖饮食上血管，慢性病就会找上门。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乏力、心慌胸闷、腰膝酸软，血压血糖血脂啊波动不稳定？不及时加以控制，提升血质量，提升自身的自愈能力，慢性病就会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甚至啊中风偏瘫，危及生命。我专注于慢性疾病防养治疗近20年，帮助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们来做一个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着、走得动、三高平稳的五好老人。结合饮食锻炼，我也会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
1: 端午之际，林芝益寿送来专属福利优惠，还准备了端午礼品送给您。林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上了年纪啊，身体慢慢开始老化，自身修复能力弱，常年呢、高油、高盐、高糖饮食上血管，慢性病就会找上门。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乏力、心慌胸闷、腰膝酸软，血压血糖血脂啊波动不稳定？不及时加以控制，提升血质量，提升自身的自愈能力，慢性病就会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甚至啊中风偏瘫，危及生命。我专注于慢性疾病防养治疗近20年，帮助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们来做一个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着、走得动、三高平稳的五好老人。结合饮食锻炼，我也会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
1: 端午之际，林芝益寿送来专属福利优惠，还准备了端午礼品送给您。林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六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上了年纪啊，身体慢慢开始老化，自身修复能力弱，常年呢、高油、高盐、高糖饮食伤血管，慢性病就会找上门。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乏力、心慌胸闷、腰膝酸软，血压、血糖、血脂啊波动不稳定？不及时加以控制，提升血质量，提升自身的自愈能力，慢性病就会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甚至啊中风偏瘫，危及生命。我专注于慢性疾病防养治疗近20年，帮助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们来做一个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着、走得动、三高平稳的五好老人。结合饮食锻炼，我也会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
2: 端午之际，灵芝益寿送来专属福利优惠，还准备了端午礼品送给您。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

0: 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8: 办好中国的事情，
9: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 一系列重

0: 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

0: 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1到5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4: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

0: 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0: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

0: 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6: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对标对表找差距抓落实，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5: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烟花爆竹领域问题整改清单，持续完善问题清单，动真碰硬，抓实整改，切实提升烟花爆竹领域本质安全水平。毛伟明出席。
6: 2026年全省首次重大项目路演活动在长沙成功举办。
5: 科技创新，数字赋能，长沙创新构建智能建造应用场景。
6: 购在湖南，乐享消费2026系列促消费活动启动，湖南喊你来分8000万元消费券。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6: 端午假期，长沙火车站加开21趟始发临客，夜间高铁实现夜间出行，抵达即玩。
5: 端午节来临，湖南各地特色粽子粽香四溢。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6: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抗灾下一步工作安排汇报，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审议有关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对标对表找差距抓落实，进一步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强化守土有责、守

0: 普尽责的担当意识，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风险防范化解，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用好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奔着问题去，盯住问题改，把问题是否真正解决作为衡量工作的重要标准。要在源头防控、治本攻坚上持续发力，进一步做深做实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细化完善全产业链条闭环管控等工作机制，切实增强排查整治的穿透力，着力从根本上发现和解决问题。要统筹抓好当前防汛备汛工作，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严格执行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等工作要求，以严明纪律作风推动责任层层压实，工作层层落实。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必修课，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动学习走深走实、入脑入心。要统筹网上网下资源，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方式，分层分类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宣讲，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学者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在全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要结合落实全省党的建设各项重点任务，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审议了关于以人才工作推动乡村振兴的若干措施，指出要抓紧抓实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培养用好各方面人才，以人才振兴引领推动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不断提升乡村振兴工作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制定烟花爆竹领域问题整改清单，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指出，烟花爆竹领域问题整改清单是结合全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行业突出问题进行全面起底，在全省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共同推进下形成的。要充分吸纳相关部门意见建议后尽快推动落实，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完善，依法依规从严从实抓好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要围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仓储、运输等各环节逐项列出问题整改清单，构建全覆盖全链条监管体系。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抓实整改，加强烟花爆竹原材料安全管理，提高烟花爆竹企业和从业人员准入门槛，压紧压实安全员岗位履职责任，着力解决安全不托底的问题。要推动烟花爆竹领域小快零立法，聚焦安全生产管理领域痛点堵点，加强研究，提升法规针对性实效性，确保立得住真管用。省领导王道习、吴桂英、王一欧、陈静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18号，由省发改委主办的比谋划晒储备聚合力项目大谋划、谋划大项目行动重大项目路演活动在长沙成功举办，全省各市州择优遴选的20个重大项目依次登台路演，22个项目进行书面路演，全方位展现全省重大项目谋划阶段性成果。记者梁瑞报道。
3: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12英寸硅基 OLED 的硅晶显示屏项目。
1: 活动现场，长沙瑞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维正向参会的园区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详细介绍项目情况。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设计年产能550万片，满产年产值20亿元，产品覆盖0.1至1.3英寸区间，

0: 最高可达 4K 的分辨率，聚焦于智能眼镜消费市场。
1: 感觉挺好，因为我们项目我觉得还可以，我们也更多的希望说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去展现，也同时结交更多的朋友，说不定来赛马的有其他领域的这种技术有机会跟我们结合在一起。
2: 路演重点推介了一批高度契合产业升级、新兴培育、未来赛道前瞻布局的标杆项目。现场参会的园区企业与金融机构代表还开展了深度对接，打破信息壁垒，推动政策、产业、金融资源与实体项目精准对接。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评审处资深经理周全。
3: 相对于传统的这个方式来说，它是一个更全面的一个展示，这个可以让我们的金融机构很好的能够把握住项目的核心点和它的真实的需求，这个也更好的能让我们对这个项目进行服务。
0: 本次活动是我省首次举办此类重大项目路演，活动邀请了9位行业专家、18个行业厅局、14个市州发改委及30家金融机构参与，由省直部门代表、行业专家、金融机构负责人组成的评审团现场点评，通过政策把关、专业研判、要素对接，为项目精准把脉问诊，并提出针对性优化建议，切实提升了重大项目储备质量与落地效能，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汤吉红：
4: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路演常态化，并向省直单位和市州延伸，构建持续挖掘培育机制，同时要创新投融资模式，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贯通谋划储备建设投产全链条，巩固梯次接续压茶推进的项目建设良好格局。
2: 作为全国智能建造试点城市，长沙持续创新构建智能建造应用场景，3年来推广100多项新型实用技术，服务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记者程锦报道。
0: 在湖南自贸区临空区块物流配套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现场，安全工程师陶国良正熟练地操控无人机开展巡检。该项目包括5条道路工程，施工线路长，覆盖范围广，传统人工巡检耗时耗力，搭载智能感知、超视距远程控制与 AI 辅助飞行的巡检无人机，不到半小时就可完成一次全方位巡检。陶国良介绍，
5: 数据都是实时拍送、实时传送，收集到的数据可以用来我们智能建造的一个 BIM 大模型的一个制作，可以让我们在过程前、过程中、过程后做到一个安全的把控。
2: 最新数字技术也深度运用到该项目建设的全流程。湖南硚口建设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唐勇介绍，企业为项目量身打造智能建造运管中心，可实时开展边坡监测、视频 AI 预警、安全用电监测等工作，并同步采集工程质量、进度等数据，实现施工现场可视化、精细化管控。
5: 你像一些边坡监测啊这一类的数据的话，它是要监测地下水位和这个里面的一些位移的，人工根本就监测不到，通过这种设备更数据化、更智能化。
0: 目前长沙拥有国家级装配式产业示范基地13个，省级基地33个，已打造34个智能建造试点示范项目。到今年底，长沙应用智能建造1.0级项目实施占比不低于70%，3.0级项目占比不低于40%，同步落地10个以上好房子建设试点项目。到2030年，累计开展10个以上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力争2030年产业产值突破5000亿元。长沙市绿色建筑发展中心主任曾敏：
6: 在建设领域，聚焦以智能建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秉持科技创新、数字赋能的理念，创新构建智能建造的应用场景，培育打造一批试点示范项目。通过场景打造与示范引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案例，引导建设领域向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
2: 18号，购在湖南乐享消费2026系列促消费活动暨服务消费季正式启幕。活动从6月18号持续到12月31号，超长周期持续释放消费红利。记者冉自春报道。
0: 活动现场，省商务厅发布了涵盖大宗消费、服务消费、特色场景、消费载体、全域联动和消费环境6大板块一揽子

0: 促消费新政。在大宗消费提质扩容方面，在原有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最高补贴2万元、1.5万元政策基础上，鼓励长沙、益阳、张家界等市州整合政企银资源，新增汽车购新专项补贴，消费者无需报废或置换旧车，买新车就补。家电家居换新补贴全面升级，智能家居补贴品类新增10大类智能适老产品，并按最终成交价 15% 补贴，最高补贴每件1500元。消费品以旧换新领域全面升级服务机制，优化申报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加快资金拨付进度，让居民换新更愿意，去旧更便利。通城电器副总经理欧海军：
1: 10大类的产品对于这种体验的要求啊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配合这些新产品，在我们门店搭建了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场景，那么让我们的消费者只要走到我们的门店，他就既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还能够马上能够用会操作。
0: 长沙某新能源汽车公司总经理黄志鹏：
2: 整个我们湖南省有20家门店，我们结合这次活动，除了门店的这个补贴活动以外，还有政府补贴活动，四大行，然后包括我们一些股份制银行会做一些更加落地的在门店可以看到的活动。
3: 在服务消费培育壮大层面，湖南将出台服务消费6+3专项扶持举措，聚焦交通、家政、旅居、汽车、后市场、入境消费等6大基础领域，以及演出服务、体育赛事、沉浸式体验等3大新兴赛道，精准培育服务消费新动能，推动国际餐饮品牌米其林首度发布湖南省级餐厅榜单，首批涵盖长沙、衡阳、益阳3地。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处长陈静：
4: 我们会出台培育服务消费增长点的文件，首期安排8000万元，针对零售、餐饮、家政、图书演绎以及文体赛事发放8000元的消费券。
0: 今年全省构建省市县政企银多方联动机制，全年开展超1000场促消费活动，同时多部门协同清理消费限制性条款，推动二手车跨省通办、预付消费监管等举措，推进优化消费环境3年行动，动态发展线下无理由退换货承诺单位50000家以上，筑牢安心消费底线。
3: 截至6月16号，2026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申领补贴量561.75万笔，累计申领金额37.31亿元，累计带动销售金额367.76亿元。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18号开始，省内多地降水发展，预计18到21号，省内有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18号11点，省气象局结合实时的气象监测数据，开展专题会商研判，决定在全省启动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决定，自6月18号14点起，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公众需要提高警惕，提前做好灾害防御工作，注意较强降雨影响。记者孙霞报道。
3: 本轮强降雨恰逢中考和端午假期，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夜雨特征显著等特点。预计湘北、湘中累计雨量达250到400毫米，局地可达600毫米，小时雨强，最大可达100毫米左右，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省应急委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4早整体要求，按照应急响应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确保各类责任人迅速到岗到位。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灿：

0: 下一步啊，重点要防御这个山洪地质灾害，还有这个中小河的洪水，特别是交通沿线的边坡啊，还有在建工地的切坡啊，还有地质灾引发点，我们要加强重点的巡查排查。
1: 另外，水文部门预测未来一周，四

0: 洪水过程，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1: 今年端午假期，长沙火车站计划加开21趟始发临时旅客列车，覆盖高铁、城际、市郊及普速多个线路方向，其中有2趟夜间高铁，实现夜间出行抵达即玩，大幅提升旅行效率。记者张冠、实习生邵振华、通讯员潘梦冉报道。
0: 端午小长假期间，长沙火车站运力升级，加开高铁、城际及市郊列车16趟，加开普速临客5趟，覆盖深圳、武昌、衡阳、延陵、岳阳等省内外热门城市，缓解旅客购票压力，全方位畅通端午出行通道。假期加开的列车当中，有2趟是从长沙站始发，直达成都和重庆的夜间高铁。长沙火车站客运值班员李延木：
2: 长沙火车站预计端午期间加开夜间高铁高4590由长沙始发开往成都东站，高4166由长沙始发开往重庆东站，2趟夜间高铁都是在景泰广场长沙火车站第6候车室进站上车。
1: 端午假期，长沙火车站还将在售票厅、候车室等重点区域增派人员，为旅客提供购票咨询、乘车引导等服务，并且在进站口、安检口增设即刻专用通道，根据实时客流动态增开通道，提升进站安检的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旅客快速进站、顺利乘车。铁路部门提醒旅客，端午假期列车具体的开行时刻余票信息是实时变化的，建议旅客关注实时余票信息，提前规划好行程。李延木：
2: 端午假期期间，铁路方会根据旅客候补信息来增加临客列车，旅客可登录12306随时关注刷新余票信息。
0: 此外，端午假期长沙火车站文旅服务配套也同步升级。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厅内藏园火车站，长沙火车站全新开放了中式维和花园，精心搭配了本土绿植景观，旅客在候车间隙可以漫步园中观景放松，提升假日出行体验。
1: 6月18号到22号，长沙南站端午假期预计发送旅客91.2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其中中学生旅客占比超过20%。记者张冠、通讯员盛天玉报道。
0: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校中学毕业季，考后游、毕业游的热度持续攀升，考完就出发成为不少学生旅客的选择。学生群体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和探亲流、旅游流叠加，长沙南站端午假期的客流呈现出学生流主导、中短途和长途错峰出行的新特点。根据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端午假期长沙南站的学生旅客同比增长10%，16到18岁的中学生旅客占比超20%，高中生旅客沈雨婷：
3: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很美，我想去看一下。坐高铁从长沙到苏州5个小时，高铁还是很方便的。
0: 大学生旅客李豪：
4: 端午节假期，我从长沙坐高铁去岳阳，坐高铁就比较舒适，然后方便一些。
1: 端午假期，长沙南站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6月19号，当天发送旅客20.6万人次。长沙南站根据旅客出行需求调整了列车的运行计划。长沙南站客运值班站长胡晨阳：
5: 端午假期，长沙南站计划增开临客高铁350趟，其中加开前往张家界、杭州、上海、北京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的临客高铁40余趟。
0: 针对端午假期学生旅客占比增加的特点，长沙南站进一步优化了售票服务和旅客组织，在售票厅设置学生票专窗，为旅客提供购票咨询、业务办理和政策解答服务。同时依托相遇长南雷锋服务站服务品牌，在候车室、进出站口等重点区域增派36名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咨询引导、重点帮扶等服务。胡晨阳提醒旅客，
5: 端午假期客流较为集中，建议广大旅客预留充足进站时间，学生旅客可提前完成优惠资质核验，携带儿童出行的旅客可提前了解儿童票相关规定，确保顺利出行。
1: 端午节前，湖南各地推出了特色粽子，粽香四溢。记者程锦、实习生宋霞琪报道。
0: 在长沙刘正街一家老粽子铺面门口， 几张

0: 靠背凳打横摆放着，上面整齐码放着泡好的糯米、粽叶、棉绳。老板麻利的叠叶、灌米、折角和捆绳，包好一个粽子只要1分钟左右。他告诉记者，他们家最初包的是原味碱水粽，糯米浸碱，手工包制，都是传统工艺，保留了地道的老长沙风味。尽管粽子的口味五花八门，但最受欢迎的还是朴素的碱水粽。这家老店也以三代传承的口碑吸引众多慕名前来采购的市民。
1: 这个做的是长沙最传统的粽子，叫原味碱水粽子。
2: 多少钱一个呀？
1: 这个3.5块。
2: 这每天要做多少个呀？
1: 这每天大的肉粽子做1000多个，小的1-2000个。我们祖上开了100多年了，我手里面做了40年。
3: 在新邵县银光乡银关村村民周桂芳的家中，村民们围坐在四方桌旁，专注而熟练地包制着稻草粽。他们将盛满鲜肉咸蛋黄的糯米倒入交叉叠放的粽叶当中，粽叶一折一卷，稻草一绑一捆，一个个稻草粽便整齐排列。这些粽子采用古法制作，以稻灰水浸泡糯米替代碱水，再放到大锅当中，经过煤火足足蒸煮24个小时，锅盖掀开的瞬间，粽香四溢。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稻草粽叶从银光乡的小院走向了全国各地。村民周桂芳：
4: 线上线下同时接单，发往全国各地，每年至少要卖10多万个。
0: 在湖南郴州苏仙区奥上镇田家湾村乌米香姐非遗工坊内，粽子的香气扑面而来。奥上乌米粽制作技艺传承人李启香介绍，制作乌米粽首先要将乌树叶、南竹树叶等10多种新鲜的树叶洗干净之后捣碎过滤滤汁，再将浸泡了24小时的糯米置于汁水中，让糯米呈现出乌色，再加入花生、蛋黄、瘦肉等食材，水煮3到4小时就能使用。目前非遗工坊销售旺季，每天可加工制作30000个乌米粽，带动周边300名村民就近就业，每年每户实现增收近10000元。李启香：
5: 3000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让我们这个乌米粽的制作技艺做到了一个舍政传承以创新。
3: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湖南省2026年第4次知识技能型职业技能等级统一认定计划的公告，明确将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健康管理师、营养师、公共营养师等14类知识技能型职业实行技能等级统一认定，申报受理截止时间为7月2号，认定日期为7月12号。
0: 自6月18号20:0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我省汽柴油价格每升下调0.41元到0.43元。调价之后，92号汽油零售价下调为每升7.89元，95号汽油下调为每升8.39元，0号车用柴油零售价下调为每升7.68元。下调之后，车主加满一箱50升左右的92号汽油，比调价前少花20.5块。
3: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笔墨苍劲，逐浪龙舟，
0: 纵览时代风云，体悟楚辞风骨。
2: 但是屈原的志向远远不止于此。
0: 听记

0: 篇屈原，读懂他赤诚的家国情怀与不朽的精神内核，
1: 吟咏端阳，诗赋风雅，
0: 揽尽古今佳句，邂逅节日诗意。
2: 贺端午颂，张揽尽度生悲，千载冤。
0: 赏诗词歌赋画端午，品读历代端午诗作，探寻节日深层意蕴，
1: 古俗成韵，溯源端阳，
0: 解锁冷门遗俗，深挖民俗典故。
3: 这些个画中都有女子龙舟队，
0: 在你不知道的端午风俗里，挑出吃粽进度的固有认知，探秘古时端午多样仪式，重温华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
1: 粽香济安康，文脉永流芳。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端午假期特别策划，纵享端午好时光。
4: 当地时间六日，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7: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我的笔在哪里？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妈妈，
7: 等一下。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8: 哎呀，我的鞋子！
11: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7: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2: 喂，妈，今天干啥了？
13: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2: 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7: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2: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13: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7: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4: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7: 因为路变了。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端午是粽叶和糯米裹着的甜蜜，是龙舟竞渡时的齐声号子。端午是挨家挨户门前挂着的那抹青色，是千百年来传承至今的那首诗词。端午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画端午。
2: 风雅中华，诗意潇湘，欢迎收听假期特别节目诗词歌赋画端午。大家好，我是雅琪。端午佳节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和亲人团聚的日子。宋代词人李之仪在端午节这天触景生情，写下了《南乡子·端午》，表现了在端午节的一种闲愁。接下来让我们听到来自长沙图书馆小读者王成蕊的朗读。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王晨蕊，在四方坪小学读四年级。我为大家朗诵一首《南乡子·端午》，宋·李之仪。小雨湿黄昏，重午家晨独掩门。朝宴饮厨魂去尽，销魂。空巷梁间觅宿痕，客舍宛如春，好事无人再一尊。唯有阴身知此恨，阴晴恰似当时枕上闻。
2: 词中的端午节下着小雨，李之仪独自一人回忆往日的热闹时光。旅居在外的端午节没有友人的陪伴，喜悦的事情只有自己一人享受，表现出心中的寂寥，落寞之闲情。风雅中华，诗意潇湘，本档诗词歌赋画端午就到这儿。我是雅琪，下档见。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